0: 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1: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2: 谢谢，
3: 谢谢，
4: 谢谢，
2: 谢谢你。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5: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2: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5: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6: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7: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6: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2: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 体育1021。
8: 听众朋友，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1021。2026世界 U20 锦标赛传来捷报，中国田径选手陈嘉伟在男子链球决赛拿下金牌，收获了中国队本次赛事的第2枚奖牌。资格赛他投出了83.39米，刷新了全国青年纪录。决赛稳定发挥登顶，展现出了国内年轻投掷选手的强劲潜力。WDT 横滨冠军赛8月8日决出部分单打的四强席位，国乒的陈幸同、王艺迪顺入闯入女单半决赛，男单项目的国乒选手全部止步8强。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正赛首轮在太原结束争夺，周跃龙轰出了3杆破百，6-3爆冷击败名将马克威廉姆斯，顺利挺进16强。另外一位中国选手丁俊晖1-6不敌吉尔伯特，新赛季首轮遗憾出局。U17女排世锦赛小组赛继续进行，中国队3-0轻取突尼斯队，拿下小组赛的2连胜，暂居 B 组头名。三局比分分别是25-8、25-10和25-14。陈瑞涵砍下全场最高的17分，队伍将在9号迎战委内瑞拉。中国女篮海口热身赛70-67险胜尼日利亚队，张子宇砍下全场最高的24分，杨舒予贡献12分。主教练龚鲁明赛后指出，队伍的篮板保护失误控制仍有不足，两队在8月9日将展开第2场较量。以上是由上官为你播报的体育1021，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2: 气象1021。
8: 今天白天早庄林日照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北风，滨州东营潍坊和半岛地区4-5级，阵风6-7级，其他地区4级，阵风5-6级。最高气温菏泽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今天夜间最低气温聊城、德州、菏泽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
9: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西路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10: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3: 主播带你去旅行，
4: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啊，现在这个天啊，我跟大家说是去海边玩的最好的时节啊，天气不冷不热，又有悠悠的海风吹着，那种感觉真的是太棒了。而这个夏天随着电影《八仙》的热映，很多人都涌向了蓬莱阁啊。很多人说没有登过蓬莱阁就是没有到过蓬莱。蓬莱阁是立于丹崖之巅，朱红楼阁在碧海蓝天下格外醒目，登临主阁凭栏远眺，黄渤二海在此交汇，海天一色，正是苏轼笔下东方云海空浮空，群仙出没空明中的一个生动写照。脚下是丹崖峭壁，眼前是无垠碧波，那一刻你会明白什么叫做人间仙境。想到蓬莱阁拍出电影《八仙》的同款大片，何处识蓬莱是一定不能错过的。从化禾草式的市井烟火，到诗洞烟云的洞天秘境，到神山现世的飘渺仙韵，再到云顶仙街的舞袖流风，随手一拍就是仙境大片。您还可以乘坐八仙过海索道俯瞰大海，或者漫步八仙归来栈道，一侧山岩，一侧大海，山海磅礴，尽收眼底。如果是意犹未尽的话，环木影视城的八仙幻游记还能让您跟随八仙踏浪起航，震撼十足。等暮色降临，看红日缓缓滑向海天之间，整片的海面就好像琥珀一样的温润。从烟火人间到九天仙境，蓬莱阁把千年的仙气和温情都藏在了山海之间。这个夏天带着相机和电影的情怀，到蓬莱阁感受丹崖的海风、栈道的浪花、夕阳的云霞，把这份仙境的记忆带回家。

北京时间的8:17，感谢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上官。现在离暑假结束应该还有不到有20多天的时间啊，其实还是很充裕的。很多家长这个可能第一轮带着孩子已经玩过了，现在剩下20多天怎么过呢？为大家推荐几条沉浸式的主题游学线路。哎，这个是浩克山东建市齐鲁的精品研学线路，从儒家圣地到海上仙山，考古遗址到运河古城，黄河入口到黄金海岸等等都有。第一条啊，从济南开始，专属于初识济南的 City Walk， 一天时间就能把天下全城的灵魂装进心里，它叫做半城和风百泉汇涌和风泉韵研学游。先去黑虎泉看老济南人用打水神器接满恒温18度的水，再到趵突泉看看什么叫做趵突腾空的千年震撼，接着呢可以拐去老商铺翻一翻百年前的开埠故事，晚上游大明湖，沉浸式的演绎呢就直接把氛围感拉满，一天逛下来你就是地道的泉城人了。这条线路其实没有那么复杂，我们从黑虎泉开始，然后到趵突泉，到老商铺，到大明湖。虽然说只有4个景点，但是呢说实话这个好像都挺大的，逛一逛还是需要时间的。那还有什么呢？叫做易安又安泉城诗韵，全程诗韵研学游啊！一说易安又安，大家就知道我们是去看的谁了。我们同样是从趵突泉的李清照纪念堂开始，然后到大明湖的辛稼轩纪念祠，然后再到泉城广场的诗词长廊。在逛完了之后，你会觉得整座济南城都沉浸在千年的诗韵里。

0: 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20田径锦标赛传来捷报，中国选手陈嘉伟在男子链球决赛中拿下了金牌，收获了中国队本次赛事的第二枚奖牌。资格赛他投出了80.39米，刷新了全国青年纪录，决赛稳定发挥登顶，展现出了国内年轻投掷选手的强劲的潜力。WTT 横滨冠军赛8月8日决出了部分单打四强席位，国乒的陈幸同、王艺迪顺利闯入女单半决赛。男单项目，国乒选手全部止步八强。日本的松岛辉空上演了7局大逆转晋级，接下来半决赛各场对决将陆续打响。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正在首轮在太原结束争夺，周跃龙轰出了三杆破百，6-3爆冷击败名将马克威廉姆斯，顺利挺进16强。另外一位中国选手丁俊晖1-6不敌吉尔伯特，新赛季首轮遗憾出局。U17女排世锦赛小组赛继续进行，中国队3-0轻取突尼斯，拿下小组赛的2连胜，暂居 B 组头名。三局比分25-8、25-10和25-14。陈日韩砍下全场最高的17分，队伍将在9号迎战委内瑞拉。中国女篮海口热身赛70-67险胜尼日利亚，张子宇砍下了全场最高的24分，杨舒予贡献了12分。主教练龚鲁明赛后指出，队伍的篮板保护、失误控制仍有不足，两队在今天将展开第二场较量。以上是由上官为您播报的体育1021。
1: 赶第一班公交，
2: 赶最后一班地铁，
1: 赶岗，
2: 赶工，
1: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3: 主播带你去旅行，
1: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北京时间的8:38，感谢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上官。啊，刚刚我们是介绍了全程济南的一些特色的一言选游，接下来呢，我们来讲几个，我们先从考古探源研学开始。这条2天的线路呢，会让人觉得考古不再是纪录片里的画面，而是指尖触碰到的真实。首先，我们可以先去山东博物馆，戴上白手套，轻轻沾一片陶瓷，指尖触碰的瞬间呢，几千年就突然变得很近。你可以去程子牙亲手拉一个陶胚，复刻好像一盏薄如蛋壳的黑陶，史前匠人仿佛就在身旁，然后再到大汶口遗址蹲下身来模拟考古发掘，用双手丈量文明的来路。最后我们回到泰山脚下，看一场皮影戏的食不闲的绝活，光影翻飞中中华文明的第一缕光就在旁边。这条研学路线是分2天，第一天我们先去到山东博物馆，然后去到程子牙遗址博物馆，然后去逛一逛明水古城。第二天我们去到大汶口遗址博物馆，然后去岱庙，最后我们去泰山的皮影体验。这个是古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讲讲现代。如果你是科技迷，或者家里有对机械着迷的少年，这是一条3天的线路，一定会让他非常非常的开心。从蒸汽机到高铁，从啤酒酿造到编程机械臂，一次看够百年制造。3天的线路，我们先去山东省科技馆，戴上手套操控机械臂，然后去到老商铺，交际铁路博物馆。从蒸汽机车到复兴号，百年的铁路巨变就浓缩在一个展厅里，然后去到。从济南到青岛我们逛一逛青岛啤酒博物馆、海信探索中心、奥帆中心。第三天我们去逛一逛八大关，去看极地海洋世界，然后我们要去中车四方文化科技馆，这个化身高铁工程师坐进模拟驾驶舱，推下操纵杆的那一刻呢，大过重器的分量，可以让孩子记在心中。

北京时间8:45，感谢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上官。哎，接下来我们继续我们的研学线路。山东最经典最知名的是什么呢？一山一水一圣人。接下来我们这条线路就叫做山水圣人研学游，它覆盖了济南泰安曲阜三大地标，又藏着只有老玩家才知道的隐藏副本。走这条路呢，体验感直接拉满。第一天先在五龙潭带娃打一场清凉的泉水之战，然后走汉武帝东御道登泰山，避开人潮，独享一份幽静。第二天直奔岱庙，那幅巨幅的壁画值得仰头看一看，然后再到巨幅孔庙，站在大成殿前，儒家千年的回响好像就在眼前。晚上不要急着走啊，夜游古街，灯光水影里和圣贤来一场隔空的对话。最后呢，我其实个人推荐去四门塔逛啊，灵岩寺啊，灵岩寺是藏着黑神话悟空的取景地啊。去四门塔我们是去撸猫了，四门塔下可以悠闲的撸猫，还有孔子研究院可以亲自上手体验六艺，这些新玩法可以带着孩子来解锁。这是一条2天的线路，从五龙潭到趵突泉再到泰山，这是第一天。第二天我们去到岱庙，然后再去到古孔庙，最后去逛一逛古街。这是我们研究的很多古代史，其实现代的史，尤其是这个让孩子的暑假可以多一份厚重的话，临沂的红色之旅是一个非常棒的选择。2天时间不只是参观，而是沉浸。第一天呢，推荐大家先去到华东野战军总部旧址啊，在这里可以化身小侦探，一场推理课把历史变得烧脑又有趣。晚上就钻进琅琊古城，实景演绎加上随时触发的 NPC 互动，大人孩子都挪不开眼。第二天，我们站上孟良崮的山岗，在山峰猎猎中听沂蒙六姐妹的故事，下山之后去红嫂影视基地，亲手推一把独轮车，好像还能感受到当年送军粮的分量。最后一站是朱家林，风吹果香，红色的记忆和田园的诗意在这一刻融得刚刚好。第一天我们去华东野战军总部旧址，然后再到琅琊古城。其实这一天琅琊古城逛完之后，还可以再逛一逛新琅琊街区。第二天就按照我们说的孟良崮战役纪念馆，然后是沂蒙红嫂影视基地，然后是朱家林。你看为大家安排的这些就是2天的时间，如果是家长的话，家长带着孩子的话，其实只要这个周末的2天时间就足够了。所以说大家合理安排，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研学线路，大家可以好好的来研究一下。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那像不像凸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0: 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102.1， 青岛 FM97.0，淄博 FM100.6， 烟台 FM106.4， 潍坊 FM102.0， 济宁 FM90.0， 日照 FM107.8， 聊城 FM87.6， 临沂 FM102.3， 菏泽 FM99.5。 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3: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2: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3: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4: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5: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4: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2: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4: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5318

0: 听众朋友，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1021。2026世界U20田径锦标赛传来捷报，中国选手陈嘉伟在男子链球决赛拿下金牌，收获中国队本次赛事的第二枚奖牌。WTT 横滨冠军赛8月8日决出部分单打四强席位，国乒的陈幸彤和王艺迪顺利闯入女单半决赛，男单项目国乒选手全部止步八强。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正赛首轮在太原结束争夺，周跃龙轰出三杆破百，顺利挺进16强。另外一位中国选手丁俊晖1-6不敌吉尔伯特，新赛季的首轮遗憾出局。U19女排世锦赛小组赛继续进行，中国队3-0轻取突尼斯队，拿下小组赛的2连胜，暂居 B 组头名，队伍将在今天迎战委内瑞拉。中国女篮海口热身赛70-67险胜尼日利亚队，两队将在今天展开第二场较量。以上是由上官为你播报的体育1021，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早装林荫，日照为方，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北风，滨州东营为方，和半岛地区4-5级阵风6-7级，其他地区4级阵风5-6级，最高气温菏泽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今天夜间最低气温聊城德州菏泽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2: 阿飞的目光鹰一般的四下在搜索着，狸猫般的纵下了屋脊，窜入了后院。一个人在屋脊上的目标太大，后院中却多的是藏身之地。突然间呢，他听到了有人在笑，这个笑声并不高，却距离他很近，仿佛就在他身旁发出来的。他一转头才发现笑的人竟距离他很远，数丈外有座小亭，这个人就坐在亭子里倚着栏杆看书，看得很出神，似乎根本没有留意到别的事情。他穿了件很破旧的棉袍子，一张脸很瘦很黄，胡子很稀少，看来就像是个营养不良的老学究。但老学究若在数丈外发笑，别人绝不会以为笑声就发自身旁的，只有内功绝顶的高手才能将笑声传得这么远。阿飞停下脚，静静地望着他。老学究似乎没有看到阿飞，用手指蘸着点口水，将书翻过了一页，又津津有味地看了下去。阿飞一步步向后退，退了10步，骤然转身，一转身，他就已到了3丈外，再也不回头，急纵而出，3个起落，已窜入了梅林。梅花开得正盛，一阵阵梅香沁心。 阿飞长长吸了口气，将喉咙里的一点血腥味压了下去。他已发现自己伤势比想象中重得多，方才一动真气，胸中便似有鲜血要涌出，只怕已难和人交手了。但就在这时啊，突听一阵笛声响起，笛声悠扬而清澈，梅花上的积雪被笛声所催，一片片的飘落下来，一片片的落在了阿飞身上。雪花飘飞间，可以看到一个人正倚在数丈外一株梅树下吹笛子，身上穿了件破旧的棉袍子，赫然就是方才看书的老学究。笛声渐渐自高亢转入了低迷，曲折委婉，荡人忧思。阿飞这次不再走了，注视着他，一字字说道：“铁笛先生。”笛声骤顿，铁笛先生抬起头，一双眼睛突然变得寒星般闪闪生光。就在这刹那间，这颓废的老人似乎已年轻了十岁。他盯了阿飞看了很久，突然说：“你受了伤。”阿飞也有些意外，这人好眼力呀、啊！你伤在背后，你已看出，何必再问？是新梅和尚下的手。嗯。铁笛先生笑了笑，摇着头说：“少林护法，原来也不过如此而已呀、啊。不过怎么样？以他的身份。”本不该在背后出手伤人，既伤了你，便不该还让你能活着走到我的面前。他突然又一笑，哎，我明白了，这老和尚难道是想借刀杀人吗？阿飞看了他一眼，哎，我告诉你三件事，你听好了。第一呢，如果不在背后出手，那和尚根本出不了手。第二呢，他纵然出手也杀不死我。第三呢，听着啊，你更杀不死我。铁笛先生纵声大笑，啊啊啊啊啊，哎呀哎呀，少年人好大的口气啊。我告诉你，你既已受伤，我本不愿出手，但你的口气太大，我不能不教训你。阿飞似乎觉得说话说得太多，连一个字都不愿再说了。铁笛先生继续说道：“念在你已受伤，我呢，让你三招。”阿飞望着他，突然笑了，他微笑着将剑插回腰带上，扭头就走。铁笛先生纵声长啸，飞身而起，棉袍的衣襟在空中展开，苍蝇般的落在了阿飞面前。哎，既见到了我，你还想走吗？阿飞连看都没看他一眼，冷冷地说道：“我不走，你就得死。是我死还是你死啊？没有人能让我三招，我若让你三招就非死不可吗？是，那你为何不试试呢？”阿飞不再说话，转过目光盯着他。铁笛先生骤然觉得有股寒意自心底升起，他享受盛名并非侥幸，这个铁笛先生经过大大小小无数次血战得来的，每次血战中他都会面对一双眼，各式各样的眼睛，有的眼睛里充满了怨毒凶恶，有的眼睛里充满了愤怒杀机，也有的眼睛里充满了畏惧和祈怜之意。但铁笛从没见过像阿飞这样的眼睛，这双眼睛里几乎完全没有任何感情，这少年的眼珠子就像是石头塑成的，这双眼睛瞪着你时，就好像一尊神像在神案上 漠然地注视着苍生。铁蹄先生竟不由自主地后退了半步。那么也就在这时，阿飞的剑突然出手，一剑刺出，绝不空回。这是阿飞的信条，没有绝对的把握时，他的剑绝不出手。铁蹄先生的身子突又凌空纵起，冲向了煤烧。只听得哗啦啦啦啦一片声响，是煤花雪花飞满半天，白雪和红梅在半空中交织成一幅绚丽的图案。从下面望上去，只见铁蹄先生的身子在白云红梅中飘飘飞舞。阿飞根本没有抬头，剑已收起，铁蹄先生已轻飘飘地落了下来。他落的是那样的慢，看来就像是一个纸做的人。他身子还在空中，雪地上已多了一串鲜血。阿飞凝视着地上的血，缓缓地说道：没有人能让我三招，一招都不能。铁蹄先生倚着梅树喘息着，他的脸色苍白，喉咙之下、胸口之上血迹淋淋。他哪知名震天下的铁蹄根本没有机会出手。阿飞看了他一眼：但你没有死，也因为你让我三招，你没有失信。他突然又笑了：你啊，至少比新梅强得多。新梅说绝不伤人，只要他冲出罗汉阵，但后来这个新梅还是伤了他。这教训阿飞发誓永远也不忘记。铁蹄先生喘息着突然道：还有两招。怎么还有两招？铁蹄先生咬着牙忍受着痛苦，勉强地笑道：我让你三招，你只出手一招。阿飞再次转身凝视着他，注视了很久很久，才说道：好。他轻轻出手，在铁蹄先生面前击了两掌，说道：现在三招都已。就在这时啊，只听得的一声轻响，十余点寒星暴雨般的自铁蹄先生手中的铁蹄中是飞射而出。阿飞凌空一个翻身，纵出三丈，等他落下来时，人已站不住，两腿一软，是扑地而坐。铁蹄先生苍白的脸上泛起了一阵兴奋的红光，喘息着说道：今天我已学会了一件事，绝不让任何人三招。你也应该学会一件事啊，若要出手，就一定要令对方倒下，否则你就绝不要出手啊。阿飞咬着牙瞧着钉在他腿上的一点寒星，一字字地说：这件事我一定忘不了的。好好，你走吧，你走吧。阿飞还没说话，只听一阵脚步声响起，有人在呼唤着：前辈，前辈，铁老前辈，你得手了吧？这时铁蹄先生说道：快走，你快走，小子，我已无力杀你，也不愿意你呀死在别人手上。阿飞就地一滚，滚出了两丈。他的腿虽已不能走，他的手却同样的有力，但他也知道自己是走不远的。他已无力消灭自己在雪地上留下来的痕迹，田七他们迟早会追来的，何况此刻 阿飞的喉咙又感觉到一阵阵的血腥气，他虽然在勉强地忍耐着，但这口血迟早还是难免要吐出来的，用不着别人来追，他自己已支持不了多久。他只想见李寻欢最后一面，告诉李寻欢他已尽了力。就在这时，已有一条人影向他扑了过来。屋子里只燃着一只蜡烛，烛光映着李寻欢苍白而带着病态的嫣红脸，他不停地咳嗽着，咳得几乎喘不过气来。龙小云默默地望着他，等他咳嗽完了，才递过一杯酒，递到他嘴边，慢慢地倒入他嘴里。喝完了这杯酒，李寻欢就笑了。大哥，你看我一滴酒都没有露出来吧？我就算被人悬空倒着吊起来，但若有人喂我酒喝，我也绝不会露出来的。龙啸云想笑却没有笑出来，黯然道：你为什么不让我解开你的穴道呢？
7: 我呀，我是个经不起诱惑的人，你如果解开我的穴道，我说不定就想跑了。可现在他们都不在这儿，你若……
2: 大哥，你到现在还不明白我的意思吗？
7: 我明白，可是
2: 我知道你又想说那句话了，但你实在并没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地方。你将我从柴房搬到这里来，又有酒喝，这已不愧我们兄弟一场了。
8: 龙啸云听了李寻欢的话，低下了头，沉默了很久很久，黯然地说道：
2: 明天你就要走了，我大哥，你千万莫要再来送我，我从来不喜欢送人，也不愿意别人来送我。我看着别人送行时那种模样，我就觉得恶心。何况我这次去的地方又不远，说不定啊三五天就回来。
8: 龙啸云也打起了精神，展颜地笑道：不错，你回来我一定接你，那时啊我们再好好的醉一场。
9: 突然一人悠悠地道：你们明知他这一去永远也不会回来了，又何必还要自己骗自己？
8: 林诗音缓缓走了过来，美丽的面容又憔悴了许多。李寻欢目光中立刻露出了痛苦之色，他还是笑着说：
2: 我为何不回来呀？你们都是我最好的朋友，我……
8: 林诗音没有让他把话说完，冷冷地说道：谁是你的好朋友？这里根本没有你的朋友。
9: 他突然指着龙啸云：你以为他是你的朋友吗？他若是你的朋友，你就立刻让他走。
7: 龙啸云看了林诗音一眼：可是他
9: 不走是怕连累了你，但你为何不放他呢？走不走是他的事儿，放不放却是你的事儿。
8: 林诗音没有听龙啸云答复，就头也不回地冲了出去。
9: 龙啸云豁然掌身而起：哎呀，他说的对呀，无论你走不走，我都该放了你呀。
8: 李寻欢突然大笑起来，龙啸云愣住了：
7: 寻欢，你笑什么呢？
2: 你几时学会听女人的话了？
7: 我教的是龙啸云，是条好汉子，可不是怕老婆的可怜虫。
8: 龙啸云紧握着双拳，热泪已不禁夺眶而出：
7: 兄弟啊，兄弟，你对我太好了，我并不是不懂你的苦心呐，可是却叫我这一生如何报答你呢？兄弟，
2: 大哥，我正
9: 有件事情想求你。
7: 什么事儿？你只管说，快说呀。
8: 龙小云一把抓住了他的肩头。大哥呀，昨天来的那个少年阿飞呀，大哥你总算还记得他吧？
9: 当然记得。
8: 他若有什么危险，大哥你一定要助他一臂之力。
2: 龙小云的手缓缓地松开，仰面长叹道：
9: 哎，兄弟啊，到了这种时候你还只记着他，你难道从来就不肯为自己想想吗？
8: 我只问你答不答应。
9: 我当然答应啊，只不过也许我再也见不着他了。
8: 为什么？难道他已……
2: 龙小云勉强的一笑，
8: 你昨天看到他走的，
9: 他怎么还会再来呢？
8: 哎，我也希望啊他不要再来了，只不过他一定会再来的。
9: 他若会来救你，为何直到现在还没有来啊？
2: 他又长长叹了口气，
9: 兄弟啊，你对别人虽然义重如山，但别人对你却未必一样啊。
8: 他对我怎么是他的事儿，但我还是要求大哥，以后无论在什么地方遇到那个阿飞，都别忘了他是我的朋友。
9: 好，好，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2: 外面突然有人喊道：
9: 龙邪，龙邪！
2: 龙小云站起来又坐了下去。
9: 兄弟啊，你
8: 啊，我的酒呢已喝够了。大哥你只管去吧，只不过千万要记着，明天早上千万别再来送我。
2: 龙小云缓缓走到门口，刚一走出门，他的脚立刻就快了。只见田七站在园子里的树影下向他招手，他快步走了过去，压低了声音：
9: 哎，得手了吗？
8: 没有。
9: 啊？龙小云变色地说道：没有？你们十几个人再加上新梅大师和铁笛先生，怎么难道竟对付不了一个小伙子？
8: 嗨，田七苦笑一声，那小子
9: 他们可真太厉害了，简直有些可怕。
8: 赵老大被他伤了不说呀，连铁笛先生都已伤在他剑下。
2: 龙啸云连连跺着脚：
9: 嘿嘿嘿，
8: 我早知道这小子不好惹，
9: 你偏说铁笛先生一定可以对付他。
8: 他虽然逃走了，但却还中了新梅大师一掌。
9: 龙小云眉峰往上一挑：啊，既然如此，他一定逃不了的，那你们为何不追呀？
8: 少林寺的人已追去了，我特地啊来通知你一声。
2: 龙小云看了看左右：
9: 哎，我去看看啊，
2: 你去叫人到这里来守着。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

0: 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

0: 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啊，有人过得很好，有人过得很难，有的人一辈子干苦力，可能到最后过得还是一塌糊涂。有的人呢，轻轻松松坐着办公室，每天喝喝茶，这生活顺风顺水。很多人想不开，为什么自己就这个命运，别人命运就那么好。其实这点应该想开一些，凡事有果必有因，羡慕不来。您春天种下种子，到秋天肯定就能收获粮食，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你要是不去种，等着吃粮食，那是不可能的。人各有命，不必要求。有的人一辈子想要得到的太多了，什么都想往自己兜里揣，这样生活是过不好的。太过于计较得失，广厦万间，夜眠七尺，良田千顷，日进三餐。咱们需要的不是那么太多，谁都是一百多斤的，睡觉就住在那么大地方，胃也就那么大，只能吃那么一点东西。我们需要的很少，去索求太多，反而给自己添加了无谓的负担。我活这么大年岁了，能活这么久，有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但更主要的就是一个心态好，不图名，不图利，不去想那些事儿。人这心态啊，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一旦出问题，那不比毒药对人的伤害小。我生活就比较简单，每天一日三餐，这么大年岁了，也吃不了多少东西了，一壶酒，一碟花生米就够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追求。如果说再有点欲望的话，那就是给大家看看病，图一个好。有人说那么几嘴，说胡老这个病看得很好，这胡家老高确实不错，这对于我来讲就行了。人到老了就知道了，名利这个东西没什么用。当初我把咱们胡家老高这个方子拿出来交给制药厂做生产的时候，很多人劝我说要一笔专利费，数额还不小。当时啊，这个药厂也同意了，但我没同意。当大夫当了一辈子，到了我这个年龄，说实话，就没有太大的追求。

平平稳稳的，能多治几个病人就行了。那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空空的来，空空的走。我的儿女也不用我操心，生活也都不错，我要那么多的金钱干什么呀？有人说我傻，有人说我境界高，我都不放在心上。我这辈子是什么样的人呢？知道我的都知道，不知道的随便去评论。我和他们在那掰扯也没有什么意义，我是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做。我当时和药厂，我就提了两个要求，一个是胡家老高一定要用我们最原始的治高方法，用什么药，怎么炮制，都得按我们老胡家的规矩来。50天治高期限，多一天少一天都不行，用到老胡家的招牌，不能把老祖宗的牌子砸了，否则达不到预想的那股子猛劲儿。因为熬制做膏的过程欠缺了，做出来的膏浓度不够，那患者得多花多少钱啊？这种事儿老胡家不干。第二个要求就是把专利费都分给每一瓶胡家老膏上面。咱们胡家老膏现在是老百姓的药，和过去是完全不一样了。过去说给达官选贵用，那是那个特殊时期造成的，那时候价格高，一般人用不上。胡家老高用的这些中药那都是有来头的，不是普普通通的。比如说党参都是400克以上的，低于这个克数，党参的药用价值不够，药效也不行。正常是3年左右的党参就是市面上最好的了，我们用的全都是5年左右的。当然了，不能超过5年，凡事都有度，中药材也一样，超过5年的党参药用价值就一点点的消失了，不能用了。所以5年左右的党参价格特别高，过去只有少部分人能用，现在交通也发达了，物流也快了，邮个包裹从海南到黑龙江也就是3-4天的时间，这个成本都大大下降了。但是既然给老百姓用的药，同时也是把咱们的胡家老膏发扬光大，那就干脆把准备给我的专利费都补贴到药品上，价格别太高，让大家吃得起。这也是我把咱们胡家老膏拿出来的初衷。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总是得做那么1件2件事情，给后辈儿，给身边的人留点念想，别白来这世界上走一遭。你手里总捂着这个胡家老膏的秘方，藏着掖着的，再给他捧得那么高，价钱那么贵，那这个秘方就没有意义了。药就是给人用的，人用的越多，病好的越多，这也是在给自己和后人积福报。人这一辈子没有一件东西是白来的，都得付出心血，你得去付出一些东西。您就是渴了到街上买一瓶矿泉水，那也是您付出劳动赚来的钱呐。胡家老膏能有今天，天南海北的患者这么多，
那也是一步一步脚印验证过来的。凡事都是先苦后甜，这个理儿就是一千年也不会变化。我小时候和父亲大伯学中医，那时候中医非常受人尊敬，都叫老先生。我那时候就算是一个学徒，他们也不把我当儿子侄子看待，一视同仁。我天天早早起来洗脸收拾一下，然后等我父亲和大伯起来，我得把他们的夜壶拿出去，打好了洗脸水，然后去拆床铺。当时就住在药柜，每天早上得把头一天晚上搭的床铺给拆了，然后才去开门，这才开始营业。那白天里是相当忙，白天在店铺里不停地认药斗子、药等子、称药、包药包，店铺里不忙的时候还要去堂后后厂里做力气活，切药、使铜缸子砸药、药碾子碾药。炮制工艺的里面有很多又苦又累的体力活，特别是胡家老高上下锅，每个锅重200多斤，台上台下那太费劲儿了，憋得满脸通红，那辛苦劲儿就别提了。晚上头睡觉以前还得背汤头歌，那不敢一点马虎，做不好一样被辞退。后学徒2年多，让我去学炒药，技术要求高，还特别累，烟熏火燎不说，被烫着更是家常便饭。尤其是炒姜炭，这些人谁都不爱去，我父亲就让我去。干姜块刚加热的时候会冒出了很多的黄烟，姜辣那种刺激味道，一闻着连咳嗽带流鼻涕流眼泪的。等到姜炒成了黑炭的时候，冒的就都是黑烟了，这时脸上身上流的汗全都是黑的。现在想起来那个苦劲儿就别提了，但也苦中有乐。我当时最喜欢熬我们的胡家老糕，因为这是传家宝啊，就咱们老胡家有，天天瞪着眼睛在锅边盯着，熬50天也出不了多少膏，基本是按需熬制，但是用的人太多了，根本熬不过来。后来家里又租了一个厂院，买了几十口大锅，专门就熬胡家老糕，那场面就别提了，比现在拍电影都壮观。一想想，没有小时候的那段经历，我也不能一辈子行医走得这么扎实。人都说，要干好活，2个脚不沾泥儿，那是不可能的。行医也是这样，您都没拉过药斗子，没踩过药，熬过药，那说出来的东西咋能让人信服？治哪来的信心呢？有些事情好像就是命中注定的，我们没办法选择。你看我家里头世代为中医，到我这辈子也是中医，我生下来就被这条条框框锁住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都是天生的。家里就这个大环境，就得做这个。这疾病也是一样，来了，你就没法选择。病这个东西不像什么商品，买来感觉不好可以退。

0: 来了您就得接受，想要退货没门儿。有的人这些事情是改变不了的，没有办法，事实就在那摆着的，咱们先天不足。但是您说那咱就什么也不做，那也不对，先天不行咱们可以后天弥补，这个是我们能做的。有病了咱们就去治，治完和正常人一样，您就说走路一脚深一脚浅的，说话说不出来，憋得脸痛红痛红的，心口疼的受不了，大喘一口气都受不了的，这用药去治是完全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的，这是没有问题的。手段很多，别的手段我无法评价，也不是很了解，不知道的事情咱们就不能去做评价。但是用胡家老膏这个我还算稍微有一点发言权，毕竟祖祖辈辈一二百年可以说和这个药是形影不离。咱们胡家老膏是把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还有失去的那些精髓都给您找回来，恢复成原来的标准，回来以后就没了，就是这个理儿。所以说无论是这个理儿听上去很简单，这里面的玄妙那全在这配方和炮制上，那是几代老祖宗一点点尝试在无数的患者的身上得到的验证，这才能实现这个目的。这就像演电影，前台上的演员大家伙都记住了，后面的导演呐、编剧呀、那些打杂的场务啊，估计很少有人能记得住。一个演员演得好，后边这些人多辛苦是没人知道。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 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0: 我们胡家老高这几辈子人怎么实现的这个方法去治病，怎么研究的，要说和愚公移山相仿，那一点也不过分。给你1000把钥匙让你去开锁，你就得一把一把的去试。咱们胡家老高的成分、火候、熬制工序都是一点点试出来的，所以我对我们胡家老高是非常有信心的，都能解决得很好，这个是一点不含糊的，我心里有底。人得不得病，好像我们自己也改变不了。有的天天吃素食，每天出去运动，但是我有很多这样的患者，这个道理也说不清。有的患者吃的喝的非常注意，可以说健康不能再健康了，天天3七粉吃着，但还是感觉不应该是这样的，但确实这样的很多很多。其实我们人体是非常复杂的，人天天吃5谷杂粮，有7情6欲，稍微有一点不注意就会得病。人不是机器，现在的机器先进，把程序设定好了，一按按钮就按程序走了，一步步不会出错。人体是错综复杂的，有没有病啊都是正常，没病呢咱们就舒舒服服的过日子，病来了咱们就想办法去解决。有的人一有病了就扛不住了，心里埋怨自己倒霉，这病怎么自己得上了，治疗上也不配合，也不听别人讲，自己认为怎么办就怎么办。这样的患者想康复那就难上加难了，病情往往是很多往重了走。老话讲，人生不如意10之8九，咱们得了病就在这8九范围之内，老想着这些，那这个病就没法治了。咱们呢要做的就是把握好那1、2，想点高兴的事儿，再用上咱们胡家老高，坚持那么几个月，这后半辈子不也过得很舒心吗？而且很多用咱们往往都是心态好的，少花不少钱，把心态放平，路就在那摆着呢，按着这条路走，用上几个月的胡家老高。人这一辈子总会有高潮低谷，得病是在所难免的，不管是穷人富人，在这一点上是公平的。得了病咱们就抓紧时间去治疗，病这个东西是洪水猛兽，每过一天都可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找对方法，把心态放好，这病不好也难。老祖宗一句话讲得好，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生活总是有希望的，得了病 痛苦，心里打击也大，不只是身体上的，还有心理上的。我们得知道，人活着，有些事情我们是选择不了的。就像得病，你选择不了病，是病选择你，没有办法。但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得了病，选择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还是可以。您不管是用我们的胡家老膏还是什么其他疗法才是关键。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不管是什么药，中药西药，解决了就是好药。人的一生很短暂，如昙花一现，数一数就3万多天。活到最后，陪伴你的只有你自己，病痛只有自己承受，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所以得了病，趁着还能治，还有好的办法，咱们就抓紧去治，别等有一天无药可医了，留下遗憾。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呢是黑龙江绥化的，我姓李啊，我呢今年65，老伴儿呢今年66，我和老伴儿呢一起用，开始呢是我先用上的。这是怎么用的胡家老膏呢？在14年的8月份，这不就是农闲了吗？这功夫吧，我就听听收音机，就偶尔的就听到胡老的讲课嘛。当时啊，听这个胡老讲的是面面俱到，也听到了不少患者的反馈嘛。就这么的，我也决定说试一试，就这么的开始用上胡家老膏了。我是啥情况呢？我呢是首先见效，服用半个月左右啊，这个平稳了，也不心慌了，这个气门也够用了，那也就下去了。更让我高兴的是啊，没了。这个原来啊，它不定期的，就是3天、5天、10天、8天的，说不上哪个时候它就疼，那疼起来那真是要命。虽然时间不短，1-2分钟过去了，那也是那拉疼。但是现在好了，自从用上4个月左右吧，一次疼痛都没出现过。这说明，这个另外啊，那个原来一宿啊没用药之前，都得跑个5-6趟厕所， 那现在一宿顶多就起两次夜，现在呢多少呢，就是这个还有点胀痛感。这个我知道呢是什么呢，是疗程不够，对这个我是信心满满。那个再说说老伴儿啊，我用胡家老膏呢用到一个月左右这功夫，我就说老伴儿呢你也用吧，这个胡家老膏指证是名不虚传，是有效果的。它是怎么事儿呢，是腰间盘突出，这个压迫，这个腰也疼，是腿也疼，连带着脚面子这都疼，坐下来就得休息一会儿，站着的喘着，缓解一会儿还能走。你给家围锅台做个饭啥的，那腰都直不起来，就是这样的。一个多月这功夫，干点啥腰也能直下来了。现在来看呢是有的，这个我对他呢是充满这个信心。这不是用的感觉挺好吗？头两天的活动啊，我们两口又报名参加了，定了一个最高档次的买50送25这款嘛。我相信用完了之后，这个我们的身体啊，对于这个胡家老膏啊，我是充满信心，这个对我们俩的身体呢起到了很，所以啊，我要跟着胡老师继续走下去，也得继续用下去。那个胡老啊，这个我和老伴啊用药的情况就是这样。这个对此呢，胡老我们两口子对你呢是深表谢意，能研究出这么好的药，那真是我们两口子的福音呐。这个胡家老膏呢果真是名不虚传呐，希望这个胡家老膏啊能治愈这个，让这个胡老啊，这个首先呢祝愿你像福如东海的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的青松啊，永远与人民相伴。谢谢胡老。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6: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7: 大家好，我是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工业街63栋，我叫刘静兰，今年71岁，我也是受益者，能有10多年了，一直拿药维持，降压药维持。虽然说吃降压药，但是呢不是那么稳定，有时候忽高忽低的，长时间的造成的就是时候呢就是心慌，跳得特别的快，左边的胳膊和肩膀全都疼，后背也疼，经常吃药，但是吃的药也不是那么明显的，虽然能缓解一点，它也治标不治本。

0: 要是醒了就一半会儿睡不着，来回的翻来出去的，完事也折腾到4点钟也该起来了，也就这一宿也就3个多小时觉。这睡眠不好吧，就是一早上起来难受，一点精神头没有，什么都不想干。这2个病虽然说不算什么大病，但是给我折磨的也是吃药吃左一样右一样，吃了也不见效啊，就是稍微能缓解一下子。后来有一次吧，就是偶然我听收音机听到这个胡老讲这个胡家老糕，胡老讲的太好了，我听那一次就听上瘾了。胡老讲这个胡家老糕啊，已经都100多年了，还是纯中药制剂。后来啊，我就听很多喝胡家老糕，我也想买一点试一试。这样的话，我就是打电话，买了胡家老糕，很快2、3天就给我送到家了。送到家，我当天就喝上了。喝上以后啊，4、5天就觉得这个浑身有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样的难受了。然后我就接着喝，喝了1个多月吧，就觉得这睡眠比以前好多了。以前吧，这一宿就能睡3个多小时吧，半夜还得醒2次。是啊，这睡眠也改善了，能睡5、6个小时。现在躺下一会儿就睡着了，半夜也不醒了。这回这休息好了，早上起来也有精神头了，浑身也不难受了，比以前强了。我就继续接着喝。喝了3个多月，现在定了。以前嘛，高压一动啊，就是189，血压一高了，就是头晕、迷糊、难受。这通过吃这个，我现在的血压，高压130多，低压80都，头也不晕了，也不迷糊了，头脑也清醒了。血压稳定以后吧。我又继续喝了一段时间呢，这个也比以前好多了。以前呢，总犯病，一犯病就是心慌，后背也疼，慌了，后背也不疼了。这么多年呐，我这心脏啊，真没成想啊，喝这几个月就把身体调节的，我现在呀，浑身有劲儿了，哪也不难受了，想上哪就上哪去，想溜达就溜达，不像以前不敢走。以前一走吧，就老害怕犯病。这要犯病了，身边没有人，就害怕，这不就完了吗？现在好了，也不害怕了，走到哪都没有问题。我吃这个胡家老糕吃的挺好，让我老伴儿也吃上了，他身体也不怎么好，哪也不敢去啊，出门就是找不着厕所，来不及就尿裤子，听到水声嘛，就连上就有反应，就要尿尿。现在呀，尿尿也正常了，也能憋住尿了，这解决一个大问题呀。是要以前呐，这一天得换2、3个裤头。老伴儿啊，还有一个毛病，就是走路费劲，蹲不下。给他吃这个腿呀，也没少贴膏药，没少吃药，也不见效。他的腿比以前好多了，走道也灵活了。以前蹲不下，现在能蹲下了。这回他腿好了，这老头啊也不着家，成天出去走去。我老两口啊吃这个胡家老糕都受益了，现在的身体啊一天比一天好，要感谢胡老和胡家老糕。最后啊，我也祝胡老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胡老，衷心的感谢，谢谢。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

0: 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3: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4: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枣庄市四中区幸福小区，我叫夏福花，我今年80了，我是受益者。不几年就是在这医院看，也住院看了吧，就是好了，反正见得清见清的，回家来就是闲着行，你干活都不行，你干点活你拖两下地，你拖几下地都不管，他都现在都不行了，疼，他憋得慌。晚上睡觉吧，夜里他也有时候也憋得慌。上广场玩也，上广场溜溜，一路都歇两三回得觉下。一活动就不疼了，一活动就疼的，还不知是怎么回事，他憋得慌。一憋得慌，他就心口我疼，好像我都说是心疼，到底哪还疼呀？半心脏的药也吃了，天天吃饭，一天吃了好几回，吃了也不管。血压一高吧，他都头疼晕，天天吃一片降血压药，有时候吧厉害了吧，头晕头疼吧，昨晚的晚上还再吃一片，血压不稳定，就是又上高上低的。我的手吧卷不上，手都只能卷了半下，就卷那样都卷不上了，卷不上昨天疼那下，我缠天晚上缠了香膏药，呀抹这个抹那个都不管，两个手都疼。也疼的你光我难受，这什么办法都想了，都是没治好。我那个就是这个胳膊子疼，右边胳膊子疼，就是还是我86时候，我下班晚上黑天，那个前面一个大纸箱子我没看见，那个车子我骑着大车子，车子一下撞上去了，我一下卡那些了，然后医院看那个腕骨卡回了， 歇两天我都又上班去了，不能骑车都走着去，有时候小孩送我去，年龄大了这都越疼越厉害了，阴天下雨也阴天都疼，吃药闺女给买了大膏药，儿媳妇给买那个艾灸，钱可没说花，就是没治好，我睡眠不好，也睡一会儿就醒了，醒了睡不着了，我天天听收音机，我那会儿听巧了，我一听了胡老师讲课了，我听了那一回回记住了，我回回听，天天听，都喝着都种种，我听见听我都越听越想听，听了二十多天，给老头商量了，给老头商量完了都买了60瓶胡老膏，我觉得我的腿大减轻，那个腿昨天拿不动，我觉得我那喝一个月，我的都能轻快的走路，慢慢的走路都好了。东边小门外边就花园，天天上那玩去。阴天下雨也觉不着了，可好了。喝到3个月吧，手原先卷不上，都那是手，两个手都卷不上，都咋似的。我昨天你疼的跟什么样？这个月吃那个月，吃药找这大夫看，那大夫看，看也不管，就这么治不好。去喝这个，这好好的了，这都能卷上了，这人多好。关节不疼了，这能干活了，我拖地做嘛的我都行了，满块石头都能干了。我晚上黑天我还出去上那个花园去跳舞去，那些人跳舞我也跟着跳，天天晚上跳，这心情好了，那每年酬劳不低，这我可好了，每年都是最高的200多，178算是167的，心疼的，我的吃的他天天吃药还是高，5个月以后。哎呀，120多，低压80，现在不头晕了，也不迷糊了，我也不吃降血压药了，睡眠好了，每年夜里睡不着，睡一会儿就行了，一夜是3-4个小时，这会儿也好，这可好了，这一睡一夜，可好了，晚上10点睡觉，你等到1点2点那个期间的时候，回来就一睡一天迷糊嘛，可好了，睡眠好了。这会儿起来吧，有精神头了，起来就干活，去喝这个露强多了，这个东西少多了，这吃饭比每年强多了。老头说的，你看你别吃那些，吃什么这么香，你们没想到，这是真好，改善的可好了，感谢这个胡老师，老人家你们弄大媳妇了，跟俺都帮忙都关心，弄好的药，祝福胡老师身体健康，永远开心。谢谢胡老。
5: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5: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5: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5: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6: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3: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7: 大家好，我叫邢素珍，今年82岁。我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我是河北保定的朋友，我没用洗着水的脚呗，常常这变形。我那会儿我经常用这个 用着还药呗，还经常翻肿。我口罩你经常我戴着救心丸，我有个心脏一觉是怎么干，我赶紧就吃救心丸。我这个咱那会儿我才知道，早上我也没检查过。我瞧这个人说那个你血压高呗，我说不高。他说跟你聊聊，他一量了190。他说你这血压190你还叫不高哦。我说我以前都是血压低。他说因为你心脏是泵血的，他控制不住的，他说。我腰疼，我摸腰也摸不了，我这鞋掉了，提提鞋我也摸不了腰。我洗洗手洗脸的，我也是弯腰也弯不了，扫地我也摸不了腰。那会儿我经常贴膏药，我这十来年了呗，这腰疼。我也是早上摔过，早上摔过没瞧好，我这十来年经常是贴膏药。我今年7月份摔了，摔了我入了床里，实在的疼痛难忍。要是想着接受起来，先出一身汗，一点动弹不了。我这个眼睛不好，我这眼睛都看东西成影儿。我上医院一检查，还我说你瞧了呗，他说瞧不了的。他说上岁数了，你做了手术也不定这个视力提高不了的。我找这眼困扰的我着实难受。我还这药太多了，我的药我当下我都说不上来了。我是我乃听单田芳的评书，我一过杆我说这个胡家老讲这胡家老高，哎呀我听胡老讲的太好。胡老你这个人就挺真诚，就挺善良，知识渊博，他又口齿清楚，讲的这个声音又透亮，我都特别爱听。他就讲好些个什么偏房儿验房什么的，他有120多年的历史了。我就从那会儿以后我都不听单田芳评书了，每天我听胡老的讲座我听好多遍。我这都用胡家老高肯定的没错，你都买了20盒。我都用上这胡家老高了，这么多。我那会儿我吃不了饭，也是上火的，就是一点食欲都没有，都不想吃饭。我用了这个10来个天呗，我都有了食欲了，我吃饭都叫着香的，叫着五脏六腑部都是舒服。我现在我以后我这会血压130，咱们村里这个免费检查，空腹检查，空腹血糖是7.9的。我也没吃药，这几个月啊，我觉着这血糖也降下来了。我上药房一量量吧，我一量个才5.6了，这血糖也降下来了。我也是没用过什么养心经济膏了等等的药，我都没用过。我觉着挺舒服，我也什么药也没用，结果觉着着是挺稳的，什么事也没有，也没憋心过，也没觉着什么干。就是睡觉，我早上呗一宿不，我睡不着觉。我连1个小时的觉我都睡不了，现在呗，我能睡3-4个小时的会儿。我眼睛早上就这个看东西成影儿，视力特别差，一个眼是0.1，一个眼是0.05，什么也干不了，模模糊糊，跟南昏倒水，我也经常倒的外头。我现在你，我叫这视力透亮的，我那个穿针眼线什么的，我认真我都认上的。我摔成骨折以后，我3个月都能下地。我三头儿才摔的那会儿，一走上都疼的待不了。我用到这个2多月上，我疼痛都减轻了，疼痛我都明显的叫都好转。用到3月上，我都能下地这么走动的，做家务什么的我都没事了，我都。我这么15个月我都好了。送快递的那天还说我呢，他说看你这身体挺好的。我说借你吉言吧，我都没咋着好了哦。我这都80多了，摔了还有个好吗？人家都说这老年人摔了躺个几个月都躺死了，我心情特别不好。我那会儿都心灰意冷啊，那会儿了。结果我3月上我都能下床，恢复的这么快，我觉着我要不着回，我是恢复了不了这么快。我现在非常高兴，我知不知道用什么言语能表达我这个高兴的心情。我特别感谢胡老，我觉得特别幸运，我碰到这个胡家老高，我就非常高兴。他能把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都激发起来，使人身体强壮有力，精力充沛，健康长寿。我给胡老写了4句话，真奇妙，保证健康，身体好。我祝胡老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我要跟着扶老一直走下去，我争取健健康康度过一生，快快乐乐度过晚年。谢谢扶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3: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救命啊！我们消防队呢？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6: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5: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6: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

0: 款，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3: 树的后面有座假山，他们两个人刚走，假山后就幽灵般的出现了一头人影，那美丽的眼睛里充满了惊讶和怀疑，也充满了悲哀和愤恨，他整个人都在颤抖着，泪流满面。自己的丈夫竟是个出卖朋友的贼，林诗音的心都碎了。他沾沾眼泪，然后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大步向李寻欢那屋子走了过去。但就在这时，有阵急骤的脚步声传了过来，林诗音身子一闪，立刻又退入假山后的阴影里。田七已带着七八条劲装急服的大汉赶了过来，沉声地说道：“守住门啊，守住门，莫要让任何人进去，否则格杀勿论。”他自己显然也急着想去追拔飞，话没说完已纵身跃出，大汉们立刻张弓搭箭守住了门窗。林诗音紧紧咬着嘴唇，已咬出了血。他恨自己以前为何总是轻视武功，不肯下苦功去学武术。他总认为世界上有很多事不是武力可以解决的，现在他才知道有很多事的确非用武力解决不可。他想不出如何走入那间屋子，突听一阵轻微的喘息声，一条人影走了过来，他脚步虽然有些不稳，但走得还是很快。林世英认得这个人就是今天赶来的铁笛先生。只听铁笛先生厉声说道：“姓李的是不是在这间屋子里？”大汉们面面相觑：“
4: 我们不太清楚。”“
3: 好，闪开了，我进去瞧上一瞧。”
4: 田七爷吩咐啊，无论谁都不能进去。
3: 啊，田七，哼哼，田七是什么东西？你们可认识我是谁吗？
4: 那大汉眼睛盯着他身上的血迹，无论谁也不能进去。
3: 很好，这个好字刚说出口，就见他的手突然往上一抬，当的一声，寒星是爆射而出。
4: 李寻欢闭着眼睛似已睡着了，
3: 突然间他听到一声惨呼声，呼声并不响，而且非常的短促。
4: 李寻欢知道只有被一种很尖锐的暗器打入了喉咙内，才会连惨呼都发不出来的。
3: 这种情况他当然已看得很多，见得很多了。他皱了皱眉，
4: 难道又有人来救我吗？
3: 接着他就看见了一个手提着铁笛的青袍人大步走了进来，脸上虽已全无血色，却满含着杀机。
4: 李寻欢的目光停在了他手上的铁笛上。
3: 哦，铁笛先生。
4: 铁笛先生盯着他的脸。
3: 李寻欢，你被人点了穴道。
4: 你看到我面前有酒都没有喝的时候，一定是动也不能动了。
3: 铁笛瞪着他说道：“你既然已全无抵抗之力，我本不该杀你。”

0: 可是啊，我却非杀你不可。哦，我问你，你不问我为何要杀你吗？
1: 我若问了，反而难免要生气，要向你解释，你一定还是不信，还是要杀我，我又何必多费口舌呢？
0: 不错，哎呀，不错，无论你说什么，我都要杀了你。
2: 他脸上泛起一阵激动痛苦之色，双手一抱拳，
0: 如意呀，如意，
1: 你死得虽惨，但我总算为你报仇了。铁笛又抬起来了，
2: 李寻欢叹了口气，低声的叨念道，
1: 如意，你见到我时一定会大吃一惊啊，这个如意，因为你既不认得我，我也不认得你啊。
0: 突然间林时音冲进来，大声地说道，等一等，我有话说。
2: 铁笛先生一惊，
0: 他回过头来，
3: 啊，夫人，是你，我告诉你啊，你最好不要拦住我，
0: 谁也拦不住我的。我并不想拦你，但这是我的家，要杀人至少总得让我动手。
2: 铁笛先生皱了皱眉，
3: 啊，你也要杀他？为什么呢？
2: 我要杀他的理由比你更大，你只不过是为妻子报仇，我却是为了儿子报仇。
0: 我只有一个儿子。
2: 他言下之意自然是说，你却不止一个妻子。铁笛先生沉默了很久，点了点头，
3: 好，
0: 嗯，
3: 好啊，我等你先出手之后再出手。
2: 他自信他的铁笛银钉快如闪电，纵然后发也可先至。谁知林时音走过他的面前，突然反手一掌向他的胸膛击出。
1: 林时音虽然武功不高，但毕竟不是弱不禁风的弱女子，这一掌他以全力击出，这个铁笛先生猝不及防，竟被打到
2: 撞到了墙上。
1: 要知啊，这铁笛伤势本已难知，全凭暗器伤人，此刻身子一震，伤口并裂，鲜血狂剑飞出，人也晕了过去。
2: 林时音的心头是一阵激动，几乎也倒了下去。李寻欢知道他一生中简直连只蚂蚁都没踩死过，此刻见到他居然出手伤人，心里也不知是疼是喜，却硬下心肠冷冷地说，
1: 你又跑过来干什么呢？
2: 林时音深深地呼吸了几次，身子才停止了发抖。
0: 啊，我放你走。
1: 哎，我难道还没有说清楚吗？我不走，绝不走。
0: 我知道你是为了龙啸云而不肯走，但你知不知道他
2: 突然又颤抖起来，而且抖得比刚才更厉害。他用力握紧双拳，指甲已刺入了肉里。他用尽了全身力气，挣扎着说道：“
0: 他已出卖了你。他本来就和那些人串通一气的。”
1: 说完了这句话，他已全身脱力。若非倚在桌子上，早已倒了下去。他以为李寻欢听了这句话，必定也难免要吃一惊。谁知李寻欢的神色却丝毫没有变化，甚至连眼角的肌肉都没有跳动，反而笑了。
4: 你只怕是误会了他呀，
1: 他怎么能出卖我呢？
2: 林时音用力抓着桌子，桌子上的茶杯是叮当之响，他嘶声地说道，
0: 我亲眼看到的，我亲耳听到的。
4: 你看错了，也听错了。
0: 你到现在还不相信？
4: 哎，这两天呢，你太累了，难免呢，会弄错很多事。还是好好的睡一觉吧，回去吧。到了明天，你就知道你的丈夫是个很可靠的男人。林诗音望着李寻欢失神的睁大的眼睛，看了他很久很久，突然倒在桌子上放声痛哭起来。李寻欢闭上眼睛，似乎也不忍心看到，低声地说道，你为什么？话没说完，突然他喷出一口鲜血。林诗音也控制不住自己了，十几年来一直压制的情感，此刻就像是红山般的全面的爆发出来。他噔噔噔扑向了李寻欢，你不走，我就死在你面前。李寻欢咬紧牙关，一字字说道，你是死是活，对我又有何干？
0: 你哎呀，你呀！
4: 他每说一个你字就后退一步。突然间呢，他发觉他已倒在一个人的身上。龙啸云的脸色沉重如铁，他紧紧地揽住了林诗音的柔肩，像是生怕自己一松手，林诗音便要从他身旁消失，而且永不复返。林诗音看到他的手，神情突然镇定下来，冷冷地说道，拿开你的手，请你以后永远也别再碰我。龙啸云的脸突然一阵抽搐，就像被人抽了一鞭子，他的手终于缓缓松开，注视着林诗音，
5: 你全都知道了？
4: 世上绝没有永远瞒得过人的事。龙小云往前又迈了半步，
0: 你全都告诉了他？
4: 这时李寻欢突然笑了，
5: 其实啊，用不着他告诉我，我也早就知道了。
4: 龙小云似乎一直不敢面对着李寻欢，此刻才豁然抬头，
0: 你知道？
5: 嗯。
0: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5: 哎，就在你拉住我的手，让田七点中我穴道的时候。只不过我虽然知道，但我却不怪你。
0: 你既然知道，为何不说出来呢？
5: 我为什么要说呢？
4: 林诗音注视着他，身子突然颤抖起来。
0: 你不走，是不是为了我？
4: 李寻欢皱了皱眉，什么？
5: 为了你？
0: 你怕我知道会伤心，你不愿将我们这个家拆散，因为我们这个家本就是你。
4: 他话没有说完，却已泪流满面。李寻欢突然大笑起来，
5: 哎，女人为什么总是这样自我陶醉啊？我不说。只不过因为说出来也没有用，我不走只因为明白他不会让我走的。
4: 他不停地笑，不停地咳嗽，目光中有热泪是夺眶而出，也不知是笑出的眼泪还是咳嗽出来的眼泪。林诗音黯然地说道，
0: 现在无论你怎么说都没关系，我反正已知道。
4: 李寻欢骤然停住了笑声，厉声地说道，
5: 你知道？你知道什么？你可知道龙啸云这样做是为了谁吗？你可知道他就是怕我来将你们的家拆散，所以这样做的，只因为他将这个家看得比什么都重，更将你看得比什么都重。
4: 林诗音望着李寻欢，突然也嘶声地笑了起来。
0: 哎呀，他害了你，你还要替他说话，很好，你的确很够朋友，但你知不知道我也是个人，你对不对得起我呢？
4: 说到后来，谁也分不清林诗音究竟是笑还是在哭。
2: 李寻欢又剧烈地咳嗽起来，咳出了血。龙小云瞪着他，
5: 你说的不错，我的确是为了这个家，为了我的儿子，我们本来活得好好的，你一来就全都改变了。我本来是这个家的主人，寻欢呐，你一来我就觉得好像我只不过是这里的做客。我本来有好儿子，但你一来就叫他变成半死不活。
2: 李寻欢叹了口气，哎，你说的不错，我的确不该来的。
5: 龙小云突然又握住了林诗音的手，但我最主要的还是为了你，我将所有的一切全部还给他也没关系，但我却不能失去了你呀。
2: 他话没有说完，也已泪流满面。林诗音闭着眼睛，眼角的泪珠如珍珠般的落下。
6: 你若还有一分为我着想的话，就不该这样做。
5: 我也知道不该这样做，但我确实害怕。
6: 你怕什么呢？
5: 我怕你离开我，因为你虽然不说，我也知道你并没有忘记他，我只怕你又回到他那里去。
2: 林诗音突然跳起来，大声地说道，拿开你的手，你不但手脏心更脏，你将我看成什么样的人了啊？你将我看成什么样的人了？
5: 他扑倒在地，放声的痛哭。你难道已忘了我？我毕竟是你的妻子。
2: 龙啸云站在那里，似乎已变成了个木头人，唯有眼泪还是在不停地流。李寻欢看着他们，黯然自语地说道，
4: 哎，这是谁的错？这究竟是错在哪里呢？

阿飞只觉得身子软绵绵的，仿佛躺在云堆里，空气里飘荡着一种若有若无、如兰如心的香气。他醒了过来，却宛如还在梦里。他简直不愿醒来，因为他这一生从来也没有到过如此软温馨香的地方，他甚至连这样的梦都没有做过。在他的梦里，也永远只有冰雪、荒原、虎狼，或一连串无穷无尽的灾祸、折磨和苦难。只听一个人说：“你醒过来了吗？”这声音是如此的温柔，如此的关怀。阿飞张开眼睛，就看到了一张绝美的脸，脸上带着世上最温柔、最可爱的笑容，眼波里带着最深厚的情意。这张脸温柔美丽的几乎就像是他的母亲。他记得在小时候生病的时候，他的母亲也是这样坐在他身边，也是这样温柔地看着他。但这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久远的连他自己都已几乎忘记。阿飞挣扎着跳下床，这是什么地方？他身子刚坐起又倒了下去，林仙儿温柔地替他拉起了背，柔声地说道：“你不要管这是什么地方，就将这里当作你自己的家吧。”啊，我的家？他从来也不了解家这个字代表是什么意思，他从来没有家。林仙儿嫣然地道：“我想你啊，你的家一定很温暖，因为你有这样的一个好母亲，她一定很温柔、很美丽，也很爱你。”阿飞沉默着，也不知过了多久才缓缓地说道：“我没有家，也没有母亲。”林仙儿愣住了，可是你昏迷的时候却一直呼唤着她的名字。阿飞没有动，脸上也没有表情。唉，我7岁的时候啊，我的母亲就已死了。他脸上虽没有表情，眼泪却已湿润。林仙儿低下头：“哎呀，对不起，我不该提起你的伤心事。”又沉默了半晌，阿飞说道：“是你救了我。啊，那时啊，你已经昏了过去，所以我就暂时将你搬到这里来。但你只管安心养伤，绝没有人敢闯到这里来的。”阿飞又看了他一眼：“我母亲临死的时候再三地嘱咐我，叫我永远莫要受别人的恩惠，这句话我永远也没忘记。可是现在……”他岩石般的脸突然激动起来：“现在我却欠了你一条命。”林仙儿柔声地说道：“你什么也不欠我的，你别忘了，我这条命也是你救回来的。”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京时间上午11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亲情讲述。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啊，有人过得很好，有人过得很难。有的人一辈子干苦力，可能到最后过得还是一塌糊涂。有的人呢，轻轻松松坐着办公室，每天喝喝茶，这生活顺风顺水。很多人想不开，为什么自己就这个命运，别人命运就那么好。其实这点应该想开一些，凡事有果必有因，羡慕不来。您春天种下种子，到秋天肯定就能收获粮食，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你要是不去种，等着吃粮食，那是不可能的。人各有命，不必要求。有的人一辈子想要得到的太多了， 什么都想往自己兜里揣，这样生活是过不好的。太过于计较得失，广厦万间，夜眠七尺，良田千顷，日进三餐。咱们需要的不是那么太多，谁都是100多斤的，睡觉就住在那么大地方，胃也就那么大，只能吃那么一点东西。我们需要的很少，去索求太多，反而给自己添加了无谓的负担。我活这么大年岁了，能活这么久，有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但更主要的就是一个心态好，不图名，不图利，不去想那些事儿。人这心态啊，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一旦出问题，那不比毒药对人的伤害小。我生活就比较简单，每天一日三餐，这么大年岁了也吃不了多少东西了，一壶酒，一碟花生米就够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追求。如果说再有点欲望的话，那就是给大家看看病，图一个好。有人说那么几嘴，说胡老这个病看得很好，这胡家老高确实不错，这对于我来讲就行了。人到老了就知道了，名利这个东西没什么用。当初我把咱们胡家老高这个方子拿出来交给制药厂做生产的时候，很多人劝我说要一笔专利费，数额还不小。当时啊，这个药厂也同意了，但我没同意。当大夫当了一辈子，到了我这个年龄，说实话就没有太大的追求了，平平稳稳的能多治几个病人就行了。那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空空的来，空空的走。我的儿女也不用我操心，生活也都不错，我要那么多的金钱干什么呀？有人说我傻，有人说我境界高，我都不放在心上。我这辈子是什么样的人呢？知道我的都知道，不知道的随便去评论。我和他们在那儿掰扯也没有什么意义，我是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做。我当时和药厂，我就提了2个要求，一个是胡家老高一定要用我们最原始的治高方法，用什么药，怎么炮制，都得按我们老胡家的规矩来，50天治高期限，多一天少一天都不行，用到老胡家的招牌，不能把老祖宗的牌子砸了，否则达不到预想的那股子猛劲儿。因为熬制做膏的过程欠缺了，做出来的膏浓度不够，那患者得多花多少钱啊？这种事儿老胡家不干。第二个要求就是把专利费都分给每一瓶胡家老膏上面。咱们胡家老膏现在是老百姓的药，和过去是完全不一样了。过去说给达官选贵用，那是那个特殊时期造成的，那时候价格高，一般人用不上。胡家老膏用的这些中药那都是有来头的，不是普普通通的。比如说党参，都是400克以上的， 低于这个克数，党参的药用价值不够，药效也不行。正常是三年左右的党参就是市面上最好的了，我们用的全都是五年左右的。当然了，不能超过五年，凡事都有度，中药材也一样，超过五年的党参药用价值就一点点的消失了，不能用了。所以五年左右的党参价格特别高，过去只有少部分人能用，现在交通也发达了，物流也快了，邮个包裹从海南到黑龙江也就是三四天的时间，这个成本都大大下降了。但是既然给老百姓用的药，同时也是把咱们的胡家老膏发扬光大，那就干脆把准备给我的专利费都补贴到药品上，价格别太高，让大家吃得起。这也是我把咱们胡家老膏拿出来的初衷。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总是得做那么一件两件事情，给后辈儿，给身边的人留点念想，别白来这世界上走一遭。你手里总捂着这个胡家老膏的秘方，藏着掖着的，再给他捧得那么高，价钱那么贵，那这个秘方就没有意义了。药就是给人用的，人用的越多，病好的越多，这也是在给自己和后人积福报。人这一辈子没有一件东西是白来的，都得付出心血，你得去付出一些东西。您就是渴了到街上买一瓶矿泉水，那也是您付出劳动赚来的钱呐。胡家老膏能有今天，天南海北的患者这么多，那也是一步一步脚印验证过来的。凡事都是先苦后甜，这个理儿就是一千年也不会变化。我小时候和父亲大伯学中医，那时候中医非常受人尊敬，都叫老先生。我那时候就算是一个

0: 徒，他们也不把我当儿子侄子看待，一视同仁。我天天早早起来洗脸收拾一下，然后等我父亲和大白起来，我得把他们的夜壶拿出去打好了洗脸水，然后去拆床铺。当时就住在药柜，每天早上得把头一天晚上搭的床铺给拆了，然后才去开门，这才开始营业。那白天里是相当忙，白天在店铺里不停地认药斗子、药等子、称药、包药包，店铺里不忙的时候还要去堂后后厂里做力气活，切药、使铜缸子砸药、药碾子碾药。炮制工艺的里面有很多又苦又累的体力活，特别是胡家老高上下锅，每个锅重200多斤，台上台下那太费劲儿了，憋得满脸通红，那辛苦劲儿就别提了。晚上头睡觉以前还得背汤头歌，那不敢一点马虎，做不好一样被辞退。后学徒2年多，让我去学炒药，技术要求高，还特别累，烟熏火燎不说，被烫着更是家常便饭。尤其是炒姜炭，这些人谁都不爱去，我父亲就让我去。干姜块刚加热的时候会冒出了很多的黄烟，姜辣那种刺激味道，一闻着连咳嗽带流鼻涕流眼泪的。等到姜炒成了黑炭的时候，冒的就都是黑烟了，这时脸上身上流的汗全都是黑的，现在想起来那个苦劲儿就别提了。但也苦中有乐，我当时最喜欢熬我们的胡家老糕，因为这是传家宝啊，就咱们老胡家有，天天瞪着眼睛在锅边盯着熬50天也出不了多少糕，基本是按需熬制，但是用的人太多了，根本熬不过来。后来家里又租了一个厂院，买了几十口大锅，专门就熬胡家老糕，那场面就别提了，比现在拍电影都壮观。一想想没有小时候的那段经历，我也不能一辈子行医走得这么扎实。人都说要干好活两个脚不沾泥儿，那是不可能的，行医也是这样，您都没拉过药斗子，没采过药，熬过药，那说出来的东西咋能让人信服？治哪来的信心呢？有些事情好像就是命中注定的，我们没办法选择。你看我家里头世代为中医，到我这辈子也是中医，我生下来就被这条条框框锁住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都是天生的，家里就这个大环境就得做这个。这疾病也是一样，来了你就没法选择。病这个东西不像什么商品，买来感觉不好可以退，来了您就得接受，想要退货没门儿。有的人这些事情是改变不了的，没有办法，事实就在那摆着的，咱们先天不足。但是您说那咱就什么也不做，那也不对，先天不行咱们可以后天弥补。 这个是我们能做的。有病了，咱们就去治，治完和正常人一样。您就说走路一脚深一脚浅的，说话说不出来，憋得脸痛红痛红的，心口疼的受不了，大喘一口气都受不了的，这用药去治是完全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的，这是没有问题的。手段很多，别的手段我无法评价，也不是很了解，不知道的事情咱们就不能去做评价。但是用胡家老膏这个我还算稍微有一点发言权，毕竟祖祖辈辈一二百年可以说和这个药是形影不离。咱们胡家老膏是把咱们身体里的能量啊、气血还有失去的那些精髓都给您找回来，恢复成原来的标准，回来以后就没了，就是这个理儿。所以说无论是这个理儿听上去很简单，这里面的玄妙那全在这配方和炮制上，那是几代老祖宗一点点尝试在无数的患者的身上得到的验证，这才能实现这个目的。这就像演电影，前台上的演员大家伙都记住了，后面的导演呐、编剧呀、那些打杂的场务啊，估计很少有人能记得住。一个演员演得好，后边这些人多辛苦是没人知道。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膏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0: 我们胡家老高这几辈的人怎么实现的这个方法去治病，怎么研究的，要说和移宫医生相仿，那一点也不过分。给你1000把钥匙让你去开锁，你就得一把一把的去试。咱们胡家老高的成分、火候、熬制工序都是一点点试出来的，所以我对我们胡家老高是非常有信心的，都能解决得很好，这个是一点不含糊的，我心里有底。人得不得病，好像我们自己也改变不了。有的天天吃素食，每天出去运动，但是我有很多这样的患者，这个道理也说不清。有的患者吃的喝的非常注意，可以说健康不能再健康了，天天3七粉吃着，但还是感觉不应该是这样的，但确实这样的很多很多。其实我们人体是非常复杂的，人天天吃5谷杂粮，有7情6欲，稍微有一点不注意就会得病。人不是机器，现在的机器先进，把程序设定好了，一按按钮就按程序走了，一步步不会出错。人体是错综复杂的，有没有病啊都是正常，没病呢咱们就舒舒服服的过日子，病来了咱们就想办法去解决。有的人一有病了就扛不住了，心里埋怨自己倒霉，这病怎么自己得上了，治疗上也不配合，也不听别人讲，自己认为怎么办就怎么办。这样的患者想康复那就难上加难了，病情往往是很多往重了走。老话讲，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咱们得了病就在这8、9范围之内，老想着这些，那这个病就没法治了。咱们呢要做的就是把握好那一二，想点高兴的事儿，再用上咱们胡家老高，坚持那么几个月，这后半辈子不也过得很舒心吗？而且很多用咱们往往都是心态好的，少花不少钱，把心态放平，路就在那摆着呢，按着这条路走，用上几个月的胡家老高。人这一辈子总会有高潮低谷，得病是在所难免的，不管是穷人富人，在这一点上是公平的。得了病咱们就抓紧时间去治疗，病这个东西是洪水猛兽，每过一天都可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找对方法，把心态放好，这病不好也难。老祖宗一句话讲得好，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生活总是有希望的，得了病痛苦，心里打击也大，不只是身体上的，还有心理上的。我们得知道人活着有些事情我们是选择不了的，就像得病，你选择不了病，是病选择你，没有办法。但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选择的， 得了病，选择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还是可以。您不管是用我们的胡家老膏还是什么其他疗法才是关键。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不管是什么药，中药西药，解决了就是好药。人的一生很短暂，如昙花一现，数一数就3万多天。活到最后，陪伴你的只有你自己，病痛只有自己承受，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所以得了病，趁着还能治，还有好的办法，咱们就抓紧去治，别等有一天无药可医了，留下遗憾。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2: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呢是黑龙江绥化的，我姓李啊、哦，我呢今年65，老伴儿呢今年66，我和老伴儿呢一起用，开始呢是我先用上的，这是怎么用的胡家老膏呢？这个。在14年的8月份，这不就是农闲了吗？这功夫吧，我就听听收音机，就偶尔的就听到胡老的讲课嘛。当时啊，听这个胡老讲的是面面俱到，也听到了不少患者的反馈嘛。就这么的，我也决定说试一试，就这么的开始用上胡家老膏了。我是啥情况呢？我呢是首先见效。服用半个月左右啊，这个平稳了，也不心慌了，这个气门也够用了，那也就下去了。更让我高兴的是啊，没了。这个原来啊，它不定期的，就是3天、5天、10天、8天的，说不上哪个时候它就疼，那疼起来那真是要命。虽然时间不短，1-2分钟过去了，那也是那拉疼。但是现在好了，自从用上4个月左右吧，一次疼痛都没出现过。这说明，这个另外啊，那个原来一宿啊没用药之前，都得跑个5-6趟厕所。那现在一宿顶多就起2次夜，现在呢多少呢，就是这个还有点胀痛感。这个我知道呢是什么呢？是疗程不够。对这个我是信心满满。那个再说说老伴儿啊，我用胡家老膏呢用到1个月左右这功夫，我就说老伴儿呢你也用吧，这胡家老膏指证是名不虚传，是有效果的。他是怎么事儿呢？ 是腰间盘突出，

0: 压了，定了一个最高档次的买50送25这款嘛。我相信用完了之后，这个我们的身体啊，对于这个胡椒老膏啊，我是充满信心。这个对我们俩的身体呢起到了很，所以啊，我要跟着胡老师继续走下去，也得继续用下去。那个胡老啊，这个我和老伴儿啊。用药的情况就是这样，这个对此呢，胡老，我们两口子啊，对你呢是深表谢意，能研究出这么好的药，那真是我们两口子的福音呐。这个胡家老膏呢，果真是名不虚传呐。希望这个胡家老膏啊，能治愈这个，让这个胡老啊，这个首先呐。祝愿你像福如东海的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的青松啊，永远与人民相伴。谢谢胡老。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京药一京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4: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5: 大家好，我是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工业街63弄，我叫刘静兰，今年71岁，我也是受益者，能有10多年了，一直拿药维持，降压药维持。虽然说吃降压药，但是呢，不是那么稳定，有时候忽高忽低的，长时间的造成的就是时候呢，就是。心慌，跳得特别的快，左边的胳膊和肩膀全都疼，后背也疼，经常吃药，但是吃药也不是那么明显的，虽然能缓解一点，它也治标不治本。再有一个，睡眠不好，最早的时候都得10点11点，有的时候都后半夜才能睡着，到2点多钟要是醒了就一半会儿睡不着。来回的翻来出去的，完事也折腾到4点多钟也该起来了，也就这一宿也就3个多小时觉。这睡眠不好吧，就是一早上起来难受，一点精神头没有，什么都不想干。这两个病虽然说不算什么大病，但是给我折磨的也是吃药吃左一样右一样，吃了也不见效啊，就是稍微能缓解一下子。后来有一次吧，就是偶然我听收音机听到这个胡老讲这个胡家老膏，胡老讲的太好了，我听那一次就听上瘾了。胡老讲这个胡家老膏啊，已经都100多年了，还是纯中药制剂。后来啊，我就听很多喝胡家老膏，我也想买一点试一试。这样的话，我就是打电话，买了胡家老膏，很快。2-3天就给我送到家了，送到家我当天就喝上了，喝上以后啊，4-5天就觉得这个浑身有劲儿了， 不像以前那

0: 那样的难受了，然后我就接着喝，喝了一个多月吧，就觉得这睡眠比以前好多了。以前吧，这一宿就能睡3个多小时吧，半夜还得醒2次。是啊，这睡眠也改善了，能睡5、6个小时。现在躺下，一会儿就睡着了，半夜也不醒了。这回这休息好了，早晨起来也有精神头了，浑身也不难受了，比以前强了。我就继续接着喝，喝了3个多月，现在稳定了。以前嘛，高压一动啊，就是189，血压一高了就是头晕、迷糊、难受。这通过吃这个，我现在的血压高压130多，低压80都，头也不晕了，也不迷糊了。头脑也清醒了，血压稳定以后吧，我又继续喝了一段时间呢，这个也比以前好多了。以前呢，总犯病，一犯病就是心慌，后背也疼，慌了，后背也不疼了。这么多年呐，我这心脏啊，真没成想啊，喝这几个月就把身体调节的，我现在呀，浑身有劲儿了，哪也不难受了。想上哪就上哪去，想溜达就溜达，不像以前不敢走。以前一走吧，就老害怕犯病。这要犯病了，身边没有人，就害怕，这不就完了吗？现在好了，也不害怕了，走到哪都没有问题。我吃这个胡家老膏吃的挺好，让我老伴儿也吃上了，他身体也不怎么好，哪也不敢去啊，出门就是找不着厕所，来不及就尿裤子。听到水声啊，就连上就有反应，就要尿尿。现在呀，尿尿也正常了，也能憋住尿了，这解决一个大问题呀。这要以前呐，这一天得换2、3个裤头。老伴儿啊，还有一个毛病，就是走路费劲，蹲不下。给他吃那个腿呀，也没少贴膏药，没少吃药，也不见效。他的腿比以前好多了。走道也灵活了，以前蹲不下，现在能蹲下了。这回他腿好了，这老头啊也不着家，成天出去走去。我老两口啊吃这个胡家老膏都受益了，现在的身体啊一天比一天好，要感谢胡老和胡家老膏。最后啊，我也祝胡老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胡老，衷心的感谢，谢谢。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 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4: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0: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枣庄市四中区幸福小区，我叫夏福花，我今年80了，我是受益者。头几年就是在这医院看，也住院看了吧，都是好了，反正现在挺健康的，回家来就是闲着行，你干活都不行，你干的活你拖两下地，你拖几下地都不管，他都现在都不行了，疼，他憋得慌。晚上睡觉吧，夜里他也有时候也憋得慌，上广场玩也上广场溜溜，一路都歇两三回得觉下，一活动就不疼了，一活动就疼的还不知是怎么回事，他憋得慌，一憋得慌他就心口我疼，好像我都说是心疼，到底哪还疼呀？半心脏的药也吃了，天天吃饭，一天吃了好几回，吃了也不管。血压一高吧，他都头疼晕，天天吃一片降血压药，有时候吧厉害了吧，头晕头疼吧，昨晚的晚上还再吃一片，血压不稳定，都是又上高上低的。我的手吧卷不上，手都只能卷了半下。就卷那样都卷不上了，卷不上昨天疼，那天我缠天晚上缠了香膏药，你摸这个摸那个都不管，两个手都疼，你疼的你光我难受，这什么办法都想了，都是没治好。我那个就是这个胳膊子疼，右边胳膊子疼，就是还是我86年时候，我下班晚上黑天，那个前面一个大纸箱子我没看见。都车子，我骑着大车子，车子一下撞上去了，我一下卡那些了。然后医院看那块顽固卡毁了，那歇两天我都又上班去了，不能骑车子走着去，有时候小孩送我去。年龄大了，这都越疼越厉害了。阴天下雨，又阴天都疼。吃药，那闺女给买了大膏药，儿媳妇给买那个艾灸，钱可没少花，都是没治好。我睡眠不好，也睡一会儿就醒了，醒了睡不着了。我天天听收音机，我那会儿听巧了，我一听了胡老师讲课了，我听了那一回回记住了，我回回听，天天听，都喝着都怎么怎么，我听见听着我都越听越想听，听了20多天，给老头商量了，给老头商量完了就买了60瓶胡老高，我觉得我的腿大健轻。那个腿昨天拿不动，我觉得我那喝一个月，我的都能轻快的走路，慢慢的走路都好了。东边小门外边就花园，天天上那玩去。阴天下雨也觉不着了，可好了。喝到3个月吧，手原先卷不上，都那是手，两个手都卷不上，都咋似的。我昨天你疼的跟什么样？这个月，这那个月， 吃药，找这大夫看，那大夫看，看也不管，就这么做不好，去喝这个，这好好的做，都能卷上了，这人多好，关节也不疼了，这能干活了，我拖地做嘛的我都行了，满块石头都能干了，我晚上黑天我还出去上那个花园去跳舞去，那些人跳舞我也跟着跳，天天晚上跳，这心情好了，那么你粗老不地，这我可好了。每年都是最高的200国，178分子，167的，心脏的，我的吃的，他天天吃药还是高，5个月以后，哎呀，120多，低压80，现在不头晕了，也不迷糊了，我也不吃降血压药了，睡眠好了，每年夜里睡不着，睡一会儿就行了，一夜是3-4个小时，这会儿也好，这可好了。这一睡呀，人可好了。晚上10点睡觉，你等到1点2点那个期间的时候，回来就一睡一天迷糊嘛，可好了。睡眠好了，这会儿起来吧，有精神头了，起来就干活。去喝这个路轻多了，这个东西少多了。这吃饭比每年强多了。老头说：“你看你别吃那些，吃什么这么香？”你们没想到。这是真好，改善的可好了，感谢这个胡老师，老人家你们弄大媳妇了，跟俺都帮忙都关心，能弄好的药，祝福胡老师身体健康，永远开心，谢谢胡老。
5: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5: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5: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5: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6: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4: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7: 大家好，我叫邢素珍，今年82岁，我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我是河北保定的朋友，我没用你这谁的脚呗，常常这别行，我那会儿我经常用这个。用着还药呗，还经常发病。我口罩经常我带着救心丸，我有个心脏一叫就怎么干，我赶紧就吃救心丸。我这个咱那会儿我才知道，早上我也没检查过。我瞧这个人说那个，你血压高呗？我说不高。他说给你量量，他一量了190。他说你这血压190，你还叫不高哦？我说我以前都是血压低。他说因为你心脏是泵血的。他控制不住了，他说我腰疼，我摸腰也摸不了，我这鞋掉了，提提鞋我也摸不了腰，我洗洗手洗脸的我也是弯腰也弯不了，扫地我也摸不了腰，那会我经常贴膏药，我这10来年了呗，这腰疼我也是早上摔过没瞧好，我这10来年经常是贴膏药，我今年7月份摔了我搂着我床里，实在是疼痛难忍，要是想着接受起来，先出一身汗，一点总合不了。我这个眼睛不好，我这眼睛都看东西成影儿。我上医院一检查，还我说瞧了呗，他说瞧不了了。他说上岁数了， 你做了手术也不定这个视力也提高不了的。我找这眼困扰的我找是难受。我还这叫太多了，我的药我当下我都说不上来了。我是我爱听单田芳的评书，我一过个我说这个胡家老讲这胡家老高，哎呀我听胡老讲的太好，胡老你这个人又挺真诚又挺善良，知识渊博，他又口齿清楚，讲的这个声音又透亮，我都特别爱听。他就讲好些个什么偏房儿验房什么的，他有120多年的历史了。我就从那会儿以后我都不听单田芳评书了。每天我听胡老的讲座，我听好多遍，我这都用胡家老高肯定的没错，你都买了20盒，我都用上这胡家老高了，这么多。我那会儿我吃不了饭，也是上火吧，就是一点食欲都没有，都不想吃饭。我用了这个10来个天呗，我都有了食欲了，我吃饭都叫着香的，叫着五脏六腑部都是舒服。我现在我以后。我这是血压130，咱们村里这个免费检查，空腹检查，空腹血糖是7.9的，我也没吃药，这几个月啊，我觉着这血糖也降下来了，我上药房一量了吧，我一量个才5.6的，这血糖也降下来了，我也是没用过什么养心经济膏了等等的药，我都没用过，我觉着挺舒服，我也什么药也没用。结果小周找是平稳的，什么事也没有，也没憋醒过，也没叫着什么干，就是睡觉。我早上半夜一宿不，我睡不着觉，我连一个小时的觉我都睡不着。现在呗，我能睡3-4个小时的会儿。我眼睛早上就这个看东西冲影儿，视力特别差，一个眼是0.1，一个眼是0.05，什么也干不了，模模糊糊，跟南昏倒水。我也经常倒的外头，我现在你，我叫这视力透亮的，我那个穿针眼线什么的，我认真我都认上的。我摔成骨折以后，我3个月都能下地。我三头儿才摔的那会儿，一走上都疼的待不了。我用到这个2多月上，我疼痛都减轻了，疼痛我都明显的叫都好转。用到3月上，我都能下地这么走动的。做家务什么的，我都没事的，我这么15个月我都好的。送快递的那天还说我呢，他说看你这身体挺好的，我说借你几眼吧，我都没咋着好了，我这都80多了，摔了还有个好吗？人家都说这老年人摔了躺个几个月都躺死的，我心情特别不好，我那会儿都心灰意冷了那会儿了，结果我3月上我都能下床，恢复的这么快，我想着我要不着回，我是恢复了不了这么快，我现在非常高兴，我知不知道用什么言语能表达我这个高兴的心情，我特别感谢胡老，我觉得特别幸运，我碰到这个胡家老高，我就非常高兴，他能把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都激发起来，使人身体强壮有力，精力充沛，健康长寿。我给胡老写了4句话。真奇妙，保证健康身体好，我祝胡老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我要跟着胡老一直走下去，我争取健健康康度过一生，快快乐乐度过晚年，谢谢胡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心扉真情的交汇。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4: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3: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4: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6: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5: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7: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3: 体育1021，
8: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晚中超联赛第22轮，青岛海牛主场对阵上海申花，下半场徐浩洋替补建功，全场比赛结束，青岛海牛0-1不敌上海申花。本场过后，青岛海牛6胜3平13负积14分，排名联赛第16垫底，苦吞联赛5连败。上海申花9胜5平7负积22分，排名联赛第11，终结联赛3连败。云南玉坤队主场1-0小胜成都荣城队，近4个联赛主场不败，拿到10分，目前积31分，积分榜升至第3。成都荣城队遭遇赛季联赛第3败，近6轮不胜，但仍以45分领跑中超。另外一场比赛，斯坦丘远射破门，大连英博1-0赛季双杀辽宁铁人，大连英博积32分，暂时升到第2位，辽宁铁人积24分，居第8。根据欧塞尔官博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球队和特罗瓦进行了一场热身赛，最终2-1战平。中国球员魏翔鑫在比赛第82分钟时替补出战，接下来欧塞尔将和另外一支法甲球队巴黎 FC 热身，比赛将在北京时间8月13号打响。由中国田径协会主办的2026中国田径街头巡回赛北京站昨天在奥林匹克公园景观大道举行。本站比赛比拼的是男子跳高项目，来自四川队的陈龙以2.24米的本赛季全国第二好成绩夺得冠军。以上是由庄涛为您播报的体育1021。
3: 气象1021。
8: 今天白天到夜间，济宁、枣庄、临沂、日照、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北风四级，阵风5到6级。夜间最低气温，聊城、德州、菏泽和鲁中山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以上是庄涛为您播报的气象1021。
9: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7: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10: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7: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8: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7: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8: 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和参与今天的场内场外，我是庄涛。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体坛 Top Ten，
7: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Ten。
8: 昨晚中超联赛的第22轮，青岛海牛坐镇青岛青春足球场对阵上海申花。上半场，安吉尔科维奇重矿。穆鹏飞神扑，下半场徐浩洋替补建功，安吉尔科维奇、韦子贤伤退。全场比赛结束，青岛海牛主场0-1不敌上海申花。本场过后，青岛海牛6胜3平13负，积14分，排名联赛第16垫底，苦吞联赛5连败。上海申花9胜5平7负，积22分，排名联赛第11，终结联赛3连败。在云南玉溪高原体育中运动中心体育场，云南玉坤队1-0小胜成都荣城队，近4个联赛主场不败，拿到10分，目前积31分，积分榜升至第3。成都荣城队遭遇赛季联赛第3败，近6轮不胜，但仍以45分领跑中超。第48分钟，奥斯卡头球破门，打入全场唯一进球。韦林顿、席尔瓦和卡约尽管也都将皮球送入球网，但由于越位在先，进球均被判无效。大连英博主场对阵辽宁铁人，上半场吕卓毅助攻斯坦丘远射破门，毕金浩破门无效。下半场阿奇姆彭、严鼎浩的进球都因为越位被吹无效，最终大连英博1-0赛季双杀辽宁铁人。比赛之后，大连英博积32分，暂时升到第2位，辽宁铁人积24分，居第8。根据欧塞尔官博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球队和特罗瓦进行了一场热身赛，最终2-1战平。中国球员魏翔鑫在比赛第82分钟时替补出战，为欧塞尔破门的是迪乌巴特。接下来，欧塞尔将和另外一支法甲球队巴黎 FC 热身，比赛将在北京时间8月13号打响。昨天晚上，足球友谊赛尤文图斯对阵国际米兰，这场比赛在澳大利亚珀斯进行。上半场，迪马尔科禁区里接博尼横传低射破门，下半场迪乌夫替补登场抽射扩大比分，拉维利错失单刀，孔塞桑扳回一球。最终，国际米兰2-1战胜尤文图斯。今天凌晨，曼联和巴黎圣日耳曼的友谊赛在瑞典哥德堡结束。上半场开场仅2分钟，姆巴耶为巴黎先进一球，随后阿马德前场抢断助攻姆博莫扳平。下半场比赛，毕费回归，蒂勒曼上演了首秀，表现亮眼。双方都没有能够再次进球，全场比赛结束，红魔1-1战平巴黎圣日耳曼。今天上午，联盟杯小组赛第2轮，迈阿密国际迎战蒙特雷的比赛进行。本场梅西、苏亚雷斯缺席，上半场塞格维亚是单刀，卡塞米罗助攻德保罗远射破门，首开纪录。随后德保罗展示梅西球衣，诺沃现神扑。半场结束，迈阿密国际1-0领先蒙特雷。下半场居伊贝尔斯补射扳平比分，罗西推射绝杀，最终迈阿密国际1-2不敌蒙特雷，无缘连胜。据阿根廷媒体报道，梅西的父亲豪尔赫·梅西7号在阿根廷罗萨里奥市的一家诊所去世。这位商人兼梅西的经纪人享年68岁，此前他一直在与疾病做斗争。 卡尔赫是梅西辉煌足球生涯的支柱，作为家庭的领头人，他不仅成为儿子的引路人，还负责统筹管理他在球场之外的所有事务。当梅西还只是纽维尔青年队的一名小将时，正是他为梅西争取到了必要的治疗。当他们开始在欧洲试水这段冒险之旅时，也是他陪伴着梅西留在巴塞罗那，而梅西的母亲则在罗萨里奥负责打理家庭的其他事务。阿森纳官方宣布，28岁的巴西中场吉马良斯正式加盟。吉马良斯是从纽卡斯尔联转会而来。根据此前的消息，吉马良斯的转会费为7500万英镑。球员与阿森纳签约4年，另外有1年续签选项。阿森纳在官方社媒账号确认，吉马良斯将身穿39号球衣。阿森纳在上个月已经与吉马良斯谈妥了合同待遇，随后与纽卡斯尔联开启了谈判。按照竞技网记者的说法，阿森纳的起始报价远低于最终成交价格。随着谈判深入，阿森纳提高报价，纽卡同意放人。此前有消息称，纽卡不希望在今夏放走吉马良斯。不过在上个月，吉马良斯向纽卡管理层表明自己的离队意愿，纽卡最终接受球员转会离队的决定。吉马良斯2022年1月加盟纽卡斯尔联，曾经在2024-25赛季帮助纽卡赢得联赛杯的冠军。上赛季，吉马良斯为纽卡出战了41场各项比赛，贡献了9个进球、7次助攻。据 ESPN 报道，曼城对罗德里的估价超过7000万欧元，俱乐部不会低价将球员出售。多篇报道均确认，曼城期望罗德里的转会费接近7500万欧元乃至8000万欧元，而巴萨提出的4500万欧元的初始报价已被曼城拒绝，双方协议远未达成，但谈判仍在进行中。报道证实，罗德里确实希望重返西班牙，曼城对此知情，但不愿降价出售罗德里。同时，为避免留住不开心的球员，俱乐部并未完全排除出售的可能性。据队报报道，距离合同到期还有1年，费兰托雷斯已经做出决定，他希望离开巴萨加盟巴黎圣日耳曼。费兰托雷斯已经向巴萨表明自己希望转投巴黎圣日耳曼，他个人方面已经和大巴黎达成一致，就等本赛季完成转会。目前他只带两家俱乐部谈妥交易。巴黎圣日耳曼的主教练以及俱乐部的大股东卡塔尔体育投资集团的体育顾问现在已经决定加快谈判节奏，争取拿下两大优先引援目标，费兰托雷斯以及阿贾克斯的米卡戈茨。大巴黎希望下周就敲定这两笔引援，球队新赛季将于周三在萨尔斯堡开启欧洲超级杯，对手是阿斯顿维拉，随后周日还要在朗斯出战法国超级杯。安里克希望尽早集齐全部新援，给球员留出充足的时间适应自己的战术体系。由中国田径协会主办的2026中国田径街头巡回赛北京站昨天在奥林匹克公园景观大道举行。本站比赛比拼的是男子跳高项目，来自四川队的陈龙以2米24的本赛季全国第二好成绩夺冠。本场赛事共有8名选手参加，在多轮试跳之后，比赛成为了陈龙与江苏队何一凡之间的比拼。在2米24的高度上，2018青奥会的冠军陈龙在第三次试跳时成功越过，这也是他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何一凡以2米20的高度获得亚军，来自浙江队的陈昌祖位列第三。中国田径街头巡回赛于2015年正式创办，现已列入世界田联积分赛事序列。本次北京站作为巡回赛年度第二站赛事，承担第7届88北京体育消费季主竞赛单元的任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1: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12: 吃了吗？
13: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11: 打12333投诉他。 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12: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9: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7: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10: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7: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8: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7: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13: 突破传统，探索未知，体坛新潮流，领略小众体育项目的独特魅力。
14: Everybody sing the song, do da do da. Well, everybody sing the song, all the do da day.
8: 从上海大师赛，到在太原回归的中国公开赛，再到武汉公开赛，本赛季的斯诺克巡回赛创造性的拥有了一个从7月27号持续到8月29号，超过一个月的中国赛季。这让世界职业比利与斯诺克协会主席杰森·福克森近期驻扎在了中国。接受记者专访时，他畅谈了一番有关中国斯诺克的人和事。福克森表示，过去10年，斯诺克在中国有着最为突出的发展，因此新增多站赛事是大势所趋。他说，这种连贯的中国赛季是全新尝试，赛程虽然紧凑，但以此开启新赛季格外精彩，球员的参与度会大幅提升，不只是专注巡回赛的正赛，他们切实享受到了斯诺克发展带来的红利，不少球员打造个人品牌，开展本土化的互动，漫步于中国的街头巷尾，这既能向世界展现中国这片土地的魅力，也能讲述斯诺克与中国紧密联系的故事，直观体现这项运动的蓬勃发展。21年前，丁俊晖在中国公开赛夺得属于中国人的首个排名赛冠军，这一事件在此后的21年里极大地改变了这项运动的发展面貌。福克森表示，我们永远不能低估丁俊晖为斯诺克运动做出的贡献，他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在全球都拥有极高的人气，他为人谦和，是这项运动的大使。2005年，他在中国公开赛击败当时世界顶尖选手斯蒂芬·亨德利夺冠，在中国直接引发了斯诺克的热潮，让这项运动迎来跨越式发展的黄金机遇。他点燃了中国民众参与斯诺克的热情，这份贡献值得我们永远感恩。也正是依托他打下的基础，近两年中国接连诞生2位世锦赛的冠军，赵新彤、吴一泽，扛起了中国斯诺克大旗。但我也能看到丁俊晖也迸发出新的斗志，追赶后辈，这样的情景十分动人。世锦赛夺冠之外，赵新彤、吴一泽在比赛中主动出击，锐意进攻的风格为赛场吹来新风，也让福格森印象深刻。斯诺克的赛场风格正在发生变化，基本功与战术固然重要，但如今顶尖球员的目标更加纯粹，主动进攻，全力争胜，不再一味的保守。如今中国新生代选手的进攻打法鲜明体现了这种特质，这种比赛嗅觉是球手与生俱来的天赋。在11年之前，福格森也曾经接受过新华社的专访，当时他被问及谁将成为下一个丁俊晖时，给出的答案并非预料中的安全而笼统，而是直接点出了赵新彤的名字。说起曾经的神预言，福格森笑言，首先我本身曾经是职业球员，我2004年退役，拥有14年巡回赛征战的经历，其中4年还兼任行业管理工作。因为这项运动当时的规模并不大，所以当你多年从事这项运动，会练就发掘球员天赋的眼光，能够捕捉选手身上独一无二的灵气。打过高水平赛事的人，真的可以只从击球的声响中就感受到出杆的极致水准。当年赵新彤在北京的世界斯诺克学院受训时，应该只有14岁，每一次击球节奏浑然天成，精准无瑕，上场毫无惬意。那时我就在心里断定，这个孩子太出众了，未来一定能够拿下世锦赛的冠军。福克森继续解析当初的预测，这中间也过去了几年， 我一度怀疑自己的判断出错，直到他拿下了英锦赛的冠军，最终登顶世锦赛。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亲眼看着他，一个你从他小时候就认识的孩子，最终举起世锦赛的奖杯，我内心满是终于达成了的感慨与自豪啊。谁是下一位明日之星呢？福克森直言，这个问题如今更难回答了。中国天赋出众的年轻选手太多了，能否登顶世锦赛，差距往往只在于韧性与自律。夺冠和首轮出局的界限其实极其细微。他说，不止中国，全球都在涌现新锐力量。东欧的斯诺克发展迅猛，说不定未来我们会看到一位来自波兰、乌克兰、拉脱维亚的世锦赛的冠军。波兰的青少年赛事成绩尤其亮眼，因此很难预判。但有一件事是我毕生追求也倍感骄傲的，让人们无论地域贫富都拥有跻身职业冲击冠军的平等机会。这套人才扶持体系当初在中国落地并收获成功，如今正向全球推广。福克森说，这也是他积极推动斯诺克进入奥运会的动力。作为行业管理者，推动斯诺克入奥是我一直以来的目标。一旦成为奥运项目，很多国家地区就有可能开放专项扶持资金，包括目前推广斯诺克最薄弱的地方。谁知道下一个吴一泽、丁俊晖、赵新童、奥沙利文会出现在哪里呢？奥运会是运动人才培育的核心平台，没有什么画面能够比斯诺克选手身披国旗站上奥运领奖台更让我自豪。谈到这项运动的全球化，许多人呢也有一个疑问，代表斯诺克最高竞技水平的世锦赛是否有一天会离开英国谢菲尔德，比如来到我们中国举办。福克森说，未来一切皆有可能啊。从我个人而言，我认为世锦赛应该还是会持续在谢菲尔德的克鲁斯堡剧院举办。我也相信赛事规模会持续扩大，因为当地政府配套商业运营模式十分成熟。福克森坦率地分享了他的观点，中国江西玉山承办世界公开赛的发展模式就非常具有参考价值。早年间比赛在这个小城的学校球馆里举办，现在当地已经建成具有4000个座位的专业体育馆、台球博物馆、名人堂、青训学院。这座城市被誉为世界台球城，就连河畔的区域也得名斯诺克湾。我认为世锦赛也是相似的模式。传承历史底蕴是体育运动的一部分，令我感到自豪的是中国斯诺克正创造新的历史。不关乎世锦赛，而是关于中国公开赛、上海大师赛等等。目前可以确定的是，世锦赛未来10到15年还是在谢菲尔德。谈到玉山呢，福克森打开了话匣子，我十分喜爱玉山，亲眼见证这座城市一年年蜕变。如今当地形成台球相关的制造业，产出台球桌等设备，创造大量就业，还建成了令人惊叹的世界台球博物馆。我愿意推荐所有人前往参观。当你漫步于馆内，台球运动的发展史就展现在了眼前。我们这项运动的发展离不开多方的携手，例如星牌作为我们的球桌制造商，他们从北京出发考察并落地玉山。星牌是台联、上饶与玉山的当地政府、中国台球协会长期深度协作，多方合力才造就如此的发展规模。他说，单单就这其中的发展历程就足以写成一本书，这段合作经历对我而言十分珍贵啊。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FM 幺零二点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 FM 幺零二点一，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体育一零二一，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昨晚中超联赛第22轮，青岛海牛主场对阵上海申花，下半场徐浩洋替补建功，全场比赛结束，青岛海牛主场0-1不敌上海申花。本轮过后，青岛海牛6胜3平13负，积14分，排名联赛第16，垫底，苦吞联赛5连败。上海申花9胜5平7负，积22分，排名联�赛第11，终结联赛3连败。云南玉坤队主场1-0小胜成都荣城队，近4个联赛主场不败，拿到10分，目前积31分，积分榜升至第3。成都荣城队遭遇赛季联赛第3败，近6轮不胜，但仍以45分领跑中超。另外一场比赛，斯坦丘远射破门，大连英博1-0赛季双杀辽宁铁人，大连英博积32分，暂时升到第2位，辽宁铁人积24分，位居第8。阿森纳官方宣布，28岁的巴西中场吉马良斯正式加盟。吉马良斯是从纽卡斯尔联转会而来。根据此前的消息，吉马良斯的转会费为7500万英镑。球员与阿森纳签约4年，另外有1年续签选项。阿森纳在官方社媒账号确认，吉马良斯将身穿39号球衣。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昨天在山西省太原市开赛。32强战中，名将丁俊晖1-6不敌大卫吉尔伯特，吴一泽则以6-5险胜姚鹏程，携手周跃龙、刘宏宇晋级16强。以上是庄涛为您播报的体育一零二一。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400。

0: 集呢，这个故事没讲完，这个战例呢，咱必须得把讲完喽。通过这个战例，才能理解《九变篇》孙子说那几句话。上集说到哪儿了呢？就是隋朝大将屈突通啊，那真是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心，寒暑披铁甲，四外扫烟尘。因为这时候啊，隋朝啊乱了，我们这位杨广把他爹整死了，把他哥哥整死了，他自己上台了，然后是大兴土木，连年发动战争，结果造成了群雄四起，战火硝烟弥漫，百姓民不聊生。那这里边著名的太多了，起义领袖们，就是提一个人吧，那评书大隋唐大家都听过，瓦岗寨那里边那英雄好汉们一个个的，是吧？你这么想啊，这全都是四外造反，他的人家还玩呢，这杨广跑到江都啊，在那玩上了。江都就是扬州，哎，这个地方风景如画。那么外边怎么乱，屈突通身为隋朝的大将军，自然四外去弹压地面镇压。可是太原李世民造反啊，李渊起兵，振臂一呼，大军浩浩荡荡直剑指长安城。在龙门这儿，屈突通集大兵20万精锐之师啊，两军对阵，不打不知道，一打吓一跳。怎么的，整个李渊的他们这支部队啊是连败了7阵。屈突通太能打了，哎，后来啊屈突通一想，不行，我这么打呀，我跟你俩最后弄不起，我采取一个坚关必守，我就把你挡在这儿，我跟你耗子。可他这么一耗，麻烦了，你耗得起啊，李渊耗不起啊。因为给朝廷一个喘息的机会，四外调兵围剿就麻烦了，一定要速战速决。李世民就跟李渊商量，还有刘文静还有裴寂等人就合计怎么办，说要强攻硬打，屈突通这关肯定过不去，太厉害了啊，掌中那槊横扫天下，万人敌。哎，这时候刘文静出了个主意，说你看咱们在这儿龙门这儿跟他顶着绕啊，派骑兵啊，咱们这个大军假装在这儿跟他顶着看，那边上绕过去不就完了吗？绕过去是直见长安，因为什么呢？长安现在空虚啊，守城部队不多呀。那么咱们大兵把长安拿起来，造成了屈突通腹背受敌。哎，这是个好主意，这太是个好主意了。对，就这样，前边搁裴寂，搁这跟屈突通顶了。还是旌旗招展，号带飘扬啊！哎，这兵好像还是那么多，但有一点呢，15万大军绕走了，就开始够奔长安急行军。那么这边白天还是跟屈突通还得较阵，他胆大的屈突通，南面阿来，哗啦啦啦啦，骑着马。打两下子回营吃饭，那就把屈突通拖到这儿了。屈突通有事还纳闷呢，哎，这两天这唐军怎么没精神头呢？什么意思？嗯，哎呀，不好！屈突通大吃一惊啊，这是人带兵打仗的军事家，那经验特别十足，好像似乎明白点什么，立刻远探近探流星探给我探探长安的情况，不探不知道，一探吓一跳。怎么的，越过潼关，李渊20万大军，他这一路上又招兵买马，又多了5万人马，困住了长安城。这个长安守将啊姓李，那么这个李将军 是个倔不头，也是这个杨广对他很不错，要不就是隋炀帝啊，这个杨坚对他非常好，他是死守城池。那么这位接到了李渊至少得五封信，这底下大兵压境，这位李将军倒背的手提着宝剑，瞪了眼珠子，皇帝走了，上江都了，城池交给我了，交给了代王杨佑。这杨佑是谁呀？杨佑啊，就是杨广的孙子，哎，14岁个小孩儿，哎，这个杨广玩的时候，临走的时候，把孙子叫过来了，你替我看的这个长安，又把李伯勇叫过来了，就这李将军，你替我看的这长安。李将军点点头，您放心吧，万岁，老臣赴汤蹈火。就这样，杨广安心的走了，玩去了。没想到啊，李将军没想到啊，突然之间出现20万大兵，就把长安灞水长安就给围上了。前边扎营盘，左边营盘，右边营盘。李渊可知道这长安可不好打，不好往里攻，最好劝说，因为你没多少兵，对吧？所以就写了封信，就给这个代王杨佑还有这个李将军就说了，说我们来呀，不是屠城来了，我们呢想跟你们和平共处，你把城门开开，哎，然后呢咱们有事好商量。那商量什么呢？啊，你都反了，你造反了，跑城底下来跟我商量来了。李将军登上城头，他把这个御林军、虎贲军三军叫在一起，都上城头给我守住，然后两下就打，这就开始攻城。这一攻城啊，李渊才发现呢、哎呦，这个城上的这个隋朝的虎贲军呢、真正不好惹，连打了7天，死伤极其惨重，攻不进去，怎么办？哎呀，这个心急如焚，非常着急。这刘文静和裴寂也看出来了，现在李世民他们都杀红眼了，因为李渊知道啊，这个东西不能拖长了啊，你这时间只要一拖长了，外边的隋军就过来了，往里头调人马，外边在后背就给你合上了，你就腹背受敌，所以急切的攻打。这是刘文静啊，就给这李渊出了个主意，说近水之鱼情，近山之鸟音呢、孙子兵法所云的地利得懂地势啊，咱们不是这儿的人，对吧？对这个地理地势地形地貌根本不清楚，所以你看咱们现在愣攻这北城门，那么他肯定有软肋，所以必须咱们得请当地的人来说这事儿。这个护城河难道说就这么深吗？这个护城河难道就这么宽吗？是吧？哎呦，老龙正在沙滩卧，一句话惊醒梦中人。要说裴寂那是非常有思想的，这跟前十里八村，他这个城外不有村村落落吗？打听当地的人，这个护城河哪儿最浅？你看都是护城河，他不一定都是一边深，他挖的时候兴许年头多了，或者这地方有淤泥有烂沙堆在这儿。现在问题就是人一到护城河边上，上边一放箭，人就下去了，淹死在里边了。所以这护城河是个很大的问题，怎么能过去？上村里头问当地的人，当地的人不敢说。最后裴寂给出了个主意，找当地被朝廷他们家有被杀过的人。这个杨广不暴政吗？对不对？肯定有跟杨广有仇的呢，跟朝廷有仇的呢，找这样的人问。哎，这倒是一个主意，哎，这主意非常好，这一找还真找着了，也说不上怎么的，没交起税，哎，或者说这个犯了点小错误， 给斩了，老头就剩了一个孤老头。老头点点头啊，我告诉你吧，你看这护城河没，唯有这西北角这地方，当年灞水长安这个护城河是非常深的，西北角这当年的这个城有个瓮城塌了，在这一塌之后，整个的砖瓦泥块全堆到护城河里边，本来是应该把这砖瓦结构全都掏走，是吧？把这掏干净了。可是呢，发水时期这水就过来了，把这护城河，哎，就这儿给漫过去了。这个地方能趟了过去，你不用架过河梯，你就往个裤腿脚，拿现在的尺来算，也就是一米的，不到一米深，一尺半左右。哎呀，这可真救了命啊！这儿到那儿一探，搁杆儿这么一怼，说那，你这不四外围上围不上？所谓的四外把城围上，实际你围两面就了不地了，不可能都围上灞水长安，你也不可能拿棍挨个捅。你在这攻城的时候，因为这个古代打仗就以为这护城河都是那么深的，所以有这么一个历史的遗漏，就是瓮城塌了，把这个地方堆进了砖瓦石块，结果水过来之后漫上了，后来就没人把它掏走了，就这个地方趟水就能过去。所以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细节，唐军第一猛将李天虎第一个登上了城头，驾乘云梯可就上去了，能上去一个就能上去俩呀，就把长安城给攻破了。这一破，李渊下令不许开仓，不许打开金银库，不许屠杀，好几个不许。然后李渊就拜见代王杨佑。他为啥拜见代王杨佑呢？好，这李渊这戏演的啊，专一科学校毕业，说我呀公开这个灞水长安呐，不是为了当皇帝，这皇帝呢还是你们老杨家的，你看咱们是亲属嘛，对不对？那扯这干啥呀？没啥事，我夺你天下干嘛呀？就是因为这个杨广啊，这个激起民愤了，是吧？使老百姓怨声载道，这个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想教训教训他。现在呢，我们这不城打开了吗？我就当个节度使就完了。哎，皇帝还是你的，就把杨佑啊，14岁小孩啊，就给往这金銮殿上周。杨佑说我不做行不行啊，我不当皇上行不行？不行，你不当皇上还了得？一看四下无人，你不当皇上我整死你。那我当皇上吧。小孩给弄上了，哎呀，第一个跪下了，万岁万岁万万岁啊，全都磕头。文武大臣呢，那些皇宫贵族啊，因为李渊杀进长安之后立地称帝啊，马上就称皇帝啊，李皇帝了，杨皇帝没了变李皇帝了，完了之后就大赦天下呗。然后这个我们跟这个隋朝干的这些高干们这官们，有的留下，有的宰喽，哎，过去跟他不对付的全得杀掉，甚至有的都早早自杀了，早就整个绳就吊上来了，哭了半天，嘿嘿嘿，完了就死了。结果人家没有，大罗袁兆元该怎么地就怎么地，把杨佑扶上来，说你还继续当皇帝。那个就是扬州那个你爷爷是吧，杨佑的爷爷封他为太上皇，哎，就完了，太上皇那你爷爷，你就是皇帝，我呢就是一个指挥使。整个这朝里头，那当然老李子把这事儿呢，把子呢，说为啥他这么办呢？哎呦，这李渊就是在这儿有聪明的之处，我现在要称帝啊，就引起了好多人的反感。为什么呢？这不光我一个人造反呐、啊，这天下皆反呐、啊，占山的、落草的，哈伙呀，全都是自爆山头。现在大伙呢，都是一个目标，跟隋朝干，打隋朝，打杨广，对吧？那是我要当皇帝，那就现在是什么个局面？就谁当皇帝，谁就挨揍。我现在不能当，日后当。哎，你等你们这些人都把隋朝都灭了， 主力军什么都灭得差不多了，然后我把他灭了，我把他一灭我就当皇帝，现在我给他来个缓冲地带，他是这么个想法，所以他把杨佑扶到了皇帝的宝座，他当了一个节度使统辖使这么个小官。因为什么呢？还有一个潼关那儿现在打过的呀，我前文书说过龙门对阵，然后呢李渊他们绕道进了长安，屈突通大将在那龙门那儿明白过来了，原来李家父子绕过了我，已经扎取了长安呢，啊，把长安给夺下来了，马上调兵回救长安，他带领大军铺天盖地的就够奔长安来了，他走到潼关这儿就被拦住了，这潼关现在也是老李家的了，哎，这时节长安刘文静来了，因为这时候长安已经被攻下来了，攻下来之后这个李渊也把这个代王杨佑扶到台上了，屈突通也到城关底下，所以刘文静马上来到潼关指挥这场战斗，随后李世民就到潼关呐，那可真不好过呀，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大兵压在潼关的底下，气得屈突通哇呀怪叫，李世民连写三封信劝降，他把书信全撕了，李世民可知道这可是一员好将啊，然后李世民呢、就把屈突通的家属找着了，因为屈突通的家原来在长安呢，他是长安威武将军啊，府宅父亲母亲哎妻子老婆孩子都在长安城，然后就把他家属找着了，他媳妇儿给屈突通写了封信劝降，上面写通，亲爱的通啊，就降了吧，哎，说这么个意思吧，大体就那个意思，不可能这么写。然后呢，派家童，一个远方的侄儿，拿着封信到了两军阵，见到屈突通，把信送上去。屈突通打开一看，哎呀，咔咔信撕了，用手指着家童，你回去说，就说我死了。啊，就当我死了，我生是隋朝人，死是隋朝鬼呀、我一定跟李家父子没完，就这么坚定。好家伙，三军结勇啊，就在潼关这儿摆开大战。李世民想，不行啊，这玩意儿得速战速决，怎么能把屈突通整降了呢？派他的好朋友去劝，怎么都不行，就是不降。哎，那就得打。最后，李世民用重兵。集中两边的力量，左右夹击，来了个大突击，夜晚突袭屈突通的大营，这也打累了。屈突通喝点酒，大帐里正睡，猛然间外边炮响三声，嗷嗷嗷，四面全是火把，杀呀！这一仗，把屈突通打的是落花流水。这些兵降的大部分都降了，因为他这个兵领出来。都是长安地带的。现在李世民的口号是那地方都解放了，对不对？你们的家父母都在那边，你跟他还混啥呀？所以说大部投降，即有精锐之师，少部分人都是屈突通的铁杆儿，才归顺了屈突通，落荒而逃。结果前边又一声炮响，拦住了为首李世民手下第一员猛将。铁锤呀、丁德武横在当场，大战屈突通，最后用绊马索把屈突通抓住，绑在李世民的面前，李世民双手给解开绑绳，一顿安慰，用自己的情感感动了屈突通，屈突通最后归顺了李世民。那么今天咱们这个战地故事就讲到这儿，下期孙怡继续为大家讲述。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 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1: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2: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1: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3: 谢谢，
4: 谢谢，
5: 谢谢，
3: 谢谢你。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啊，有人过得很好，有人过得很难，有的人一辈子干苦力，可能到最后过得还是一塌糊涂。有的人呢，轻轻松松坐着办公室，每天喝喝茶，这生活顺风顺水。很多人想不开，为什么自己就这个命运，别人命运就那么好。其实这点应该想开一些，凡事有果必有因，羡慕不来。您春天种下种子，到秋天肯定就能收获粮食，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你要是不去种，等着吃粮食，那是不可能的。人各有命，不必要求。有的人一辈子想要得到的太多了， 什么都想往自己兜里揣，这样生活是过不好的。太过于计较得失，广厦万间，夜眠七尺，良田千顷，日进三餐。咱们需要的不是那么太多，谁都是100多斤的，睡觉就住在那么大地方，胃也就那么大，只能吃那么一点东西。我们需要的很少，去索求太多，反而给自己添加了无谓的负担。我活这么大年岁了，能活这么久，有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但更主要的就是一个心态好，不图名，不图利，不去想那些事儿。人这心态啊，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一旦出问题，那不比毒药对人的伤害小。我生活就比较简单，每天一日三餐，这么大年岁了，也吃不了多少东西了，一壶酒，一碟花生米就够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追求。如果说再有点欲望的话，那就是给大家看看病，图一个好。有人说那么几嘴，说胡老这个病看得很好，这胡家老高确实不错，这对于我来讲就行了。人到老了就知道了，名利这个东西没什么用。当初我把咱们胡家老高这个方子拿出来交给制药厂做生产的时候，很多人劝我说要一笔专利费，数额还不小。当时啊，这个药厂也同意了，但我没同意。当大夫当了一辈子，到了我这个年龄，说实话就没有太大的追求了，平平稳稳的能多治几个病人就行了，那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空空的来，空空的走，我的儿女也不用我操心，生活也都不错，我要那么多的金钱干什么呀？有人说我傻，有人说我境界高，我都不放在心上。我这辈子是什么样的人呢？知道我的都知道，不知道的随便去评论。我和他们在那掰扯也没有什么意义，我是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做。我当时和药厂我就提了2个要求，一个是胡家老高一定要用我们最原始的治高方法，用什么药，怎么炮制，都得按我们老胡家的规矩来，50天治高期限，多一天少一天都不行，用到老胡家的招牌，不能把老祖宗的牌子砸了，否则达不到预想的那股子猛劲儿，因为熬制做膏的过程欠缺了，做出来的膏浓度不够，那患者得多花多少钱啊？这种事儿老胡家不干。第二个要求就是把专利费都分给每一瓶胡家老膏上面。咱们胡家老膏现在是老百姓的药，和过去是完全不一样了。过去说给达官选贵用，那是那个特殊时期造成的，那时候价格高，一般人用不上。胡家老高用的这些中药那都是有来头的，不是普普通通的。比如说党参都是400克以上的，低于这个克数 党参的药用价值不够，药效也不行。正常是三年左右的党参就是市面上最好的了，我们用的全都是五年左右的。当然了，不能超过五年，凡事都有度，中药材也一样，超过五年的党参药用价值就一点点的消失了，不能用了。所以五年左右的党参价格特别高，过去只有少部分人能用，现在交通也发达了，物流也快了，邮个包裹从海南到黑龙江也就是三四天的时间，这个成本都大大下降了。但是既然给老百姓用的药，同时也是把咱们的胡家老膏发扬光大，那就干脆把准备给我的专利费都补贴到药品上，价格别太高，让大家吃得起。这也是我把咱们胡家老膏拿出来的初衷。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总是得做那么一件两件事情，给后辈儿、给身边的人留点念想，别白来这世界上走一遭。你手里总捂着这个胡家老膏的秘方，藏着掖着的，再给他捧得那么高，价钱那么贵，那这个秘方就没有意义了。药就是给人用的，人用的越多，病好的越多，这也是在给自己和后人积福报。人这一辈子没有一件东西是白来的，都得付出心血，你得去付出一些东西。您就是渴了到街上买一瓶矿泉水，那也是您付出劳动赚来的钱呐。胡家老膏能有今天，天南海北的患者这么多，那也是一步一步脚印验证过来的。凡事都是先苦后甜，这个理儿就是一千年也不会变化。我小时候和父亲大伯学中医，那时候中医非常受人尊敬，都叫老先生。我那时候就算是一个学徒，他们也不把我当儿子侄子看待，一视同仁。我天天早早起来洗脸收拾一下，然后等我父亲和大伯起来，我得把他们的夜壶拿出去打好了洗脸水，然后去拆床铺。当时就住在药柜，每天早上得把头一天晚上搭的床铺给拆了，然后才去开门，这才开始营业。那白天里是相当忙，白天在店铺里不停地认药斗子、药等子、称药、包药包，店铺里不忙的时候还要去堂后后场里做力气活，切药、使铜缸子砸药、药碾子碾药。炮制工艺的里面有很多又苦又累的体力活，特别是胡家老膏上下锅

0: 哎，个锅重200多斤，台上台下，那太费劲儿了，憋得满脸通红，那辛苦劲儿就别提了。晚上头睡觉以前，还得被汤头哥，那不敢一点马虎，做不好一样被辞退。后学徒2年多，让我去学炒药，技术要求高。 还特别累，烟熏火燎不说，被烫着更是家常便饭，尤其是炒姜炭，这些人谁都不爱去。我父亲就让我去，干姜块刚加热的时候，会冒出了很多的黄烟、姜辣那种刺激味道，一闻着。 连咳嗽带流鼻涕、流眼泪的，等到姜炒成了黑炭的时候，冒的就都是黑烟了。这时脸上、身上流的汗全都是黑的。现在想起来，那个苦劲儿就别提了。但也苦中有乐。我当时最喜欢熬我们的胡家老糕。 因为这是传家宝啊，就咱们老胡家有，天天瞪着眼睛在锅边盯着，熬50天也出不了多少膏，基本是按需熬制，但是用的人太多了，根本熬不过来。后来家里又租了一个厂院，买了几十口大锅，专门就熬。 胡家老糕，那场面就别提了，比现在拍电影都壮观。一想想，没有小时候的那段经历，我也不能一辈子行医走得这么扎实。人都说，要干好活，两个脚不沾泥儿，那是不可能的。行医也是这样，您都没拉过药斗子。 没踩过药，熬过药，那说出来的东西，咋能让人信服？治哪来的信心呢？有些事情好像就是命中注定的，我们没办法选择。你看，我家里头世代为中医，到我这辈子也是中医，我生下来就被这条条框框锁住了。
1: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都是天生的。家里就这个大环境，就得做这个。这疾病也是一样，来了你就没法选择。病这个东西不像什么商品，买来感觉不好可以退，来了您就得接受，想要退货没门儿。 有的人，这些事情是改变不了的，没有办法，事实就在那摆着的。咱们先天不足，但是您说那咱就什么也不做，那也不对。先天不行，咱们可以后天弥补，这个是我们能做的。有病了，咱们就去治，治完。 和正常人一样，您就说走路一脚深一脚浅的，说话说不出来，憋得脸通红通红的，心口疼的受不了，大喘一口气都受不了的，这用药去治，是完全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的，这是没有问题的，手段很多，别的手段。 我无法评价，也不是很了解，不知道的事情，咱们就不能去做评价。但是用胡家老膏，这个我还算稍微有一点发言权，毕竟祖祖辈辈一二百年，可以说和这个药是形影不离。咱们胡家老膏是把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 还有失去的那些精髓，都给您找回来，恢复成原来的标准。回来以后。

0: 就没了，就是这个理儿。所以说，无论是这个理儿听上去很简单，这里面的玄妙，那全在这配方和炮制上。那是几代老祖宗一点点尝试，在无数的患者的身上得到的验证，这才能实现这个目的。这就像演电影，前台上的演员大家伙都记住了，后面的导演呐、编剧呀、那些打杂的场务啊，估计很少有人能记得住。一个演员演得好，后边这些人多辛苦是没人知道。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0: 我们胡家老高这几辈子人怎么实现的这个方法去治病，怎么研究的，要说和愚公移山相仿，那一点也不过分。给你1000把钥匙让你去开锁，你就得一把一把的去试。咱们胡家老高的成分、火候、熬制工序都是一点点试出来的，所以我对我们胡家老高是非常有信心的，都能解决得很好，这个是一点不含糊的，我心里有底。人得不得病，好像我们自己也

0: 改变不了。有的天天吃素食，每天出去运动。但是我有很多这样的患者，这个道理也说不清。有的患者吃的喝的非常注意，可以说健康不能再健康了，天天三七粉吃着，但还是感觉不应该是这样的。但确实这样的很多很多。其实我们人体是非常复杂的，人天天吃五谷杂粮，有七情六欲，稍微有一点不注意就会得病。人不是机器，现在的机器先进，把程序设定好了，一按按钮就按程序走了，一步步不会出错。人体是错综复杂的，有没有病啊都是正常，没病呢咱们就舒舒服服的过日子，病来了咱们就想办法去解决。有的人一有病了就扛不住了，心里埋怨自己倒霉，这病怎么自己得上了，治疗上也不配合，也不听别人讲，自己认为怎么办就怎么办。这样的患者想康复那就难上加难了，病情往往是很多往重了走。老话讲，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咱们得了病就在这八九范围之内，老想着这些，那这个病就没法治了。咱们呢要做的就是把握好那一二，想点高兴的事儿，再用上咱们胡家老高，坚持那么几个月，这后半辈子不也过得很舒心吗？而且很多用咱们往往都是心态好的，少花不少钱，把心态放平，路就在那摆着呢，按着这条路走，用上几个月的胡家老高。人这一辈子总会有高潮低谷，得病是在所难免的，不管是穷人富人，在这一点上是公平的。得了病咱们就抓紧时间去治疗，病这个东西是洪水猛兽，每过一天都可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找对方法，把心态放好，这病不好也难。老祖宗一句话讲得好，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生活总是有希望的，得了病痛苦，心里打击也大，不只是身体上的，还有心理上的。我们得知道人活着有些事情我们是选择不了的，就像得病，你选择不了病，是病选择你，没有办法。但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得了病选择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还是可以。您不管是用我们的胡家老高还是什么其他疗法才是关键，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不管是什么药，中药西药，解决了就是好药。人的一生很短暂，如昙花一现，数一数就三万多天，活到最后陪伴你的只有你自己，病痛只有自己承受，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所以得了病趁着还能治，还有好的办法，咱们就抓紧去治，别等有一天无药可医了留下遗憾。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

0: 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胜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3: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呢是黑龙江绥化的，我姓李啊，我呢今年65，老伴儿呢今年66，我和老伴儿呢一起用，开始呢是我先用上的。这是怎么用的胡家老膏呢？在14年的8月份，这不就是农闲了吗？这功夫吧，我就听听收音机，就偶尔的就听到胡老的讲课嘛。当时啊，听这个胡老讲的是面面俱到，也听到了不少患者的反馈嘛。就这么的，我也决定说试一试，就这么的开始用上胡家老膏了。我是啥情况呢？我呢是首先见效，服用半个月左右啊，这个平稳了，也不心慌了，这个气门也够用了，那也就下去了。更让我高兴的是啊，没了。这个原来啊，它不定期的，就是3天、5天、10天、8天的，说不上哪个时候它就疼，那疼起来那真是要命。虽然时间不短，1-2分钟过去了，那也是那拉疼。但是现在好了，自从用上4个月左右吧，一次疼痛都没出现过。这说明，这个另外啊，那个原来一宿啊没用药之前都得跑个5-6趟厕所，那现在一宿顶多就起2次夜，现在呢多少呢，就是这个还有点胀痛感。这个我知道呢是什么呢，是疗程不够，对这个我是信心满满。那个再说说老伴儿啊，我用胡家老膏呢用到1个月左右这功夫，我就说老伴儿呢你也用吧，这胡椒老膏指证是名不虚传，是有效果的。它是怎么事儿呢？是腰间盘突出，这个压迫，这个腰也疼，是腿也疼，连带着脚面子这都疼，坐下来就得休息一会儿，站着的喘着，缓解一会儿还能走。你给家围锅台做个饭啥的，那腰都直不起来，就是这样的。1个多月这功夫，干点啥腰也能直下来了。现在来看呢是有的，这个我对他呢是充满这个信心。这不是用的感觉挺好吗？头两天的活动啊，我们两口又报名参加了，定了一个最高档次的买50送25这款嘛。我相信用完了之后，这个我们的身体啊，对于这个胡家老膏啊，我是充满信心。这个对我们俩的身体呢起到了很，所以啊，我要跟着胡老师继续走下去，也得继续用下去。那个胡老啊，这个我和老伴儿啊，用药的情况就是这样。这个对此呢，胡老，我们两口子对你呢是深表谢意，能研究出这么好的药，

0: 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胜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3: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4: 大家好，我是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工业街63弄，我叫刘静兰，今年71岁，我也是受益者，能有10多年了，一直拿药维持，降压药维持。虽然说吃降压药，但是呢不是那么稳定，有时候忽高忽低的，长时间的造成的就是时候呢就是心慌，跳得特别的快，左边的胳膊和肩膀全都疼，后背也疼，经常吃药，但是吃药也不是那么明显的，虽然能缓解一点，它也治标不治本。再有一个睡眠不好，最早的时候都得10点11点，有的时候都后半夜才能睡着，到2点多钟又是醒了就一半会儿睡不着，来回的翻来出去的，完事也折腾到4点多钟也该起来了，也就这一宿也就3个多小时觉。这睡眠不好吧，就是一早上起来很难受，一点精神头没有，什么都不想干。这两个病虽然说不算什么大病，但是给我折磨的也是吃药吃左一样右一样，吃了也不见效啊，就是稍微能缓解一下。后来有一次吧，就偶然我听收音机听到这个胡老讲这个胡家老膏，胡老讲的太好了，我听那一次就听上瘾了。胡老讲这个胡家老膏啊，已经都100多年了，还是纯中药制剂。后来啊，我就听很多喝胡家老膏，我也想买一点试一试。这样的话，我就是打电话，买了胡家老膏，很快2-3天就给我送到家了。送到家，我当天就喝上了。喝上以后啊，4-5天就觉得这个浑身有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样的难受了。然后我就接着喝，喝了1个多月吧，就觉得这睡眠比以前好多了。以前吧，这一宿就能睡3个多小时吧，半夜还得醒2次。是啊，这睡眠也改善了，能睡5-6个小时。现在躺下一会儿就睡着了，半夜也不醒了。这回这休息好了，早晨起来也有精神头了，浑身也不难受了，比以前强了。我就继续接着喝。喝了3个多月，现在定了。以前嘛，高压一动啊，就是189，血压一高了，就是头晕、迷糊、难受。这通过吃这个，我现在的血压高压130多，低压80都，头也不晕了，也不迷糊了，头脑也清醒了。血压稳定以后吧，我又继续喝了一段时间呢，这个也比以前好多了。以前呢总犯病，一犯病就是心慌，后背也疼，慌了后背也不疼了。 这么多年呐、我这心脏啊，真没成想啊，喝这几个月就把身体调节的。我现在呀，浑身有劲儿了，哪也不难受了，想上哪就上哪去，想溜达就溜达，不像以前不敢走。以前一走吧，就老害怕犯病，这要犯病了，身边没有人，就害怕，就不就完了吗？现在好了，也不害怕了，走到哪都没有问题。我吃这个胡家老糕吃的挺好，让我老伴儿也吃上了，他身体也不怎么好，哪也不敢去啊，出门就是找不着厕所，来不及就尿裤子，听到水声嘛，就连上就有反应，就要尿尿。现在呀，尿尿也正常了，也能憋住尿了，这解决一个大问题呀、是要以前呢，这一天得换两三个裤头。老伴儿啊，还有一个毛病，就是走路费劲，蹲不下。给他吃那个腿呀、也没少贴膏药，没少吃药，也不见效。他的腿比以前好多了，走道也灵活了。以前蹲不下，现在能蹲下了。这回他腿好了，这老头啊也不着家，成天出去走去。我老两口啊，吃这个胡家老糕都受益了。现在的身体啊，一天比一天好，要感谢胡老和胡家老糕。最后啊，我也祝胡老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胡老，衷心的感谢，谢谢。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6: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2: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3: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4: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枣庄市四中区幸福小区，我叫夏福花，我今年80了，我是受益者。头几年就是在这医院看，也住院看了吧，就是好了，反正现在挺健康的，回家来就是闲着行，你干活都不行，你干点活你拖两下地，你拖几下地都不管，他都现在都不行了，疼，他憋得慌。晚上睡觉吧，夜里他也有时候也憋得慌。上广场玩也，上广场溜溜，一路都歇两三回得觉下。一活动就不疼了，一活动就疼的，还不知是怎么回事，他憋得慌。一憋得慌，他就心口我疼，好像我都说是心疼，到底哪还疼呀？半心脏的药也吃了，天天吃饭，一天吃了好几回，吃了也不管。血压一高吧，他都头疼晕，天天吃一片降血压药，有时候吧厉害了吧，头晕头疼吧，昨晚的晚上还再吃一片，血压不稳定，就是又上高上低的。我的手吧卷不上，手都只能卷了半下，就卷那样都卷不上了，卷不上昨天疼那下，我缠天晚上缠了香膏药，呀抹这个抹那个都不管，两个手都疼。你疼的你光我难受，这什么办法都想了，都是没治好。我那个就是这个胳膊子疼，右边胳膊子疼，就是还是我86年时候，我下班晚上黑天，那个前面一个大纸箱子我没看见，那个车子我骑着大车子，车子一下撞上去了，我一下卡那些了，然后医院看那块顽固卡毁了，那个歇两天我都又上班去了，不能骑车子走着去，有时候小孩送我去。年龄大了，这都越疼越厉害了。阴天下雨，一阴天都疼。吃药，闺女给买了大膏药，儿媳妇给买那个艾灸，钱可没少花，都是没治好。我睡眠不好，也睡一会儿就醒了，醒了睡不着了。我天天听收音机，我那会儿听巧了，我一听了胡老师讲课了。我听了那一回回记住了，我回回听，天天听，都喝着都怎么怎么，我听见听着我都越听越想听，听了20多天，给老头商量了，给老头商量完了就买了60瓶胡老高。我觉得我的腿大腱轻，那个腿昨天拿不动，我觉得我那喝一个月我的都能轻快的走路，慢慢的走路都好了，东边小门外边就花园，天天上那玩去。阴天下雨也觉不着了，可好了。喝到3个月吧，手原先卷不上，都那是手，两个手都卷不上，都咋似的。我昨天你疼的跟什么样？这个月吃那个月，吃药找这大夫看，那大夫看，看也不管，就这么治不好。去喝这个，这好好的了，这都能卷上了，这用多好，关节也不疼了，这能干活了。我拖地做麻的我都行了，满块石头都能干了。我晚上黑天我还出去上那个花园去跳舞去，那些人跳舞我也跟着跳，天天晚上跳，这心情好了。那每年酬劳不低，这我可好了，每年都是最高的200多，178算是167的，心疼的。我的吃的他天天吃药还是高，5个月以后，哎呀120多，低呀80。现在不头晕了，也不迷糊了，我也不吃降血压药了，睡眠好了，每年夜里睡不着，睡一会儿就行了，一夜是3-4个小时，这会儿也好，这可好了，这一睡一夜，可好了，晚上10点睡觉，
7: 你等到一年两年那个去接的时候，回来就一肺炎明黄嘛，可好了，睡眠好了，这会儿起来吧有精神头了，起来就干活，去喝这个路轻多了，这个东西少多了，这吃饭比每年强多了。老头说：“你看你别吃那些，吃什么这么香？”根本没想到，这是真好，改善的可好了，感谢这个胡老师。老人家，你们弄大媳妇了，跟俺都帮忙都关心，能弄好的药，祝福胡老师身体健康，永远开心，谢谢胡老。
0: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6: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6: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6: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6: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3: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8: 大家好，我叫邢素珍，今年84岁，我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我是河北保定的朋友。我没用洗着水的脚呗，常常这憋醒。我那会儿我经常用这个，用着还脚呗，还经常翻肿。我口罩经常我带着救心丸，我有个心脏一叫这怎么管，我赶紧就吃救心丸。我这个。咱那会儿我才知道，早上我也没检查过。我瞧这个人说那个，你血压高呗？我说不高。他说给你量量，他一量了190。他说你这血压190，你还叫不高哦？我说我以前都是血压低。他说因为你心脏是泵血的，他控制不住的。他说我腰疼，我摸腰也摸不了，我这血掉了，提提血我也摸不了腰。我洗洗手洗脸的，我也是弯腰也弯不了，扫地我也摸不了腰。不是那会儿我经常贴膏药，我这10来年了呗，这腰疼。我也是早上摔过没瞧好，我这10来年经常是贴膏药。我今年7月份摔了，我搂着我床里，实在的疼痛难忍。要是想着接受起来，先出一身汗，一点动弹不了。我这个眼睛不好，我这眼睛都看东西成影儿，我上医院一检查，还我说你瞧了呗，他说瞧不了的，他说上岁数了，你做了手术也不定这个视力也提高不了的。我找这眼困扰的我找是难受，我还这药太多了，我的药我当下我都说不上来了。我是我乃听单田芳的评书，我一过个我说这个胡家老讲这胡家老高，哎呀我听胡老讲的太好。胡老，你这个人又挺真诚，又挺善良，知识渊博，他又口齿清楚，讲的这个声音又透亮，我都特别爱听。他就讲好些个什么偏方、验方什么的，他有120多年的历史了。我都从那会儿以后我都不听单田芳评书了，每天我听胡老的讲座，我听好多遍。我这都用胡家老膏，肯定的没错，你都买了20盒。我都用上这胡家老膏了，这么多。我那会儿我吃不了饭，也是上火吧，就是一点食欲都没有，都不想吃饭。我用了这个10来个天呗，我都有了食欲了， 我吃饭都叫着香的，叫着五脏六腑部都是舒服。我现在我以后我这会血压130，那么请你这个免费检查，空腹检查，空腹血糖是7.9的，我也没吃药，这几个月啊，我觉着这血糖也降下来了，我上药房去量量吧，我一量个才5.6的这血糖，血糖也降下来了，我也是没用过什么养心经济膏了等等的药，我都没用过，我觉着挺舒服，我也什么药也没用。结果小周找是挺稳的，什么事也没有，也没憋醒过，也没叫着什么干，就是睡觉我早上外一宿不，我睡不着觉，我连一个小时的觉我都睡不着，现在呗我能睡3-4个小时的会儿，我眼睛早上就这个看东西冲影儿，视力特别差，一个眼是0.1，一个眼是0.05，什么也干不了，模模糊糊跟南昏倒水，我也经常倒的外头，我现在你我叫这视力透亮的，我那个穿针眼线什么的我认真我都认上的，我摔成骨折以后我3个月都能下地，我三头儿才摔的那会儿一走上都疼的待不了，我用到这个2多月上我疼痛都减轻了，疼痛我都明显的叫都好转，用到3月上我都能下地这么走动的，做家务什么的我都没事的，我都我这么15个月我都好的，送快递的那天还说我呢，他说看你这身体挺好的，我说借你吉言吧，我都没咋都好了，我这都80多了摔了还有个好吗，人家都说这老年人摔了躺个几个月都躺死的，我心情特别不好，我那会儿都心灰意冷了，那会儿了结果我3月上我都能下床，恢复的这么快，我想着我要不然我恢复了不了这么快，我现在非常高兴，我知不知道用什么言语能表达我这个高兴的心情，我特别感谢胡老，我觉得特别幸运，我碰到这个胡家老高我就非常高兴，他能把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都激发起来，使人身体强壮有力，精力充沛，健康长寿，我给胡老写了4句话，真奇妙，保证健康身体好，我祝胡老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我要跟着胡老一直走下去，我争取健健康康度过一生，快快乐乐度过晚年，谢谢胡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Hello， 看我，你在害怕什么？是我错，没能够忘。咚咚咚，咚咚
1: 咚咚。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工商银行智享加 1.0 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4: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3: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4: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5: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6: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5: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4: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3: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4: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赢青春》。
3: 创赢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5: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创赢青春，我是孔笑笑。创赢青春，助力你的青春梦想。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找到我们收听我们的节目。那现在呢，我们也开通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耍直播当中找到创赢青春的直播间。那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可以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一起来跟我们留言进行互动。今天的做客创赢青春直播间的嘉宾，我们邀请到的是智慧数字技术有限公司的联合创始人 CEO 陈勇陈总来做客创赢青春的直播间哈。首先呢，请陈总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6: 好，谢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智慧数字公司联合创始人 CEO 陈勇。
5: 先请陈总来介绍一下我们智慧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也让我们大家对我们公司先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好吧？
6: 好，好，谢谢。智慧数字呢，其实是一家互联网数字营销公司啊，主要专注于为客户解决在整个以互联网技术啊，在整个线上帮客户去解决品牌和营销的一个问题啊。主要是一家互联网数字营销公司。
5: 互联网数字营销公司哈，我看到其实我们公司是在2020年4月的时候，其实是做了一些转型的啊。当时是做了一个怎样的一个转型？为什么决定要转型呢？
6: 其实这个就要回到这个，还是因为疫情的影响吧。因为当时整个从传统的媒体，我们当时的这个公司发展来看呢，受制于一些疫情的影响。那当时我们就做了快速的调整啊，就开始向线上的转型啊。
5: 当时你们也是做传统媒体的是吗？
6: 对对对，
5: 就跟我们是半个同行是吧？
6: 对对对，是的。
5: 然后决定要转型做这个数字媒体、新媒体这一块。
6: 是的。
5: 做了哪些决定呢？
6: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成立了全新的这个数字营销公司，也就是今天大家看到的这一家公司智慧数字啊。它是一家以数字啊来跟我们的这个公司来定义品牌名称的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跟线上的几大流量平台进行了快速的对接，然后我们拿到了他们的这个服务商的这种牌照啊。因为大家知道这种牌照其实申请也是蛮难的啊，当然也是因为原来其实有一些这样的这个合作的基础吧，就我们在对于媒体这一块其实有很多年的一些经验，所以当时其实在2020年底2021年我们就开始进行了这种线上的转型。
5: 那申请这种牌照的话其实是有一定的难度的是吗？
6: 是它
5: 需要有什么样的这个门槛和资质呢？
6: 第一个呢，它对你的整个团队啊是有非常高的要求啊，在人数啊

0: 型之后具体的业务都有哪一些呢？
1: 转型之后呢，其实我们就是现在大家应该很熟知的，就是我们的抖音，
0: 嗯
1: 啊，头条信息流，包括我们的腾讯，嗯，啊，我们的朋友圈广告，
0: 嗯，
1: 以及快手啊，大家现在所看到 APP 上的一些啊，包括我们的直播啊，我们现在直播间的一些这个流量的投放，
0: 嗯
1: 啊，包括还有我们现在基于本地生活的啊，我们的一些这个达人的这种啊，包括主播的带货等等啊，其实它涉及的范围，囊括了我们。现在叫用三个字来总结吧，叫品效销，就是我们帮客户其实解决从品牌传播效果转化一直到销售销量的最终的呈现啊，基本为客户形成了一个全链路一个闭环的啊，
0: 嗯，就是从品牌端，
1: 对，
0: 然后从销量端，
1: 对 对, 对，
0: 然后还有从它的这个销售的这个转化，
1: 啊，转化
0: 效果转化，其实我们都可以去为客户进行赋能哈，
1: 对对 对，
0: 就是具体的话去怎么去为它进行赋能呢？通过我们的这种，比如说抖音、快手啊，我们怎么样能去给它做这样的一个赋能呢？
1: 其实大家平常所看到的在所有这些线上呈现的广告，其实都是通过我们的一些技术团队来去实现。你比如说很多企业因为它是不具备这样的一些能力，那它可能会只告诉我一个它的需求，
0: 嗯，
1: 你比如说，哎，我要通过抖音去投放我的品牌广告，
0: 嗯，
1: 但是怎么投放啊，去投放给谁看，那其实它都是不清楚的，
0: 就是它和我们传统端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1: 对对，
0: 啊，就我们的传统端，你可能给我们了，我们就可以给你去做投放。
1: 对，
0: 但是可能在这个新媒体端，它需要有一个精准的一个计算，
1: 是
0: 吗？
1: 是是
0: 是，
1: 因为它是效果为王嘛，就是线上最大的优势就是它能精准的去做到，结合客户的需求啊，来去做精准的触达和最终的实现的效果转化，就是我们讲每分钱都要花到刀刃上嘛。啊，但是更多的企业其实都是传统企业偏多了，其实这些年都面临着向数字化去转型升级，但是呢，其实说实话还是蛮难的啊。所以说我们也是要把客户的每一分钱都想办法帮他花到能给他创造更大的价值，所以我们其实有庞大的内容团队和我们的这个技术，就是我们的数据分析啊技术团队，我们在帮他们去做精准的这种模型的搭建和分析啊，完了之后最后才能呈现一个更好的效果啊，基本是对，对，在整个技术中台上要求是非常高的啊。
0: 就是其实首先要了解这个品牌，你需要给它传播什么样的内容，
1: 嗯，
0: 然后这些内容需要触达到什么样的人群，
1: 对对。
0: 那这些其实都是需要咱们去给它做一个精准的一个
1: 分析
0: 和精准的投放的，
1: 是
0: 吗？可能其实广告主只是说我想要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对，
0: 那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可能就是具体的就是得由你们来操作了，是吗？
1: 对对对。
0: 其实我觉得也是蛮难的一件事情，是不是？
1: 对，很考验这个团队的服务能力，因为你也知道。线上的投放呢，它其实所有的预算，其实客户是根据它的转化率来去调整，是增或者是减。那如果说你比如说这一周的投放没有达到预期效果，那可能下一周它的预算可能就会删减掉，或者就会把它压缩掉啊，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啊，因为现在都在讲 ROI 嘛，
0: 嗯
1: 啊，所以对于我们的整个团队专业能力的要求是非常之高啊。
0: 那这个专业能力包括哪一些？
1: 第一个就是你的数据分析能力，就是你的这些运营团队要有强大的这种对数据，因为我们知道线上的流量其实它也是一个宽泛的一个广义上的这个一个大的流量池，
0: 嗯，
1: 但是真的针对某一个品类的某一个品牌的某一个产品，它针对特定的人群和特定的区域，包括特定的城市，那到底是要给哪些去触达到，这其实对这个团队的要求是非常高。那么第二个就是你的内容端，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经常会有一个词儿叫刷抖音，
0: 嗯，
1: 其实我们不会在上面停留很久，可能说在刷抖音的过程中，可能某一个画面或者某一个这个视频，
0: 可能两三秒钟你不感兴趣，我就已经划过去这个视频了，我就不看了，啊，
1: 对，所以这中间也考验我们的内容制作生产团队，因为我们
0: 每分每秒你都得吸引人。
1: 对对对对，就是你要有很有创意，就是能在两秒之内抓住消费者的眼球，他愿意点击进去，然后呢再去看啊，这个就是很难，其实啊，对内容团队，我们的视频拍摄啊、剪辑啊、我们的视觉团队啊，包括我们的策划团队啊，其实要求都是非常高的。
0: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对团队的要求非常高啊！首先你要去策划这个品牌，你要去首先就是要相当于一个广告公司，要去分析这个品牌能够吸引什么样的人群，
1: 是的，
0: 你还得去有内容制作的团队，
1: 对对，
0: 去制作吸引人的团队，吸引人的这个内容，
1: 是的，
0: 然后还要有强大的数据分析的能力，
1: 对对，
0: 去能够分析到触达什么样的人群，
1: 是的。

0: 这个我们公司有多少人的这个团队、啊、
1: 现在有接近200人了，
0: 接近200人。我看就是在我们现在好像在全国已经设立了很多的这个好多的城市都有我们的这个分公司啊。
1: 其实这几年啊，我们有一个很自豪的这个点就在哪儿呢？就是当很多企业都在裁员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这几年大幅的在增员啊。
0: 嗯。
1: 第二个呢，当2023年其实疫情刚结束，大家都很多在观望的时候，也有很多企业，因为我每年有个习惯，我至少每年要拜访超过150家企业，全国各行业各地的一些头部企业的老板，我会跟他们进行去交流。其实从2023年疫情刚结束，很多企业家也在跟我交流，说我们今年到底应该怎么发展，大家观望观望再看看吧。其实对我来讲，其实当时我们就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就是我们一定要向全国扩张啊，因为广告你也知道，其实对于互联网数字营销公司来讲，其实你还是要更贴近市场，贴近客户啊，你要想通过一个城市覆盖一个全国，其实有时候还是蛮难的。所以当时我们就快速在全国6个地方建立了6家公司，其实在2023年一年我们其实是完成了这样的一个战略扩张，其实也是蛮大压力的啊。
0: 我觉得从我们的转型到我们的这个扩张，其实我们公司的整个的发展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从做了这个转型之后。
1: 对，其实算一算也就2年多点时间，不到3年的时间，我们其实是完成了相当于3年吧，其实用了3年时间，可能完成了很多企业10年可能都完成不了的这个事情啊。
0: 是的，就是发展的速度其实是非常快哈。你认为这个为什么我们会发展的速度这么快呢？我们自己的优势是有哪些呢？
1: 当然第一个呢，也是基于对团队的这种团队给到我的信心吧。就是一家公司你要想这个快速发展，那首先就是人才。那么你的人才储备如果不够，特别是你的这种中高级的这种人才，就是你的中层和你的高层管理，如果储备不够，其实你面临的压力就非常大。第二个呢，也是基于我们其实这些年啊，每年大概服务有2-3千家企业吧，其实对于这些年服务客户，大家一个是客户的给到我们的一些肯定，到我们的一些口碑啊，也是给我们的一个最大的信心来源点。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基于这些年也是平台的一些发展的啊速度啊，也迫使我们因为他们的体量都非常大，那如果说你规模不能快速的去扩张，可能很快也会被淘汰，所以这也是这样的一个。那再一个呢，其实我们一直也想啊，有一个梦想，就是我们一定要成为一家全国性的真真正正在数字化领域，可能我们做的不是很早，但是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比很多企业可能跑得更快啊，最后我们要真真正正做成一家全国性的数字营销这样的一家集团化的公司，
0: 头部企业，
1: 这是有一个愿景，有一个梦想。
0: 那我们现在服务的客户哈，都大部分都是哪些类型的这个客户呢？
1: 服务的客户其实行业很多，因为我说了，我们其实这个行业啊，跟360行都有打交道。啊，你比如说我们服务比较多的像文旅行业景区啊，这两年其实从2023年到2024年，其实现在我们景区山东像一些头部的大的景区基本都是我们的团队在服务。对。那么第二个呢，
0: 景区的话其实是给他们销售门票，
1: 对，他一个是有做品牌宣传
0: 啊，品牌宣传
1: 说一些挑战赛啊，类似于一些品宣
0: 啊，
1: 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这个达播啊，达人在播，包括我们的直播间卖门票销售啊，包括一些啊其他等等的，
0: 就是这些都可以给他们去做，
1: 对
0: 是吧？
1: 全方位的。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快消行业啊，其实我们这些年服务了很多，白酒行业的一些客户，因为这几年你也知道，白酒行业其实发展很好啊。其实这个我们也服务了将近有40多家，白酒行业的企业，而且都是一些腰部以上的这种企业。其实包括他们在品牌也是，其实从也开始转型，他们原来基本都是传统的传播，这两年开始也是往线上去做传播，包括线下的一些专卖店，一些这个体验中心店，那缺流量，其实我们也帮他们在做线下的一些流量的这种导入去做引流啊，其实也会作为白酒快消行业服务了很多的企业。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商服啊，商服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商业企业服务，就是比如说像律师行业啊，包括像这个教育行业啊，学历提升等等啊等等，其实这些行业也是蛮多的
0: 啊，也都是可以做的。
1: 对，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的招商加盟行业
0: 啊，
1: 你比如说一些连锁要进行扩张啊，你比如说像济南做的比较好的，像这个一块一卖啊，包括像这个原来的 还有一些其他的连锁哈，他们需要去招合伙人，正式合伙人，招加盟商，那么他通过线上的速度肯定是更快的，啊，因为特别是一些跨界行业相过来的一些这个加盟商，可能你传统的人员可能很难找到啊，所以这个行业其实我们服务的也蛮多啊，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金融保险行业啊，这些年其实受疫情影响吧，大家原来其实保险行业都是以传统的形式在做，这两年呢也还好，其实仰仗于疫情，其实他们转变了这种营销形式，都开了很多自己的直播间，啊等等。其实保险行业像银行行业，我们服务了很多头部行业啊，中国头部的几大银行，包括山东的一些头部银行，我们都是有合作服务的啊，
0: 就是其实很多的行业我们都是可以去给他们服务的哈。
1: 对。
0: 那么做过的比较成功的案例有没有呢？有哪一些呢？
1: 哎呦，案例就多了。你看哈，就是我讲一个景区的案例吧。景区应该说，你比如山东比较大的像泥山，泥山胜境，泥山胜境其实是从它开业一直到现在，我们其实一直在做服务，
0: 一直都在做哈。
1: 哎，包括台儿庄其实去年所有它的整个景区的门票销售啊，基本在抖音上都在我们这儿啊，所以做的还是蛮成功的，去年也跟他们实现了很好的营收啊。泥山呢，像现在全年的整个抖音包括现在快手等等的服务其实都基本都是在我们这里啊，所以也看着他们的每年的收入都在增加，就是我就觉得这就算成功了吧，就是能把包括还有像方特啊这些比较大的企业啊，包括像酒的话，像比较典型的就是国台，对，国台我们这几年也一直是在服务它，整个线上数字营销啊，包括再加上它的一些全媒体的传播啊，其实基本都在我们这儿。那国台其实从原来的品牌传播到为全国它的所有上万家的这种店实体店去做引流，再到他为京东天猫他在专卖店去做引流，包括他现在这个要再次启动招商加盟招代理商啊，因为他原来都是靠业务人员去招商，那么现在可能更多的就要通过线上了，去招一些跨界过来的一些投资商，其实我们现在服务的都非常好啊，
0: 就是其实我们也服务了很多大的品牌，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哈。但是现在就是有很多人说这个比如说抖音啊快手啊这种新媒体的平台当中，有人说其实已经过了它的红利期了，就是投入产出比已经不是那么高了，其实具体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1: 其实这个问题啊，应该回到2020年，我当时有想法我们要去转型做线上的时候，其实很多原有这个行业的和其他行业的很多企业家都给我交流过，说你现在进入互联网这个行业是不是太晚了，
0: 说已经晚了，
1: 因为下半场了，对，我说其实不晚，因为下半场可能有下半场的红利，因为它更加规范因为上半场可能相对很多流量啊，包括它的很多一些玩法了，可能不是很规范，其实这样不一定能对很多企业好啊，当然可能个别企业可能会有一些红利啊，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就回到您刚刚讲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我走了很多企业，真的，我每年基本上有超过260天的时间是在出差我会走遍全中国各个地方，甚至我会到县城去啊，对，但是呢，这个给我的其实带来的思想上的一些触动，包括我觉得中国市场真的在互联网这个数字营销这个领域，其实市场无限广阔，
0: 其实是有非常大的空间的。
1: 原来可能很多人陷入一个误区，因为大家要么待在一线城市，要么呢就是在省会城市，但真正没到我们中国的县域，或者一些相对偏僻的地级市，其实你发现有太多传统企业，他们根本连听都没有听过。我给你举个例子哈，就昨天我现场开的一个电话会在杭州的一家做全屋定制的一家企业。杭州按理说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电商直播，这个 对吧
0: 对，
1: 在中国都
0: 是
1: 对吧，
0: 头部
1: 属一的哈，
0: 对，
1: 但是这个企业的老总呢带着他团队给我们开会，他居然都不懂什么叫 ROI， 他居然都没有接触过数字营销，所以你想象一下，就是在杭州还有
0: 这
1: 样的
0: 一个电商的一个发言地都不知道啊。
1: 对，所以您刚刚讲的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其实市场很大，就是看我们怎么去定位啊，我觉得空间也很大，
0: 空间也非常大，是的。那再就是您看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平台哈，这个抖音啊快手啊，包括现在小红书也在发力哈，其实它各平台是不是有各平台不同的这种打法和玩法？
1: 是的，这个的确就是流量大的平台有流量大的玩法 啊，像小红书它是做垂类，
0: 嗯，
1: 啊，也就是我们其实在企业竞争上来讲，我们叫差异化竞争嘛，
0: 嗯，
1: 就是每一个企业其实找到自己的差异化，那一个你从产品实现差异化，
0: 嗯，
1: 那可能第二个你从市场实现差异化，
0: 嗯，
1: 那第三个可能从你的整个营销定位上，可能我去在战术上实现差异化，这可能都是每一个企业的不同。你比如抖音，它要的就是大流量，
0: 嗯，
1: 啊，因为我流量足够大，
0: 嗯，
1: 啊，我是行业第一，
0: 嗯，
1: 对吧？那小红书说我就是要做行业最专注、最专这最
0: 垂类，
1: 那最垂的那个品类。那其实两家，大家其实重叠的用户有吗？有，
0: 嗯，
1: 啊，但是呢，生意大家各走各的，还做的都挺好。小红书的客单价做得很好，
0: 嗯，
1: 对，现在有很多的企业在做品牌的一些投放上，其实在小红书上预算也都很大，啊，都很好。但是呢，我可能要去做直播呀，我可能要去投信息流表单的一些，这个我就需要更大的这种流量池里面去筛选更多精准的，那可能相对抖音它的优势就会更大一些。啊，就是每一个平台有每个平台的特色，
0: 就是其实我们是可以为企业做这种全方位的全平台的这种定制的，是吗？就是可以给他出这种方案的。
1: 是智慧数字的定位就是叫数字全媒体整合营销传播服务平台，我打造的其实是一个平台，所以我把线上这些平台的牌照全拿了，其实就是针对不同的客户、不同类别的客户、不同体量的客户，来为他们量身定制去打造适合他们需求的解决方案。
0: 就你也会建议他们，
1: 那当然
0: 可以去做哪个平台。
1: 对对对，对，我们一定就是作为广告公司啊，其实就是你的专业其实要求很高，
0: 嗯，
1: 就是你一定会要去跟客户去建议。你比如客户说我就200万的预算，
0: 嗯，
1: 那好，那我要怎么投？
0: 嗯，
1: 那客户一定不知道怎么投，如果他知道，那我就不找你了，
0: 嗯，
1: 很简单的道理，对吧？那我们就一定要给他去做方案，我要告诉你，嗯，你的品牌发展到这个阶段啊，你的产品目前是这样的定位，那同行的竞争对手都是在怎么做的，完了之后呢，目前的媒体的所有的平台目前是怎么样的一个竞争态势，然后你应该怎么做，而后分几个步骤去做，第一个阶段怎么做，第二个阶段怎么做，我们经常叫的是战役嘛，就是第一个战役，
0: 嗯，
1: 第一战役我们要花多少预算，第二战役我们花多少预算，就是在什么时间点做什么事儿啊，然后是全年拉通还是节点去打爆点啊，对，是围绕产品还是围绕品牌，对，是在竞品的主力战场去打还是在竞品的次主力战场去打，这个其实对我们这个要求专业还是蛮高的。
0: 我觉得真的是一家这个特别特别专业的公司才能去做的这些事情哈。
1: 我呢其实原来不是做广告的这个专业出身。
0: 您是做什么出身的？
1: 我呢其实在12年之前我是在甲方。
0: 哦，
1: 那时候我是管广告管营销。
0: 哦，管营销的。
1: 对，
0: 哦，
1: 我是半路出家进入了广告行业，误打误撞。
0: 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广告行业去给这个甲方服务去了。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原来是被别人服务，现在是服务。但是我觉得挺好。很多人说甲乙方的这个关系好像就是这个甲方一定高高在上，乙方一定是怎么样，其实我不这样理解。我在做甲方的时候我也没有高高在上，因为那时候我管全国的广告，其实山东电视台那时候也是我的投放平台。我2008年就在山东，我2008年就在咱们这儿投电视，投电视广告，对对对。所以后来我其实觉得就是还是一个价值创造，
0: 嗯，
1: 就是你跟任何客户合作你能给他创造价值，
0: 其实你还是想给更多的客户、更多的品牌去提供给他们你所有的这个价值啊，
1: 是的，
0: 去能够去助力他的品牌去更好的发展。
1: 是的，这个很重要，就是创造价值、价值交换，最后客户会为价值而买单。就是所有公司一定要记住，包括员工也是。
0: 嗯，我想您每年这么多时候，260多天都在出差哈，您去到这个企业里边，您去到客户的公司里边，您都去看什么呢？
1: 嗯，第一个我会跟企业的老总对吧，老板去聊，
0: 嗯，
1: 就聊他整个行业的目前的一些发展情况，
0: 嗯，
1: 啊，就我要做好这种记录，因为我要了解他们整个行业发展的一个情况，
0: 嗯，
1: 以便于我们未来对整个行业做出一些判断。
0: 嗯，
1: 因为你也知道，我们这个行业其实就是跟有钱的企业和有钱人打交道嘛，很现实的啊。
0: 嗯，
1: 就是我要知道这个行业明年或者后年，
0: 嗯，
1: 或者今年它的发展到底什么样，那我们值不值得在这个领域去做深度的这种投入啊？
0: 嗯，
1: 对，做培育。 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会去跟他们的营销老总去交流，
0: 嗯，
1: 啊，就是你目前在市场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0: 嗯，
1: 啊，第三个呢，我会跟他的品牌的老总去交流，
0: 嗯，
1: 就是你目前品牌投放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0: 嗯，
1: 为什么我说我要跟营销总先交流呢？
0: 嗯，
1: 其实现在的整个甲方的广告决策逻辑已经发生变化了，
0: 嗯，
1: 就是都是以围绕营销最终的 KPI 达成而去支持，
0: 嗯，
1: 布局广告。原来的广告其实品牌是品牌，营销是营销，
0: 嗯，
1: 对，营销花的市场营销费用，广告花的是品牌的专项费用，
0: 嗯，
1: 这几年因为经济形势各方面的这个企业的一些变化啊，基本都是围绕营销。那第二第三再一个呢，就是我经常会说，就是广告人啊一定要懂营销，
0: 嗯，
1: 你只有懂营销你才知道，就是我经常跟他们讲一句话，就是所有一切的传播都是要围绕客户生意增长的原点，就是你所有的传播，你所有最终无论是品还是效果的传播，你最终都是为了去解决客户生意增长。
0: 是的，
1: 那客户生意增不增长谁最清楚？一定是营销老总最清楚，很多企业的老板都不一定清楚。哎，所以我要去跟营销老总聊，聊完之后我要去跟品牌老总聊，聊完之后我就要去听一听，那你现在的整个品牌传播的打法，
0: 嗯，
1: 到底对还是不对？
0: 嗯，
1: 然后我会告诉你竞争对手都在做哪些。
0: 嗯
1: 啊，因为甲方是最愿意听到他的行业竞争对手，
0: 是因为您见的太多了嘛，啊，
1: 因为我这边有一些数据嘛，
0: 是，
1: 就是哪个企业投什么，我因为每去一个公司我要做功课呀，啊，这个行业它大体目前竞争是怎么样的，
0: 是，可能很多时候就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啊，你可以通过你的立场去看到整个行业的一个变化。
1: 对，其实在我跟你中间说一个小插曲，其实在2023年的年初，其实我去了这个咱们聊城下面一个冠县，
0: 嗯，
1: 啊，有一家企业让我很震惊啊，下面一个县城，你知道他做什么的？我当时其实不知道的，中国这个交通护栏啊，就隔离带，这个安全带，
0: 哦，
1: 其实最大的生产基地是在聊城冠县，
0: 哦，
1: 就是包括，
0: 就是我们现在公路，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马路上看到的这个防护栏哈，
1: 对对对，
0: 哦，
1: 当时去跟他聊的时候，很传统一家企业，你想那种企业嘛，
0: 嗯，
1: 就是做板金做切割嘛，哈，
0: 嗯，
1: 完之后呢，跟他一聊完，其实我发现哦，市场很大。后来他们也开始通过去转线上，我当时还怀疑，我说你这个转线上到底行不行？哎，
0: 就是这样的制造业企业，他也需要转线上。
1: 他说我的产品其实现在要卖给谁啊？
0: 嗯，
1: 要卖给中国广大的农村的市场，
0: 哦，
1: 因为农村的公路村村通这两年市场很大，
0: 哦，
1: 但是村里你像中国有这么多几十万个村呢，啊，谁能知道我？那我必须通过线上，所以你会发现，其实这个
0: 是其实各行各业哈，包括各个层级的这个企业公司，其实现在都是面临着一个数字化转型。
1: 对对
0: 啊，也要通过我们数字化去给他们做一个宣传哈。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陈总做客我们创盈青春的直播间哈。也希望我们智慧数字技术有限公司能够为更多的客户去给他们做一个数字化的赋能和转型。
1: 谢谢
0: 再次感谢陈总，也感谢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啊，有人过得很好，有人过得很难。有的人一辈子干苦力，可能到最后过得还是一塌糊涂。有的人呢，轻轻松松坐着办公室，每天喝喝茶，这生活顺风顺水。很多人想不开，为什么自己就这个命运，别人命运就那么好。其实这点应该想开一些，凡事有果必有因，羡慕不来。您春天种下种子，到秋天肯定就能收获粮食，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你要是不去种，等着吃粮食，那是不可能的。人各有命， 不必要求。有的人一辈子想要得到的太多了，什么都想往自己兜里揣，这样生活是过不好的。太过于计较得失，广厦万间，夜眠七尺，良田千顷，日进三餐。咱们需要的不是那么太多，谁都是100多斤的，睡觉就住在那么大地方，胃也就那么大，只能吃那么一点东西。我们需要的很少，去索求太多，反而给自己添加了无谓的负担。我活这么大年岁了，能活这么久，有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但更主要的就是一个心态好，不图名，不图利，不去想那些事儿。人这心态啊，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一旦出问题，那不比毒药对人的伤害小。我生活就比较简单，每天一日三餐，这么大年岁了，也吃不了多少东西了，一壶酒，一碟花生米就够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追求。如果说再有点欲望的话，那就是给大家看看病，图一个好。有人说那么几嘴，说胡老这个病看得很好，这胡家老高确实不错，这对于我来讲就行了。人到老了就知道了，名利这个东西没什么用。当初我把咱们胡家老高这个方子拿出来交给制药厂做生产的时候，很多人劝我说要一笔专利费，数额还不小。当时啊，这个药厂也同意了，但我没同意。当大夫当了一辈子，到了我这个年龄，说实话就没有太大的追求了，平平稳稳的能多治几个病人就行了，那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空空的来，空空的走。我的儿女也不用我操心，生活也都不错。我要那么多的金钱干什么呀？有人说我傻，有人说我境界高，我都不放在心上。我这辈子是什么样的人呢？知道我的都知道，不知道的随便去评论。我和他们在那儿掰扯也没有什么意义，我是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做。我当时和药厂，我就提了2个要求，一个是胡家老高一定要用我们最原始的治高方法，用什么药，怎么炮制，都得按我们老胡家的规矩来。50天治高期限，多一天少一天都不行，用到老胡家的招牌，不能把老祖宗的牌子砸了，否则达不到预想的那股子猛劲儿。因为熬制做膏的过程欠缺了，做出来的膏浓度不够，那患者得多花多少钱啊？这种事儿老胡就不干。第二个要求就是把专利费都分给每一瓶胡家老膏上面。咱们胡家老膏现在是老百姓的药，和过去是完全不一样了。过去说给达官选贵用，那是那个特殊时期造成的，那时候价格高，一般人用不上。胡家老高用的这些中药，那都是有来头的，不是普普通通的。 比如说党参，都是400克以上的，低于这个克数，党参的药用价值不够，药效也不行。正常是3年左右的党参，就是市面上最好的了。我们用的全都是5年左右的，当然了，不能超过5年，凡事都有度。中药材也一样，超过5年的党参，药用价值就一点点的消失了，不能用了。所以5年左右的党参价格特别高，过去只有少部分人能用。现在交通也发达了，物流也快了，邮个包裹从海南到黑龙江也就是3-4天的时间，这个成本都大大下降了。但是既然给老百姓用的药，同时也是把咱们的胡家老膏发扬光大，那就干脆把准备给我的专利费都补贴到药品上，价格别太高，让大家吃得起。这也是我把咱们胡家老膏拿出来的初衷。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总是得做那么1件2件事情，给后辈儿、给身边的人留点念想，别白来这世界上走一遭。你手里总捂着这个胡家老膏的秘方，藏着掖着的，再给他捧得那么高，价钱那么贵，那这个秘方就没有意义了。药就是给人用的，人用的越多，病好的越多，这也是在给自己和后人积福报。人这一辈子没有一件东西是白来的，都得付出心血，你得去付出一些东西。您就是渴了，到街上买一瓶矿泉水，那也是您付出劳动赚来的钱呐。胡家老膏能有今天，天南海北的患者这么多，那也是一步一步脚印验证过来的。凡事都是先苦后甜，这个理儿就是1000年也不会变化。我小时候和父亲大伯学中医，那时候中医非常受人尊敬，都叫老先生。我那时候就算是一个学徒，他们也不把我当儿子侄子看待，一视同仁。我天天早早起来洗脸收拾一下，然后等我父亲和大伯起来，我得把他们的夜壶拿出去打好了洗脸水，然后去拆床铺。当时就住在药柜，每天早上得把头一天晚上搭的床铺给拆了，然后才去开门，这才开始营业。那白天里是相当忙，白天在店铺里不停地认药斗子、药等子、称药、包药包，店铺里不忙的时候还要去堂后后厂里做力气活，切药、使铜缸子砸药、药碾子碾药。炮制工艺的里面有很多又苦又累的体力活，特别是胡家老膏上下锅，每个锅重200多斤，台上台下那太费劲儿了，憋得满脸通红，那辛苦劲儿就别提了。晚上头睡觉以前还得备汤头歌，那不敢一点马虎，做不好一样被辞退。后学徒2年多，让我去学炒药，技术要求高，还特别累，烟熏火燎不说，被烫着更是家常便饭。尤其是炒姜炭，这些人 谁都不爱去，我父亲就让我去。干姜块刚加热的时候会冒出了很多的黄烟，姜辣那种刺激味道，一闻着连咳嗽带流鼻涕流眼泪的。等到姜炒成了黑炭的时候，冒的就都是黑烟了，这时脸上身上流的汗全都是黑的，现在想起来那个苦劲儿就别提了。但也苦中有乐，我当时最喜欢熬我们的胡家老糕，因为这是传家宝啊，就咱们老胡家有，天天瞪着眼睛在锅边盯着，熬50天也出不了多少糕，基本是按需熬制，但是用的人太多了，根本熬不过来。后来家里又租了一个厂院，买了几十口大锅，专门就熬胡家老糕，那场面就别提了，比现在拍电影都壮观。一想想没有小时候的那段经历，我也不能一辈子行医走得这么扎实。人都说要干好活两个脚不沾泥儿，那是不可能的，行医也是这样。您都没拉过药斗子，没踩过药，熬过药，那说出来的东西咋能让人信服？治哪来的信心呢？有些事情好像就是命中注定的，我们没办法选择。你看我家里头世代为中医，到我这辈子也是中医，我生下来就被这条条框框锁住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都是天生的，家里就这个大环境就得做这个。这疾病也是一样，来了你就没法选择。病这个东西不像什么商品，买来感觉不好可以退，来了您就得接受，想要退货没门。有的人这些事情是改变不了的，没有办法，事实就在那摆着的，咱们先天不足。但是您说那咱就什么也不做，那也不对，先天不行咱们可以后天弥补，这个是我们能做的。有病了咱们就去治，治完和正常人一样，您就说走路一脚深一脚浅的，说话说不出来，憋得脸痛红痛红的，心口疼的受不了，大喘一口气都受不了的，这用药去治是完全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的，这是没有问题的。手段很多，别的手段我无法评价，也不是很了解，不知道的事情咱们就不能去做评价。但是用胡家老糕这个我还算稍微有一点发言权，毕竟祖祖辈辈一二百年可以说和这个药是形影不离。咱们胡家老糕是把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还有失去的那些精髓都给您找回来，恢复成原来的标准，回来以后就没了，就是这个理儿。所以说无论是这个理儿听上去很简单，这里面的玄妙那全在这配方和炮制上，那是几代老祖宗一点点尝试在无数的患者的身上得到的验证，这才能实现这个目的。这就像演电影，前台上的演员大家伙都记住了，后面的导演编剧那些打杂的 产物啊，估计很少有人能记得住。一个演员演得好，后边这些人多辛苦是没人知道。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

0: 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0: 我们胡家老高这几辈的人怎么实现的这个方法去治病，怎么研究的，要说和移工医生相仿，那一点也不过分。给你1000把钥匙让你去开锁，你就得一把一把的去试。咱们胡家老高的成分、火候、熬制工序都是一点点试出来的，所以我对我们胡家老高是非常有信心的，都能解决得很好，这个是一点不含糊的，我心里有底。人得不得病，好像我们自己也改变不了。有的天天吃素食，每天出去运动，但是我有很多这样的患者，这个道理也说不清。有的患者吃的喝的非常注意，可以说健康不能再健康了，天天3七粉吃着，但还是感觉不应该是这样的。但确实这样的很多很多。其实我们人体是非常复杂的，人天天吃5谷杂粮，有7情6欲，稍微有一点不注意就会得病。人不是机器，现在的机器先进，把程序设定好了，一按按钮就按程序走了，一步步不会出错。人体是错综复杂的，有没有病啊都是正常，没病呢咱们就舒舒服服的过日子，病来了咱们就想办法去解决。有的人一有

0: 扛不住，心里埋怨自己倒霉，这病怎么自己得上了，治疗上也不配合，也不听别人讲，自己认为怎么办就怎么办，这样的患者想康复那就难上加难了，病情往往是很多往重了走。老话讲，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咱们得了病就在这八九范围之内，老想着这些，那这个病就没法治了。咱们呢要做的就是把握好那一二，想点高兴的事儿，再用上咱们胡家老高，坚持那么几个月，这后半辈子不也过得很舒心吗？而且很多用咱们往往都是心态好的，少花不少钱，把心态放平，路就在那摆着呢，按着这条路走，用上几个月的胡家老高，人这一辈子总会有高潮低谷，得病是在所难免的，不管是穷人富人，在这一点上是公平的，得了病咱们就抓紧时间去治疗，病这个东西是洪水猛兽，每过一天都可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找对方法，把心态放好，这病不好也难。老祖宗一句话讲得好，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生活总是有希望的，得了病痛苦，心里打击也大，不只是身体上的，还有心理上的。我们得知道人活着有些事情我们是选择不了的，就像得病，你选择不了病，是病选择你，没有办法。但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得了病选择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还是可以。您不管是用我们的胡家老高还是什么其他疗法才是关键，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不管是什么药，中药西药，解决了就是好药。人的一生很短暂，如昙花一现，数一数就三万多天，活到最后陪伴你的只有你自己，病痛只有自己承受，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所以得了病趁着还能治还有好的办法，咱们就抓紧去治，别等有一天无药可医了留下遗憾。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医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医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医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医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呢是黑龙江绥化的，我姓李啊、哦，我呢今年65，老伴儿呢今年66，我和老伴儿呢一起用，开始呢是我先用上的，这是怎么用的胡家老高呢？在14年的8月份，这不就是农闲了吗？这功夫吧，我就听听收音机，就偶尔的就听到胡老的讲课嘛。当时啊，听这个胡老讲的是面面俱到，也听到了不少患者的反馈嘛。就这么的，我也决定说试一试，就这么的开始用上胡家老高了。我是啥情况呢？我呢是首先见效。服用半个月左右啊，平稳了，也不心慌了，气门也够用了，那也就下去了。更让我高兴的是啊，没了。原来啊，它不定期的，就是3天、5天、10天、8天的，说不上哪个时候它就疼，那疼起来那真是要命。虽然时间不短，1-2分钟过去了，那也是那拉疼。但是现在好了，自从用上4个月左右吧，一次疼痛都没出现过。这说明，另外啊，原来一宿啊没用药之前，都得跑个5-6趟厕所。那现在一宿顶多就起2次夜，现在呢多少呢，就是还有点胀痛感。我知道呢是什么呢？是疗程不够。对这个我是信心满满。再说说老伴儿啊，我用胡家老高呢，用到1个月左右这功夫，我就说老伴儿呢，你也用吧。这胡家老高指证是名不虚传，是有效果的。他是怎么事儿呢？是腰间盘突出，压迫，腰也疼，是腿也疼，连带着脚面子这都疼，坐下来就得休息一会儿，站那的喘着，缓解一会儿还能走。你给家围锅台做个饭啥的，那腰都直不起来，就是这样的。1个多月这功夫，干点啥腰也能直下来了。现在来看呢是有的，我对他呢是充满这个信心。这不是用的感觉挺好吗？头两天的活动啊，我们两口又报名参加了，定了一个最高档次的买50送25这款嘛。我相信用完了之后，我们的身体啊，对于这个胡家老高啊，我是充满信心。对我们俩呢，身体呢起到了很，所以啊，我要跟着胡老师继续走下去，也得继续用下去。胡老啊，我和老伴儿啊，用药的情况就是这样。对此呢，胡老，我们两口子、啊。对你呢是深表谢意，能研究出这么好的药，那真是我们两口子的福音呐。胡家老高呢，果真是名不虚传呐。希望这个胡家老高啊，能治愈让胡老啊，首先呐，祝愿你像福如东海的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的青松啊，永远与人民相伴。谢谢胡老。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 良心。

0: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糕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2: 大家好，我是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工业街63栋，我叫刘静兰，今年71岁，我也是受益者，能有10多年了，一直拿药维持，降压药维持。虽然说吃降压药，但是呢，不是那么稳定，有时候忽高忽低的。长时间的造成的就是时候呢，就是心慌，跳得特别的快，左边的胳膊和肩膀全都疼，后背也疼，经常吃药，但是吃药也不是那么明显的，虽然能缓解一点，它也治标不治本。再有一个睡眠不好，最早的时候都得10点11点，有的时候都后半夜才能睡着，到2点多钟要是醒了就一半会儿睡不着，来回的翻来出去的，完事也折腾到4点多钟也该起来了，也就这一宿也就3个多小时觉。这睡眠不好吧，就是一早上起来很难受，一点精神头没有，什么都不想干。这两个病虽然说不算什么大病，但是给我折磨的也是吃药吃左一样右一样，吃了也不见效啊，就是稍微能缓解一下。后来有一次吧，就是偶然我听收音机听到这个胡老讲这个胡家老糕，胡老讲的太好了，我听那一次就听上瘾了。胡老讲这个胡家老糕啊，已经都100多年了，还是纯中药制剂。后来啊，我就听很多喝胡家老糕，我也想买一点试一试。这样的话，我就是打电话，买了胡家老糕，很快2-3天就给我送到家了。送到家，我当天就喝上了。喝上以后啊，4-5天就觉得这个浑身有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样的难受了。然后我就接着喝，喝了1个多月吧，就觉得这睡眠比以前好多了。以前吧，这一宿就能睡3个多小时吧，半夜还得醒2次。是啊，这睡眠也改善了，能睡5-6个小时。现在躺下一会儿就睡着了，半夜也不醒了。这回这休息好了，早晨起来也有精神头了，浑身也不难受了，比以前强了。我就继续接着喝，喝了3个多月，现在稳定了。以前嘛，高压一动啊，就是189，血压一高了，就是头晕、迷糊、难受。这通过吃这个，我现在的血压、高压130多，低压80都，头也不晕了，也不迷糊了，头脑也清醒了。血压稳定以后吧，我又继续喝了一段时间呢，这个也比以前好多了。以前呢，总犯病，一犯病就是心慌，后背也疼，慌了，后背也不疼了。这么多年呢，我的心脏啊，真没成想啊，喝这几个月就把身体调节的。我现在呀，浑身有劲儿了，哪也不难受了，想上哪就上哪去，想溜达就溜达，不像以前不敢走。以前一走吧，就老害怕犯病。这要犯病了，身边没有人，就害怕，就不就完了吗？现在好了，也不害怕了，走到哪都没有问题。我吃这个胡家老糕吃的挺好，让我老伴儿也吃上了，他身体也不怎么好，哪也不敢去啊，出门就是找不着厕所，来不及就尿裤子，听到水声嘛，就连上就有反应，就要尿尿。现在呀，尿尿也正常了，也能憋住尿了，这解决一个大问题呀。要以前呢，这一天得换2-3个裤头。老伴儿啊，还有一个毛病，就是走路费劲，蹲不下。给他吃那个腿呀，也没少贴膏药，没少吃药，也不见效。他的腿比以前好多了，走道也灵活了。以前蹲不下， 现在能对。

0: 天了，这回他腿好了，这老头啊也不着家，成天出去走去。我老两口啊，吃这个胡家老糕都受益了，现在的身体啊一天比一天好，要感谢胡老和胡家老糕。最后啊，我也祝胡老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胡老，衷心的感谢，谢谢。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3: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4: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糕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0: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幸福小区，我叫夏福华，我今年80了，我是受益者。头几年就是在这医院看，也住院看了吧，就是好了，反正现在挺健康的，回家来就是闲着行，你干活都不行，你干点活你拖两下地，你拖几下地都不管，他都现在都不行了，疼，他憋得慌。晚上睡觉吧，夜里他也有时候也憋得慌，上广场玩也上广场溜溜， 一路都歇两三回在脚下，一活动就都不疼了，一活动就疼的，还不知是怎么回事，他憋得慌，一憋得慌，他就心口我疼，好像我都说是心疼，到底哪还疼呀？半心脏的药也吃了，天天吃饭，一天吃了好几回，吃了也不管，血压一高吧，他都头疼晕，天天吃一片降血压药。有时候吧，厉害了吧，头晕头疼吧，昨晚的晚上还再吃一片，血压不稳定，都是又上高上低的。我的手吧卷不上，手都只能卷了半下，就卷那样都卷不上了，卷不上。昨天疼厉害，我缠天晚上缠了香膏药，呀，抹这个抹那个都不管，两手都疼，一疼的你光我难受，这什么办法都想了。就是没治好，我那个就是这个胳膊子疼，右边胳膊子疼，就是还是我86年时候，我下班晚上黑天，那个前面一个大纸箱子我没看见，那个车子我骑着大车子，车子一下撞上去了，我一下卡那些了，然后医院看那个腕骨卡毁了，那歇两天我都又上班去了，不能骑车子我走着去，有时候小孩送我去，年龄大了这都越疼越厉害了。阴天下雨，也阴天都疼。吃药，那闺女给买了大膏药，儿媳妇给买那个艾灸，钱可没少花，就是没治好。我睡眠不好，也睡一会儿就醒了，醒了睡不着了。我天天听收音机，我那会儿听巧了，我一听了胡老师讲课了，我听了那一回回记住了，我回回听，天天听，都喝着都怎么怎么。我听见听着我都越听越想听，听了20多天，给老头商量了，给老头商量完了都买了60瓶胡萝膏。我觉得我的腿大腱轻，那个腿昨天拿不动，我觉得我那喝一个月我的都能轻快了，走路慢慢的走路都好了，从那小门外边就花园，天天上那玩去，阴天下雨也觉不着了，可好了。喝到3个月吧，手原先卷不上，都那是手，两个手都卷不上，都咋似的。我昨天你疼的跟什么样？这个月吃那个月，吃药找这大夫看，那大夫看，看也不管，就这么治不好。去喝这个，这好好的了，这都能卷上了，这人多好，关节不疼了，这能干活了。我拖地做抹的我都行了，满块石头都能干了。我晚上黑天我还出去上那个花园去跳舞去，那些人跳舞我也跟着跳，天天晚上跳，这心情好了，那么你粗老不低，这我可好了，每年都是最高的200国，178反正是167的，心疼的，我的吃的他天天吃药还是高，5个月以后，哎呀120多，低压80，现在不头晕了，也不迷糊了，我也不吃降血压药了。睡眠好了，每年夜里睡不着，睡一会儿就行了，一夜是3-4个小时，这会儿也好，这可好了，这一睡一夜，可好了，晚上10点睡觉，你等到1点2点那个期间的时候，回来就一睡一天明晃嘛，可好了，睡眠好了，这会儿起来吧，有精神头了，起来就干活，去喝这个路，轻多了，这个东西少多了。这吃饭比每年强多了，老头说的，你看你别吃那些，吃什么这么香？你们没想到，哎，是真好，改善的可好了。感谢这个胡老师，老人家你们弄大媳妇了，跟俺都帮忙都关心，弄好的药，祝福胡老师身体健康，永远开心。谢谢胡老。
5: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5: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 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5: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5: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6: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4: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7: 大家好，我叫邢素珍，今年84岁。我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我是河北保定的朋友。我没用洗着水的脚呗，常常这憋性。我那会儿我经常用这个，用着还脚呗，还经常翻肿。我口罩经常我带着救心丸，我有个心脏一脚的肿块，我赶紧就吃救心丸。我这个，咱那会儿我才知道，早上我也没检查过。我瞧这个人说那个。你血压高呗，我说不高。他说给你量量，他一量了190。他说你这血压190你还叫不高哦。我说我以前都是血压低。他说因为你心脏是崩血的，他控制不住了。他说我腰疼，我摸腰也摸不了，我这血掉落提提血我也摸不了腰。我洗洗手洗脸的我也是弯腰也弯不了，扫地我也摸不了腰。那会儿我经常贴膏药。我这13年了呗，这腰疼，我也是早上摔过，早上摔过没瞧好。我这13年经常是贴膏药，我今年7月份摔了，我搂着我床里，实在的疼痛难忍。要是想着接受起来，先出一身汗，一点动弹不了。我这个眼睛不好，我这眼睛都看东西成影儿。我上医院一检查，还我说就瞧了呗，他说瞧不了的。他说上岁数了，你做了手术也不定这个视力也提高不了的。我找这眼困扰的我找是难受。我买这药太多了，我的药我当下我都说不上来了。我是我乃听单田芳的评书，我一拨个拨着这个胡家老讲这胡家老高，哎呀我听胡老讲的太好，胡老你这个人就挺真诚，就挺善良，知识渊博，他又口齿清楚。讲的这个声音又透亮，我都特别耐听。他就讲好些个什么偏方儿、验方儿什么的，他有120多年的历史了。我都从那会儿以后我都不听单田芳评书了。每天我听胡老的讲座，我听好多遍。我这都用胡家老膏，肯定的没错。你都买了20盒，我都用上这胡家老膏了，这么多。我那会儿我吃不了饭，也是上火吧。就是一点食欲都没有，都不想吃饭。我用了这个10来个天呗，我都有了食欲了。我吃饭都觉着香的，觉着五脏六腑部都是舒服。我现在我以后我这种血压130，咱们村里这个免费检查，空腹检查，空腹血糖是7.9了。我也没吃药，这几个月啊，我觉着这血糖也降下来了。我上药房去量量吧。我一两个才5.6了，这血糖也降下来了。我也是没用过什么养心经济膏了等等的药，我都没用过。我觉着挺舒服，我也什么药也没用，结果觉着着是平稳的，什么事也没有，也没憋醒过，也没觉着什么感。就是睡觉，我早上晚一宿不，我睡不着觉，我连1个小时的觉我都睡不着。现在呗，我能睡3-4个小时的会儿。我眼睛早上就这个看东西成影儿，视力特别差，一个眼是0.1，一个眼是0.05，什么也干不了，模模糊糊，跟南昏倒水，我也经常倒的外头。我现在呢，我觉这视力透亮的，我那个穿针眼线什么的，我认真我都认上的。我摔成骨折以后，我3个月都能下地。我三头儿才摔的那会儿。一走上都疼的待不了，我用到这个2多月上，我疼痛都减轻了。 疼痛，我就明显的觉得好转。用到三月上，我就能下地这么走动的，做家务什么的，我都没事的，我都。我这么15个月，我都好的。送快递的那天还说我呢，他说看你这身体挺好的。我说借你吉言吧，我都没咋都好了。我这都80多的衰了，还有个好王，人家都说这老年人衰了，躺个几个月都躺死的。我心情特别不好，我那会儿都心灰意冷啊，那会儿了。结果我3月上我都能下床，恢复的这么快，我想着我要不着回，我是恢复的不了这么快。我现在非常高兴，我知不知道用什么言语能表达我这个高兴的心情。我特别感谢胡老，我觉得特别幸运。我碰到这个胡家老高，我就非常高兴。他能把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都激发起来，使人身体强壮有力，精力充沛，健康长寿。我给胡老写了4句话：真奇妙，保证健康，身体好。我祝胡老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我要跟着胡老一直走下去，我争取健健康康度过一生。快快乐乐度过晚年，谢谢胡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8: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9: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8: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9: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0: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0: Nice。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0: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4: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5: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6: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7: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8: 是我回来了。
9: 老太太，我回来了。
5: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0: 爷爷爷爷，我来了。
11: 乖孙女，来让爷爷抱抱。
10: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2: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9: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0: 就意味着
11: 下班了。
1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3: 按捺不住。
1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4: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1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16: Nice。
17: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8: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7: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9: 工商银行智享加一点零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20: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19: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20: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5: 体育一零二一，
2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昨晚中超联赛第22轮，青岛海牛主场对阵上海申花，下半场徐浩洋替补建功，全场比赛结束，青岛海牛0-1不敌上海申花。本场过后，青岛海牛6胜3平13负，积14分，排名联赛第16垫底，苦吞联赛5连败。上海申花9胜5平7负，积22分，排名联�赛第11，终结联赛3连败。云南玉昆队主场1-0小胜成都荣城队，近4个联赛主场不败，拿到10分，目前积31分，积分榜升至第3。成都荣城队遭遇赛季联赛第3败，近6轮不胜，但仍以45分领跑中超。另外一场比赛，斯坦丘远射破门，大连英博1-0赛季双杀辽宁铁人，大连英博积32分，暂时升到第2位，辽宁铁人积24分，居第8。根据欧塞尔官博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球队和特罗瓦进行了一场热身赛，最终2-1战平。中国球员魏翔鑫在比赛第82分钟时替补出战，接下来欧塞尔将和另外一支法甲球队巴黎 FC 热身，比赛将在北京时间8月13号打响。由中国田径协会主办的2026中国田径街头巡回赛北京站昨天在奥林匹克公园景观大道举行。本站比赛比拼的是男子跳高项目，来自四川队的陈龙以2米24的本赛季全国第二好成绩夺得冠军。以上是由庄涛为您播报的体育一零二一。
15: 气象一零二一。
21: 今天白天到夜间，济宁、枣庄、临沂、日照、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北风四级，阵风5到6级。夜间最低气温，聊城、德州、菏泽和鲁中山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以上是庄涛为您播报的气象1021。
6: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1: 吃了吗？
2: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0: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1: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3: Nice，
5: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尔等丢了性命，尔等作何解释？
1: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是主人把我从车窗中抛弃的。
2: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3: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1: 冤枉啊，大人。
4: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62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6: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2: Nice，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5: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2: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6: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2: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类们，我们香港电台。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体育1021，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晚中超联赛第22轮，青岛海牛主场对阵上海申花，下半场徐浩洋替补建功，全场比赛结束，青岛海牛0-1不敌上海申花。本场过后，青岛海牛6胜3平13负，积14分，排名联赛第16，垫底，苦吞联赛5连败。上海申花9胜5平7负，积22分，排名联�赛第11，终结联赛3连败。云南玉坤队主场1-0小胜成都荣城队，近4个联赛主场不败，拿到10分，目前积31分，积分榜升至第3。成都荣城队遭遇赛季联赛第3败，近6轮不胜，但仍以45分领跑中超。另外一场比赛，斯坦丘远射破门，大连英博1-0赛季双杀辽宁铁人，大连英博积32分，暂时升到第2位，辽宁铁人积24分，居第8。根据欧塞尔官博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球队和特罗瓦进行了一场热身赛，最终2-1战平。中国球员魏翔鑫在比赛第82分钟时替补出战，接下来欧塞尔将和另外一支法甲球队巴黎 FC 热身，比赛将在北京时间8月13号打响。由中国田径协会主办的2026中国田径街头巡回赛北京站昨天在奥林匹克公园景观大道举行。本站比赛比拼的是男子跳高项目，来自四川队的陈龙以2.24米的本赛季全国第二好成绩夺得冠军。以上是由庄涛为您播报的体育1021。
3: 1021，
4: 今天白天到夜间，济宁、枣庄、临沂、日照、潍坊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北风4级，阵风5到6级。夜间最低气温，聊城、德州、菏泽和鲁中山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以上是庄涛为您播报的气象1021。
5: 你好，小吉。
6: 你好，斑马。
7: 你好，小申。
8: 你好，欢迎进入汽车的世界。
5: 我爱车，坐进车里的那一刻，世界不再喧嚣。
6: 我爱车，它给我安静独处的空间，有安全感。
5: 车轮流转，穿越城市的黎明，驶入霓虹闪烁的车流。
6: 汽车很有趣，汽车很智能，汽车里有你喜欢的新世界。
5: 光荣大咖秀，我们和爱车的快乐时光。
7: 欢迎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光荣大咖秀，我是上官。今天呢，我们请到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山东汽车摩托运动联合会的副秘书长韩克东。你好，老韩。
9: 哎，你好，上官。
7: 现在这个新能源汽车真是发展的如火如荼，但是呢，很多朋友，包括我来说，有这么一个疑点，就是新能源汽车，因为这个电池啊，它的折旧率还是挺高的。那我们买新能源的二手车是不是合适？二手车的保值率是怎样的？
9: 目前看的话，其实也大家应该也能猜得到，就是大家都会面临的问题，就是新能源车这个保值率都非常差，就是尤其是3年到5年那个保值率非常差，因为大家都清楚，新能源车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电池的衰退。
7: 对，
9: 其实它跟手机是一样。我们刚买来的时候，第一年可能确实这个续航比较好，你可能用一天都不用充电。但是经过一年的使用，第二年你会发现，我充电的几率跟充电的次数在一天里面会逐渐的增多。到第三年或者到第五年的时候，会发现这个手机你一天需要充2回甚至说3回才能满足你的正常的日常使用。其实新能源车的这个电池跟手机是大同小异的，也就意味着说，新能源车的电池，因为它不像手机的电池，可能几百块钱你给它更换一块，你这个需要几万，甚至说大几万，甚至说10万块钱需要更换这块动力电池，才能够去回到之前新车80%或者90%的一种状态。因为大家可能会被一些新车在销售的时候的一些话术所误解，比如说我们会听到销售顾问这么去跟我们讲啊，我们这个车在质保期之内3电是免维护，或者3电是免费升级免费更换。你一听哦，我只要在使用期间电池只要不是人为的出现磕碰，只要不是出现那种无法抗拒的那种损坏，这个电池只要有这种电池损耗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厂家会给你免费更换，那我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但是当你真的需要去更换这块动力电池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电池我更换完了之后，它要么只是给你更换电池，但是不包含电芯儿，那可能这个电池的这个状态也没法达到你新车出厂的一种标准。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当我可以给你更换电池啊，没问题啊，但是更换的电池它不一定是新电池，也有可能是进行循环下来的二手电池。也就意味着我现在新车的这个状态，就是在用了3年到5年之后，我的新车状态这个电池衰退到80%，那么更换完第二块这个电池之后，可能是已经衰退到70%了，还不如你之前那块电池的状态呢。但是人家给你更换了吗？更换了，但是状态呢人家也没有说呀。所以说就是这种问题，而且就是更换的条件不是你来定的，是主机厂厂家来定的，整个行业没有一个相对应的一个更换标准，所以说这个跟品牌有相当大关系，所以又导致了目前新能源车最保值的车型，比如说我们最稳定的车型，就是市面上我们见的比较多的单一销量的销量王，就是特斯拉。所以说现在我们可以从各种各样的网站跟渠道去搜索，那么最保值的二手电车保值率最高的，其实就是特斯拉的像 Model 3包括 Model Y，有这种车型会相对更靠谱一些。但是我们要想清楚这个问题，我要买的这个车型它的续航公里数，也就是说它的年限跟它的跑的公里数是不是你想要的那个状态，你不能光一味的看价格。如果说现在比如说就出现了一台2021年或者2022年的特斯拉 Model Y，它的现在的给你的售价呢是10万块钱，你一看价格，哇，好心动啊，很便宜，而且呢，
7: 跑的时间可能有点，
9: 对对对，但是呢，使用成本又比较低，而且呢，价格又符合我的一个，正好是在我的这个合理的这个预算范围之内，那我们就去看车了。车一看，外观没什么问题，轮胎可能也是刚换的，内饰也比较新，因为确实电动车内饰也没有什么特别丰富的东，尤其是特斯拉嘛，我指的是没有什么特别丰富或者是需要去明显去整备的一些地方。但是呢，一看公里数，哦，这公里数好像已经跑了10万了。那么在3年里面，2023年或者2022年3、4到4年里面，这车已经跑了10万公里。那么这个电池的健康程度，它又不像手机那样更直观的能够观看出来。哦，好像感觉还不错，那我就入手之后再给老板讲了讲价啊，好像不到10万块钱，9万多块钱就买来了。买来之后我发现，好像不像你想的那样，它标称续航500多公里，但是你现在用的话，好像你一块电池只能跑个300多公里。那么到了冬天的时候，可能连300都跑不到，这就有点贪小便宜吃大亏。 那我想表达其实是类似于这么个意思。如果说现在在续航达成率比较高的特斯拉，或者说大家口碑比较不错的特斯拉都是这种状态的话，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其他的品牌那种动车都是宣传自己7到800公里或6到700公里的那种续航的电池新能源车，那么经过2到3年的使用之后，它的续航达成率还能做到多少？这个是需要大家去额外的进行关注，或者说进行去找到相对专业的人士去给你去做一个更专业的评估或者更靠谱的评估，这是大家需要去规避的一个风险。
7: 基本上我们说这种二手电车的它的或者说新能源车的它的价格，我们还是举例子，比如说以20万左右的新车，如果是我们在二手车市场上去寻找的话，当然要看这个综合的情况啊。当然你说跑了10几万肯定是，但如果是正常使用的话，它的价格会折旧到多少？
9: 那我们还是继续拿特斯拉举例啊，就是目前看的话，去年给到了一个官方数据。新能源车最保值的就是特斯拉，它的3年保值能做到60%以上。也意味着刚才上官说的，比如说20万的新车价格，那么3年之后36、18，
7: 18万
9: 啊，有差不多的话，也就是说，3年保值率能够做到60%左右的话，20万的话就是12万左右。20万的新车，6%的保值率，
7: 不错的，
9: 就已经不错。刚才我说了，举了一个相对极端的例子，就是说，这个车如果正常在市场去卖的话，可能是12万到13万左右。那么如果这个车出现了10万块钱的话，它没有2到3万块钱的一个差价，
7: 那肯定是有问题的。
9: 对，大家会去想一想啊，会去琢磨一下，为什么会出现2到3万块钱的一个差价？那么为什么会导致这个车卖的比普通比很多车都要便宜？所以说，二手车呢，不管是你买油车还是新能源车，一定不要图便宜。但是我这句话又说回来了，说老韩，你这不是说的废话吗？我这个买二手车不就是为了图便宜吗？但现在是这样，就是二手车不管是新能源车还是这个油车，它都有一个行价，就是今天的行情是多少钱，它有一个，它就跟这个期货有点类似啊，就是它有一个行价均价。如果说你低于明显低于这个均价之后，这个车一定是像上官说的，一定是有问题的。如果说油车的话，有可能是公里数比较大，要么就是出过大事故啊，出过事故，经过了一顿维修。如果有良心的商家会告诉你啊，这个车我出过事儿，但是呢，比如前嘴一套或者圈漆，对吧？或者说打过滚儿，他会告诉你。然后呢，我经过修复之后，这个车不影响你的使用。所以这个车要明显低于行情价。行情价是这个车什么原版原漆啊，没有出过重大的交通事故，也没有过度的维修，车呢车况还比较不错，还是良好的，发动机变速箱啊都非常状态都不错，而且呢车主用的也比较仔细，公里数也不大，哎，这个就符合行价，它比如说能卖到一个12、13万的一个价格，但明显会出现一个10万，甚至说低于10万的话，那这个车一定是有问题的，是不是火烧车，是不是水泡车？那么这个车是不是又经历了刚才我说过的前面那一套比较痛苦的那个经历？那所以说低于这个行市，低于这个行情，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在这个比较大的这种利的驱使下跟诱惑下，那就会有很多的丧良心的商家，我们就说这种不良商家，对吧？就会铤而走险，把这种精修的这种事故车，或者说状态车况不好的车，当做精品车来进行销售，尤其是燃油车这种情况比较多啊。经过一系列的调表，对吧，包括这个内饰的翻新，包括外观的翻新以及做旧，让这个车看起来状态不错，那么进卖一个相对高一点的一个天价卖给你，争取这个不合理的利润。但是新能源车呢，其实说实话，目前来看的话，它调表比较困难，
7: 对，
9: 比如说在公里数作假上，目前看的话其实挺难的，因为很多的协议跟这个所指的机构都写到你的这个ECU 里面去了，所以说你读的话，其实你读出来的就是这台车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公里数，目前看好像还没有能够破解的方法。当然说啊，随着这个人类的进步，我觉得破解这个时间的问题啊，但是目前看的话，新能源车就是对于这个里程的这个破解，目前还没有很好的方法。比如说这个里程是比较真的，如果这个里程比较短，比如说是在6、7万公里、5、6万公里或者5万公里以内，而且呢年限又比较近，比如说2023年、2022年的车就跑了2、3万公里，比如就像上官一样，每天可能就是上下班，每天的公里数就是20、30公里，可能一年下来用的话，也就是大几千公里，可能都不到1万。那么你正常行驶到2到3年的话， 可能就是3万公里左右吧。
7: 对，
9: 那我觉得，对，那我觉得这个车如果是车况还不错的话，内饰大家又不是什么问题，那么这个电池的衰退又在合理的控制范围以内，那我觉得这车就可以买，就没什么问题。你再拿过来用个3到5年，当车辆电池出现衰退的时候，当然说这个车当时如果这个售价也是在已经几乎降到了新车一半的时候，我觉得前面的这个使用成本已经被前任车主已经摊得差不多了，你用了一半的价格继续能使用它剩余价值的60%、60%或者70%，那我觉得还是比较合适，还是比较合理的，也比较合适的，所以使用成本也比较低。那么你在经过2到3年的使用之后再去卖了它，可能你就是在10万块钱里边再亏2到3万或者3到5万，我觉得也能接受。那么你相对的亏损的这个数额金额也比较小，到时候车如果说是同样是拿这台特斯拉举例的话，可能在你在使用3到5年之后，这车我觉得再卖个6到7万块钱，甚至说5到6万块钱也不成问题，因为降无可降了嘛。这个车你不可能我卖10000块钱，对吧？对吧？那如果特斯拉都卖10000，那剩余的那些品牌，那他们需要卖多少钱？所以说，我觉得这样算还是比较合理的。
7: 其实这也是我想问你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买的二手的新能源车，继续使用大概能使用多长时间？因为是这个样子，我的第一辆车，也是一辆二手车。是一辆二手的
9: 富康
7: ，就是这个富康，我大概又开了4、5年的时间，车况依然是非常不错。6万块钱买的二手车，4万块钱又卖出去了，所以说这个保值率和使用就是非常合算的。那我们是不是也能淘到这样比较合算的新能源的二手车呢？
9: 目前看的话，就是这两年，尤其是随着一是消费群体的趋于年轻化，而且呢，确实新能源车在这两年价格并不贵，就是20万以内或者20万左右，大家都能买到非常品质不错的这个新能源车，新车啊，我指的是，包括功能呢也比较全。但是大家却往往的会忽略一个问题，就是，新能源车的更新代际远不是，就是以前纯燃油车那种
7: 非常快
9: 的那种风格的。那新能源车就像刚才上官说的，他第一台车比如说是富康，你当时在那个年代，比如说在10多年前，你一台富康正常常规来讲的话，主机厂的更新换代这个周期呢是6到7年，你买来之后你用了4年或者6年之后，你正好赶上它一个换代周期，这台车可能才跟下一代车型能够看到明显的外观跟内饰的差距。但是新能源车可不是啊，你可能今年买了之后，明年出的新款可能在功能配置上就会发生一个非常翻天覆地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可能第一年的车就没有支架，第二年车就激光雷达全上了。第一年的车型用的是855的芯片，那么第二年可能就是8295，甚至往后出的双855都会越来越快。所以说每年的变化都非常大，这就会导致了一个市场上会看到一个参差不齐的一个现象，就是近两年的新能源车非常多。你会发现，因为很多的这个新能源车企为了鼓励自己的车主多换车或者勤换车，有各种各样的补贴政策。不光国家有这种补贴政策，主机厂其实也有。比如说，我可以就是保证你3年以内60%到70%的发票价的一个保值率。然后你需要贴很少的钱就可以换到新款车型。这就鼓励了很多车主，我买了一年之后，我好像发现，新款车型可能更适合我，可能更符合我的要求，这个地方没有是我的一个遗憾。但是呢，因为硬件的问题我又自己又补不上，新款车型有了，那我就拿我这台旧车开了可能也就是一年甚至说一年半，也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我置换了新车型，自己就补了很少的一部分钱，就可以享受到新的一些技术以及政策。那么这个台一使用了1到2年的这个旧车，可能就慢慢的流入到市场里面去了。那如果说你对这些功能配置如果不是这么在意的话，我觉得这种车就 OK 可以买。那么你自己在使用那个2到3年里面，然后呢进行一个大的技术迭代的时候，更新的时候，可能你把这个车一卖，再去买更新的新能源车，或者说进一步的再更新一代的二手的新能源车，也不是一种好的选择。我是这么一种看法。就是因为它更新速度太快了，你要是去追它的这个速度，我觉着你不一定能跟得上。而且就是追新的这种风险 确实是要大的。
7: 对，就追新的这个风险，其实我一般不太愿意冒这个风险。我觉得可能落后一代到两代的这个车，反而它有一个经过了市场的检验，
9: 没错
7: 啊，它会有一定的稳定性在这里。
9: 那这一点方刚跟我有点像，所以说买手机包括买这种比较先锋的电子产品，我也是这种想法，就是我买手机，一定不是买目前最新版本
7: 的。
9: 对，那么经过技术沉淀，或者说，他们的版本更新之后，可能会把新的产品的一些小 bug 给消除掉或者优化一下。那么这个时候我去买它的过渡产品，就是它的上一到两代产品的时候，我觉得相对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呢价格也比较合适，也比较实在。那么我就是不追这个东西，所以说可能每个人的惰性包括每个人敏感程度不一样，导致你的消费习惯可能也不一样。但是呢，毕竟是一款新能源车，新车毕竟是一个刚才上官说也是一个十大几甚至说20万的一个大件。那么如果你不想去做那个第一个吃螃蟹，或者说不想做那个第一个小白鼠的话，我觉得不妨你去通过我们跟上官聊的这种方式，你去买这种一到两年或者两到三年前的这种二手新能源车进行一个过渡，我觉得也不是意味着好的方法。
7: 因为能够去买二手新能源车的，我觉得就是比较务实的性格。我就买这辆车，我就基本上就是用来代步用的。可能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功能。那么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在买这些车的时候，除了我们去注意它的里程，它里程还没有办法改，
9: 目前看好像是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
7: 对，还需要注意点什么？
9: 就是首先呢，这个。因为新能源车它不像传统燃油车，有这种传统的三大件儿。我们说我们要试一试，听一听，对吧？动一动，看看它的这个发动机的运作状态，包括变速箱有没有什么闯挡啊、顿挫呀，底盘有没有什么异响啊，可能大家会比较关注这些东西。那么新能源车呢，可能我们只是在外观上看看，漆面啊，包括内饰有没有明显的这种的使用的痕迹，或者是暴力使用的痕迹，那么至于对于它没有发动机也没有变速箱，我指的是纯电车型啊，但是说增程或者说插电那个另算，因为大多数像这种新能源车是没有变速箱的，只有发动机，而且发动机的使用的依赖程度其实没有像油车那么高，那么普遍如果说发动整个车的使用里程不是特别高的话，那么目前看发动机的工况，就是不管是增程器也好还是发动机的工况，目前新能源的车型不会特别差。但是说我们也在节目里边也反复也跟大家提醒过，就是增程车包括插电混动车，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之后，当然每个品牌它的周期都不一样啊，也会出现发动机烧机油包括积碳的这种的现象出现。
7: 传统的燃油车出现的这个毛病，你像这些车
9: 只要带发动
7: 机，
9: 对，只要带发动机它也会出现。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就需要我们车主啊，或者准车主要把这个问题要考虑进去，是不是要清一清积碳，对不对？把用干冰啊或者用核桃沙这种方式把这个积碳给它清理掉，能让发动机更好的为车主服务，然后处在一个更好的一个运转状态。随后就是我觉得能检测的东西无非就是你看看刹车盘、刹车片，包括刹车油，因为其他东西确实也没什么很好的去检测的一个地方然后就是底盘，你像连接件什么仰角啊、摆臂啊、下支臂啊这些东西，包括胶套这些地方，看看有没有需要更换的这种的迹象，包括油水、汤水水的需不需要有没有更换的。随后就是大家比较注意的，就是因为新能源车嘛，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车机大屏幕这个东西是不是运转的能够更流畅，没有什么卡顿但所以我们目前能看东西其实也就是这些。
7: 那比如说我检测一下它是否泡过水啊，或者是这些情况，但基本上新能源车反而是不怕泡水的。
9: 对，所以说这个跟传统燃油车可能完全不是一套标准，所以说你也没法按着传统燃油车的这种检测标准去要求新能源车。但反正就是你不能去那么几种这么几个建议吧。首先呢，不要图便宜，那么好货不便宜，便宜没好货，这是一定的。一旦你图便宜，一味的图便宜的话，那不出意外你一定会掉坑里，那这车一定是有问题。如果说这个车非常精品又很便宜，放心，这种渠道的资源到不了咱们大家手里大家只要抱着这种心态去挑车去选车，我觉得不会出问题。随后就是火烧车也好，包括泡水车也好，可能在新能源车里面好像不是那么的重要，但是新能源车一旦出现了水泡，好像对它的电只要不是出现那种明显的那种 干预的话，我觉得一般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7: 嗯，
9: 因为电池在最低的地方，那么只要电池不出问题，整个车我觉得也不会出大问题的，不像传统燃油车一样，可能对发动机还有一个发动机需要去考虑。那么新能源车对只要密封做得好的话，这些就都不是问题。
7: 嗯，
9: 随后呢，就是新能源车容易因为自重比较大，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装配工艺上的一些异响，包括底盘件的异响，只要大家试一圈没有特别明显的这种能够干扰你行驶的一些这种异响的话，我觉得这个车
7: 太过分了。
9: 对，但短期内你进行一个过渡，两到三年我觉得也是可以接受的。
7: 嗯，
9: 目前我觉得能给大家想到的一些问题，包括能给大家支的招，差不多也就是这些。
7: 嗯，总的来说呢，二手的新能源车也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果你购买的目的比较单纯啊，说我就是一个代步，
9: 对
7: 啊，然后呢价格其实也可以挑选到比较合适的，但是要注意呢，还是要在正规的渠道购买。
9: 嗯
7: 啊，不要说贪便宜，以免这个上当受骗。
9: 对，在这儿呢也是友情提醒各位啊，就是想买二手新能源车的朋友，因为很多新能源车为了去鼓励车主去购买的时候呢，就对首任车主的权益是比较友好的。
7: 嗯，
9: 比如什么终身免流量，对吧，终身的比如说免费充电额度啊，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权益给到第一任车主。但是一旦出现过户之后，可能这些权益就都没有了。
7: 嗯，
9: 所以才会导致很多新能源车不保值，跟这个其实有一定关系。既然大家去选择新能源二手车的话，那么这些东西大家就不要特别在意了，如果有更好，没有的话大家也不要特别在意啊。
7: 嗯，好的，感谢老韩，那么今天就到这儿。
9: 嗯，这期我们就先到这儿。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6: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5: 他还是一名球迷。
6: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5: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6: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5: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6: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5: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6: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5: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7: Rubik's Cube Music。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8: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9: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8: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9: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8: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9: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8: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9: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8: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啊，有人过得很好，有人过得很难， 有的人一辈子干苦力，可能到最后过得还是一塌糊涂。有的人呢，轻轻松松坐着办公室，每天喝喝茶，这生活顺风顺水。很多人想不开，为什么自己就这个命运，别人命运就那么好？其实这点应该想开一些，凡事有果必有因，羡慕不来。您春天种下种子，到秋天肯定就能收获粮食，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你要是不去种，等着吃粮食，那是不可能的。人各有命，不必要求。有的人一辈子想要得到的太多了，什么都想往自己兜里揣，这样生活是过不好的。太过于计较得失，广厦万间，夜眠七尺，良田千顷，日进三餐。咱们需要的不是那么太多，谁都是一百多斤的，睡觉就住在那么大地方，胃也就那么大，只能吃那么一点东西。我们需要的很少，去索求太多，反而给自己添加了无谓的负担。我活这么大年岁了，能活这么久，有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但更主要的就是一个心态好，不图名，不图利，不去想那些事儿。人这心态啊，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一旦出问题，那不比毒药对人的伤害小。我生活就比较简单，每天一日三餐，这么大年岁了，也吃不了多少东西了，一壶酒，一碟花生米就够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追求。如果说再有点欲望的话，那就是给大家看看病，图一个好。有人说那么几嘴，说胡老这个病看得很好，这胡家老高确实不错，这对于我来讲就行了。人到老了就知道了，名利这个东西没什么用。当初我把咱们胡家老高这个方子拿出来交给制药厂做生产的时候，很多人劝我说要一笔专利费，数额还不小。当时啊，这个药厂也同意了，但我没同意。当大夫当了一辈子，到了我这个年龄，说实话就没有太大的追求了，平平稳稳的能多治几个病人就行了。那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空空的来，空空的走。我的儿女也不用我操心，生活也都不错，我要那么多的金钱干什么呀？有人说我傻，有人说我境界高，我都不放在心上。我这辈子是什么样的人呢？知道我的都知道，不知道的随便去评论。我和他们在那掰扯也没有什么意义，我是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做。我当时和药厂，我就提了两个要求，一个是胡家老高一定要用我们最原始的治高方法，用什么药，怎么炮制，都得按我们老胡家的规矩来，50天治高期限，多一天少一天都不行，用到老胡家的招牌，不能把老祖宗的牌子砸了。 否则达不到预想的那股子猛劲儿，因为熬制做糕的过程欠缺了，做出来的糕浓度不够，那患者得多花多少钱啊？这种事儿老胡家不干。第二个要求就是把专利费都分给每一瓶胡家老糕上面。咱们胡家老糕现在是老百姓的药，和过去是完全不一样了。过去说给达官选贵用，那是那个特殊时期造成的，那时候价格高，一般人用不上。胡家老糕用的这些中药那都是有来头的，不是普普通通的。比如说党参都是400克以上的，低于这个克数，党参的药用价值不够，药效也不行。正常是3年左右的党参就是市面上最好的了，我们用的全都是5年左右的。当然了，不能超过5年，凡事都有度，中药材也一样，超过5年的党参药用价值就一点点的消失了，不能用了。所以5年左右的党参价格特别高，过去只有少部分人能用，现在交通也发达了，物流也快了，邮个包裹从海南到黑龙江也就是3-4天的时间，这个成本都大大下降了。但是既然给老百姓用的药，同时也是把咱们的胡家老糕发扬光大，那就干脆把准备给我的专利费都补贴到药品上，价格别太高，让大家吃得起。这也是我把咱们胡家老糕拿出来的初衷。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总是得做那么1件2件事情，给后辈儿、给身边的人留点念想，别白来这世界上走一遭。你手里总捂着这个胡家老糕的秘方，藏着掖着的，再给他捧得那么高，价钱那么贵，那这个秘方就没有意义了。药就是给人用的，人用的越多，病好的越多，这也是在给自己和后人积福报。人这一辈子没有一件东西是白来的，都得付出心血，你得去付出一些东西。您就是渴了到街上买一瓶矿泉水，那也是您付出劳动赚来的钱呐。胡家老糕能有今天，天南海北的患者这么多，那也是一步一步脚印验证过来的。凡事都是先苦后甜，这个理儿就是1000年也不会变化。我小时候和父亲大伯学中医，那时候中医非常受人尊敬，都叫老先生。我那时候就算是一个学徒，他们也不把我当儿子侄子看待，一视同仁。我天天早早起来洗脸收拾一下，然后等我父亲和大伯起来，我得把他们的夜壶拿出去，打好了洗脸水，然后去拆床铺。当时就住在药柜，每天早上得把头一天晚上搭的床铺给拆了，然后才去开门，这才开始营业。那白天里是相当忙，白天在店铺里不停地认药斗子、药等子、称药、包药包，店铺里不忙的时候还要去堂后后厂里做力气活， 切药是铜缸子砸药，药碾子碾药，炮制工艺的里面有很多又苦又累的体力活，特别是胡家老高上下锅，每个锅重200多斤，台上台下那太费劲儿了，憋得满脸通红，那辛苦劲儿就别提了。晚上头睡觉以前还得背汤头歌，那不敢一点马虎，做不好一样被辞退。后学徒2年多，让我去学炒药，技术要求高，还特别累，烟熏火燎不说，被烫着更是家常便饭，尤其是炒姜炭，这些人谁都不爱去，我父亲就让我去。干姜块刚加热的时候会冒出了很多的黄烟，姜辣那种刺激味道，一闻着连咳嗽带流鼻涕流眼泪的。等到姜炒成了黑炭的时候，冒的就都是黑烟了，这时脸上身上流的汗全都是黑的，现在想起来那个苦劲儿就别提了，但也苦中有乐。我当时最喜欢熬我们的胡家老糕，因为这是传家宝啊，就咱们老胡家有，天天瞪着眼睛在锅边盯着，熬50天也出不了多少糕，基本是按需熬制，但是用的人太多了，根本熬不过来。后来家里又租了一个厂院，买了几十口大锅，专门就熬胡家老糕，那场面就别提了，比现在拍电影都壮观。一想想没有小时候的那段经历，我也不能一辈子行医走得这么扎实。人都说要干好活两个脚不沾泥儿，那是不可能的，行医也是这样，您都没拉过药斗子，没踩过药，熬过药，那说出来的东西咋能让人信服？治哪来的信心呢？有些事情好像就是命中注定的，我们没办法选择。你看我家里头世代为中医，到我这辈子也是中医，我生下来就被这条条框框锁住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都是天生的，家里就这个大环境就得做这个。这疾病也是一样，来了你就没法选择，病这个东西不像什么商品，买来感觉不好可以退，来了您就得接受，想要退货没门儿。有的人这些事情是改变不了的，没有办法，事实就在那摆着的，咱们先天不足。但是您说那咱就什么也不做，那也不对，先天不行咱们可以后天弥补，这个是我们能做的。有病了咱们就去治，治完和正常人一样，您就说走路一脚深一脚浅的，说话说不出来，憋得脸痛红痛红的，心口疼的受不了，大喘一口气都受不了的，这用药去治是完全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的，这是没有问题的。手段很多，别的手段我无法评价，也不是很了解，不知道的事情咱们就不能去做评价。但是用胡家老糕这个我还算稍微有一点发言权，毕竟祖祖辈辈一二百年，可以说和这个药 是形影不离。咱们胡家老高是把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还有失去的那些精髓，都给您找回来，恢复成原来的标准。回来以后就没了，就是这个理儿。所以说，无论是这个理儿听上去很简单，这里面的玄妙，那全在这配方和炮制上。那是几代老祖宗一点点尝试，在无数的患者的身上得到的验证，这才能实现这个目的。这就像演电影，前台上的演员大家伙都记住了，后面的导演呐、编剧呀、那些打杂的场务啊，估计很少有人能记得住。一个演员演得好，后边这些人多辛苦是没人知道。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9: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9: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9: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9: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9: 我们胡家老高这几辈子人怎么实现的这个方法去治病，怎么研究的，要说和移宫医山相仿，那一点也不过分。给你1000把钥匙，让你去开锁，你就得一把一把的去试。咱们胡家老高的成分、火候、熬制工序，都是一点点 试出来的，所以我对我们胡家老高是非常有信心的，都能解决得很好，这个是一点不含糊的，我心里有底。人得不得病，好像我们自己也改变不了。有的天天吃素食，每天出去运动，但是我有很多这样的患者，这个道理也说不清。有的患者吃的喝的非常注意，可以说健康不能再健康了，天天三七粉吃着，但还是感觉不应该是这样的，但确实这样的很多很多。其实我们人体是非常复杂的，人天天吃五谷杂粮，有七情六欲，稍微有一点不注意就会得病。人不是机器，现在的机器先进，把程序设定好了，一按按钮就按程序走了，一步步不会出错。人体是错综复杂的，有没有病啊都是正常，没病呢咱们就舒舒服服的过日子，病来了咱们就想办法去解决。有的人一有病了就扛不住了，心里埋怨自己倒霉，这病怎么自己得上了，治疗上也不配合，也不听别人讲，自己认为怎么办就怎么办。这样的患者想康复那就难上加难了，病情往往是很多往重了走。老话讲，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咱们得了病就在这八九范围之内，老想着这些，那这个病就没法治了。咱们呢要做的就是把握好那一二，想点高兴的事儿，再用上咱们胡家老高，坚持那么几个月，这后半辈子不也过得很舒心吗？而且很多用咱们往往都是心态好的，少花不少钱，把心态放平，路就在那摆着呢，按着这条路走，用上几个月的胡家老高。人这一辈子总会有高潮低谷，得病是在所难免的，不管是穷人富人，在这一点上是公平的。得了病咱们就抓紧时间去治疗，病这个东西是洪水猛兽，每过一天都可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找对方法，把心态放好，这病不好也难。老祖宗一句话讲得好，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生活总是有希望的，得了病痛苦，心里打击也大，不只是身体上的，还有心理上的。我们得知道人活着有些事情我们是选择不了的，就像得病，你选择不了病，是病选择你，没有办法。但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得了病选择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还是可以。您不管是用我们的胡家老高还是什么其他疗法才是关键，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不管是什么药，中药西药，解决了就是好药。人的一生很短暂，如昙花一现，数一数就三万多天，活到最后陪伴你的只有你自己，病痛只有自己承受，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所以得了病趁着还能治还有好的办法，咱们就抓紧去治，别等有一天无药可医了留下遗憾。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7: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10: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8: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8: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1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8: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8: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11: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7: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呢是黑龙江绥化的，我姓李啊、哦、我呢今年65，老伴儿呢今年66，我和老伴儿呢一起用，开始呢是我先用上的。这是怎么用的胡家老膏呢？在14年的8月份，这不就是农闲了吗？这功夫吧，我就听听收音机，就偶尔的就听到胡老的讲课嘛。当时啊，听这个胡老讲的是面面俱到，也听到了不少患者的反馈嘛。就这么的，我也决定说试一试，就这么的开始用上胡家老膏了。我是啥情况呢？我呢是首先见效。服用半个月左右啊，这个平稳了，也不心慌了，这个气门也够用了，那也就下去了。更让我高兴的是啊，没了。这个原来啊，它不定期的，就是3天、5天、10天、8天的，说不上哪个时候它就疼，那疼起来那真是要命。虽然时间不短，1-2分钟过去了，那也是那拉疼。但是现在好了，自从用上4个月左右吧，一次疼痛都没出现过。这说明，另外啊，原来一宿啊没用药之前，都得跑个5-6趟厕所，那现在一宿顶多就起2次夜。现在呢多少呢，就是这个还有点胀痛感。这个我知道呢是什么呢？是疗程不够。对这个我是信心满满。再说说老伴儿啊，我用胡家老膏呢，用到1个月左右这功夫，我就说老伴儿呢，你也用吧。这胡家老膏指证是名不虚传，是有效果的。它是怎么事儿呢？是腰间盘突出，这个压迫，这个腰也疼，是腿也疼，连带着脚面子这都疼，坐下来就得休息一会儿，站着的喘着，缓解一会儿还能走。你给家围锅台做个饭啥的，那腰都直不起来，就是这样的。1个多月这功夫，干点啥腰也能直下来了。现在来看呢是有的，这个我对他呢是充满这个信心。这不是用的感觉挺好吗？头两天的活动啊，我们两口又报名参加了，定了一个最高档次的买50送25这款嘛。我相信用完了之后，这个我们的身体啊，对于这个胡家老膏啊，我是充满信心。这个对我们俩呢身体呢起到了很 所以啊，我要跟着胡老师继续走下去，也得继续用下去。那个胡老啊，这个我和老伴啊，用药的情况就是这样。这个对此呢，胡老，我们两口子对你呢是深表谢意，能研究出这么好的药，那真是我们两口子的福音呐。这个胡家老高呢，果真是名不虚传呐。希望这个胡家老高啊，能治愈这个，让这个胡老啊，这个首先呢，祝愿你像福如东海的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的青松啊，永远与人民相伴。谢谢胡老。
10: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8: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8: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1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8: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8: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11: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7: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13: 大家好，我是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工业街63弄，我叫刘静兰，今年71岁，我也是受益者，能有10多年了，一直拿药维持，降压药维持。虽然说吃降压药，但是呢，不是那么稳定，有时候忽高忽低的，长时间的造成的就是，时候呢就是心慌，跳得特别的快，左边的胳膊和肩膀全都疼，后背也疼，经常吃药，但是吃的药也不是那么明显的，虽然能缓解一点，它也治标不治本。再有一个

0: 也不见效啊，就是稍微能缓解一下子。后来有一次吧，就偶然我听收音机听到这个胡老讲这个胡家老膏，胡老讲的太好了，我听那一次就听上瘾了。胡老讲这个胡家老膏啊，已经都100多年了，还是纯中药制剂。后来啊，我就听很多喝胡家老膏，我也想买一点试一试。这样的话，我就是打电话，买了胡家老膏，很快2、3天就给我送到家了。送到家，我当天就喝上了。喝上以后啊，4、5天就觉得这个浑身有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样的难受了。然后我就接着喝，喝了1个多月吧，就觉得这睡眠比以前好多了。以前吧，这一宿就能睡3个多小时吧，半夜还得醒2次。是啊，这睡眠也改善了，能睡5、6个小时。现在躺下一会儿就睡着了，半夜也不醒了。这回这休息好了，早晨起来也有精神头了，浑身也不难受了，比以前强了。我就继续接着喝，喝了3个多月，现在稳定了。以前嘛，高压一动啊，就是189，血压一高了就是头晕、迷糊、难受。这通过吃这个，我现在的血压高压130多，低压80都，头也不晕了，也不迷糊了，头脑也清醒了。血压稳定以后吧，我又继续喝了一段时间呢，这个也比以前好多了。以前呢，总犯病。一犯病就是心慌，后背也疼，慌了，后背也不疼了。这么多年呐，我这心脏啊，真没成想啊，喝这几个月就把身体调节的，我现在呀，浑身有劲儿了，哪也不难受了，想上哪就上哪去，想溜达就溜达，不像以前不敢走。以前一走吧，就老害怕犯病，这要犯病了，身边没有人儿。就害怕，这不就完了吗？现在好了，也不害怕了，走到哪都没有问题。我吃这个胡家老膏吃的挺好，让我老伴儿也吃上了，他身体也不怎么好，哪也不敢去啊，出门就是找不着厕所，来不及就尿裤子，听到水声啊，就连上就有反应，就要尿尿。现在呀，尿尿也正常了，也能憋住尿了。这解决一个大问题呀、啊！是要以前呐、啊，这一天得换2、3个裤头。老伴儿啊，还有一个毛病，就是走路费劲，蹲不下。给他吃那个腿呀、啊，也没少贴膏药，没少吃药，也不见效。他的腿比以前好多了，走道也灵活了。以前蹲不下，现在能蹲下了。这回他腿好了，这老头啊也不着家，成天出去走去。我老两口啊，吃这个胡家老膏都受益了，现在的身体呀、啊，一天比一天好，要感谢胡老和胡家老膏。最后啊，我也祝胡老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胡老，衷心的感谢，谢谢。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0: 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3: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4: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枣庄市四中区幸福小区，我叫夏福华，我今年80了，我是受益者。头几年就是在这医院看，也住院看了吧，都是好了，反正渐渐轻，渐轻的回家来，就是闲着行，你干活都不行，你干点活你拖两下地，你拖几下地都不管，他都现在都不行了，疼，他憋得慌。晚上睡觉吧，夜里他也有时候也憋得慌。上广场玩也，上广场溜溜，一路都歇两三回得觉下。一活动就不撑了，一活动就疼的，还不知是怎么回事，他憋得慌。一憋得慌，他就心口我疼，好像我都说是心疼，到底哪还疼呀？半心脏的药也吃了，天天吃饭，一天吃了好几回，吃了也不管。血压一高吧，他都头疼晕，天天吃一片降血压药，有时候吧厉害了吧，头晕头疼吧，昨晚的晚上还再吃一片，血压不稳定，就是又上高上低的。我的手吧卷不上，手都只能卷了半下，就卷那样都卷不上了，卷不上昨天疼厉害，我缠天晚上缠了香膏药，你抹这个抹那个都不管，两手都疼。你疼的你光我难受，这什么办法都行了，就是没治好。我那个就是这个胳膊子疼，右边胳膊子疼，就是还是我86年时候，我下班晚上黑天，那个前面一个大纸箱子我没看见，那个车子我骑着大车子，车子一下撞上去了，我一下卡那些了，然后医院看那个腕骨卡毁了，那个歇两天我都又上班去了，不能骑车都走着去，有时候小孩送我去了。年龄大了，这都越疼越厉害了。阴天下雨，一阴天都疼。吃药，那闺女给买了大膏药，儿媳妇给买那个艾灸，钱可没少花，就是没治好。我睡眠不好，也睡一会儿，就醒了，醒了睡不着了。我天天听收音机， 我那会儿听巧了，我也听了胡老师讲课了，我听了那一回回记住了，我回回听，天天听，都喝着都怎么怎么，我听见听着我都越听越想听，听了二十多天，给老头商量了，给老头商量完了就买了60瓶胡老膏，我觉得我这腿大劲轻，那个腿昨天拿不动，我觉得我那喝一个月，我这都能轻快了走路，慢慢的走路都好了。从那小门外边就花园，天天上那玩去。阴天下雨也觉不着了，可好了。喝到喝到3个月吧，手原先卷不上，都那是手，两个手都卷不上，都咋似的。我昨天你疼的跟什么样？这个月吃那个月，吃药找这大夫看那大夫看，看也不管，去怎么治不好？去喝这个，这好好的了，这都能卷上了，这人多好。关节不疼了，这能干活了。我拖地做嘛的我都行了，满块石头都能干了。我晚上黑天我还出去上那个花园去跳舞去，那些人跳舞我也跟着跳，天天晚上跳。这心情好了，那每年酬劳不低，这我可好了。每年都是最高的200多，178反正167的，心疼的。我的吃的他天天吃药还是高，5个月以后。哎呀，120多，低压80，现在不头晕了，也不迷糊了，我也不吃降血压药了，睡眠好了，每年夜里睡不着，睡一会�儿就行了，一夜是3-4个小时，这会儿也好，这可好了，这一睡一夜，可好了，晚上10点睡觉，你等到1点2点那个期间的时候，回来就一睡天明晃嘛，可好了，睡眠好了。这会儿起来吧，有精神头了，起来就干活，去喝这个路轻多了，这个东西少多了，这吃饭比每年强多了。老头说的，你看你别吃那些，吃什么这么香？根本没想到，是真好，改善的可好了。感谢这个胡老师，老人家你们弄大媳妇了，跟俺都帮忙着关心，能弄好的药，祝福胡老师。身体健康，永远开心。谢谢胡老。
5: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5: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5: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5: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6: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3: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7: 大家好，我叫邢素珍，今年84岁。我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我是河北保定的朋友，我们用几个水的脚呗，常常润便行。我那会儿我经常用这个，用着还脚呗，还经常发病。我口罩经常我带着救心丸，我有个心脏一叫是怎么管，我赶紧就吃救心丸。我这个，咱那会儿我才知道，早上我也没检查过，我瞧这个人说那个。你血压高呗，我说不高，他说给你量量，他一量个190，他说你这血压190你还叫不高哦，我说我以前都是血压低， 他说因为您当时崩血的，他控制不住了。他说我腰疼，我摸腰也摸不了，我这鞋掉了，踢踢鞋我也摸不了腰，我洗洗手洗脸的我也是弯腰也弯不了，扫地我也摸不了腰。那会儿我经常贴膏药，我这十来年了呗，这腰疼，我也是早上摔过，早上摔过没瞧好，我这十来年经常是贴膏药。我今年七月份摔的，摔的我撸我床的，实在是疼痛难忍。要是想着接受起来，先出一身汗，一点动弹不了。我这个眼睛不好，我这眼睛都看东西成影儿。我上医院一检查，还我说就瞧了了呗，他说瞧不了的，他说上岁数的，你做了手术也不定这个视力也提高不了的。我找这眼困扰的我找是难受。我还这叫太多了，我的药我当下我都说不上来了。我是我爱听单田芳的评书，我一过个我说这个胡家老讲这胡家老高，哎呀我听胡老讲的太好，胡老你这个人又挺真诚又挺善良，知识渊博，他又口齿清楚，讲的这个声音又透亮，我都特别爱听。他就讲好些个什么偏房儿验房什么的，他有120多年的历史了。我就从那会儿以后我就不听单田芳评书了，每天我听胡老的讲座我听好多遍，我这都用胡家老高肯定的没错，你都买了20盒，我都用上这胡家老高了。我那会儿我吃不了饭，也是上火的，就是一点食欲都没有，都不想吃饭。我用了这个十来个钱呗，我都有了食欲了，我吃饭都叫着香的。叫这五脏六腑部都是舒服。我现在我以后我这种血压130，咱们村里这个免费检查，空腹检查，空腹血糖是7.9的。我也没吃药，这几个月啊，我叫这血糖也降下来了。我上药房一量量吧，我一量个才5.6的血糖，血糖也降下来了。我也是没用过什么养心经济膏了等等的药，我都没用过。我跳跳着挺舒服，我也什么药也没用，因为跳着着是平稳的，什么事也没有，也没憋醒过，也没跳着什么杆，就是睡觉我早上外一宿不，我睡不着觉，我连一个小时的觉我都睡不着。现在呗，我能睡3-4个小时的份儿。我眼睛早上就这个看东西成影儿，视力特别差，一个眼是0.1，一个眼是0.05。什么也干不了，模模糊糊跟拿昏倒水，我也还经常倒的外头。我现在你我叫这视力透亮的，我那个穿针引线什么的我认真我都认上的。我摔成骨折以后我3个月都能下地，我三头儿才摔的那会儿一走上都疼的待不了，我用到这个2多月上我疼痛都减轻的，疼痛我都明显的叫都好转。用到3月上我都能下地这么走动的，做家务什么的我都没事的，我都我这么15个月我都好的。送快递的那天还说我呢，他说看你这身体挺好的，我说借你吉言吧，我都没咋着好了，我这都80多了摔了还有个好吗？人家都说这老年人摔了躺个几个月都躺死的，我心情特别不好，我那会儿都心灰意冷了那会儿了。结果我3月上我都能下床，恢复的这么快，我想着我要不然我是恢复了不了这么快，我现在非常高兴，我知不知道用什么言语能表达我这个高兴的心情。我特别感谢胡老，我觉得特别幸运，我碰到这个胡家老高我就非常高兴，他能把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都激发起来，使人身体强壮有力，精力充沛，健康长寿。我给胡老写了4句话，真奇妙，保证健康身体好。我祝胡老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我要跟着胡老一直走下去，我争取健健康康度过一生，快快乐乐度过晚年。谢谢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
6: 5580-2216-0531。

0: 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这里有最激烈的比赛，这里有最专业的解说，这里是你我畅聊互动的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为你网罗精彩赛事，直播赛场风云。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球迷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为您带来的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22轮比赛的直播。我是庄涛，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场比赛是山东泰山队主场与天津金猛虎队的比赛。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天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来自澳大利亚籍的裁判亚历山大金，可以算得上是澳大利亚的金哨啊。开场之后，泰山队应该是还是排出了一个五后卫的阵型。天津队的门将25号严炳良，后防线上31号孙明谦，18号科尔多瓦，中场有10号萨尔瓦多，30号王秋明两个后腰，8号哈达斯，7号谢迪内，29号巴顿，前锋线上是9号吉莱斯。另外中场还有14号黄家辉。台内的首发阵容，1号门将是于金勇，其他队员2号杨瑞奇，3号彭笑，11号刘洋，23号阿尔瓦罗，33号高准翼，7号谢文能，8号马德鲁加，9号克雷桑，17号李小恒，28号买沃郎。今天泰山队两个外援卡詹什维利和泽卡是坐在替补席上。今天这个场地可能是不是赛前浇水之后有点湿滑，刚才传球的队员滑倒，而接球的队员也滑倒了。于俊勇大脚把球送到中场，天津猛虎边路给到中间，马德鲁加把球踢出了边线。上一场比赛泰山队是1-0战胜了上海海港队，止住了连败。而天津金猛虎近期的比赛已经取得了4连胜。天津队左路的传中，于俊勇第一下抱球不太稳，第二反应马上把球摁住。今天天津金猛虎现场指挥的代理主帅埃斯特乌因为于根伟也是受到处罚停赛。泰山队的传中被对方解围出了禁区，

双方应该也是老对手，但是泰山队在主场和天津队的比赛应该是还是有着比较大的优势吧。

天津队继续是把球打到左路，太阳队把球踢出了边线。上一场比赛首发出战的杨瑞奇，今天这场比赛

继续首发。天内在左路传中，这个球于金勇把球拿住，手抛球给到了左边的队友刘洋，往前场送，李小恒射门，这脚球啊是被对方的门将严炳良扑了一下啊，助理裁判员举旗是越位了啊，李小恒跑的稍微过了一点，这个球但是传切的配合还是打得非常漂亮，刘洋在边路外脚背的一脚直塞，跑的稍过了一点儿。

阿尔瓦罗投球，把球顶出了边线。天队今天场上的队长是王秋明，30号。天队在后场把球给到左路，王正豪回传一下，科尔多瓦给右边，帕纳斯在中路准备往左路分球，这个球是马德鲁加把球控制住，回传一下，阿尔瓦罗把球转移到左路，今天泰山队三个中后卫啊，杨瑞奇、彭笑和阿尔瓦罗，高准翼是打在后腰的位置上，他是和马德鲁加搭档。泰内赛中场断球，克雷萨自己一个人准备带到禁区里面，但是摔倒了，对方是两个队员来围堵他，球被对方的门将得到。今天克雷萨也是泰山队场上的队长。

您得在后场倒脚。看这还是前场高位的逼抢，李晓恒也是非常积极。对方是打左路，他那中场断球，这球没有犯规。谢文能再给克雷桑，克雷桑准备人从当中再塞过去，但是空间太小了。天队由守转攻，把球打到了右路。彭笑把球给谢文能，谢文能再分右路。买过狼，阿尔瓦罗自己到了前场，分刘洋，台湾队回传门将于俊勇禁区外，把球送左路。哎，刘洋这个球没有传好，对方回传。对方是往左路转移，再给到中路。王正豪

到中路，往左前场转移的时候，这个球是直接出了边线。姚日奇回传门将，今天姚日奇是打的右中卫，中间呢应该是彭笑，左边是阿尔瓦罗吧。高准翼是打在后腰这个位置上，他和马德鲁加搭档，他那右边应该是买乌狼，左边是刘洋。克雷桑拿球就会遭到对方的包夹，丢球之后再反抢，犯规了。今天从打了接近十分钟的情况来看，主裁判就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亚历山大金啊，这个尺度还是宽松一些，不是那么紧。有一些身体对抗，亚历山大金并没有吹。天津队左侧的任意球给到禁区里面，天津队解围出了禁区。天津队在右路拿住球，天津队反抢，后场天津队把球踢出了边线。刚才是刘洋在后场抢球成功之后一路的前插，他那转移从右边转移到从左边转移到右边，对方是把球踢出了边线。马尤狼今天是打在右路，马德鲁加回传一下，他那再往对方禁区前给对方解围，在中场他那把球拿住，阿尔瓦罗，哎，这球直塞，塞给了对方。天津队在后场控一下，分到右路，他那前场的抢断，谢文能摔倒，但这个球主裁判金啊并没有吹，所以今天他的这个判罚的尺度相对来说啊是宽松一些，鼓励双方的这种身体对抗，所以啊对于泰山队的球员来说应该适应场上的这种吹罚。其实打到现在在场上有几次出现了泰山队在和对方对抗的时候是倒地，或者是认为对方犯规，但是裁判并没有表示。上半场的比赛已经踢过了12分钟，泰山队现在和对方还是0-0。克雷桑给谢文能，谢文能今天并没有打在边路，而是打在中间这个位置上。阿尔瓦罗前场放倒了对方的球员，裁判这次终于响哨了，这是吉莱斯被阿尔瓦罗推倒。

上半场的比赛已经13分钟了，现在双方的比分还是0-0。刘洋、李晓恒，天津队把球拿住，又回传到了后场。帕塔斯，中场直接传禁区前，双方在争顶。于金勇拿出了第二落点，手抛球给队友马德鲁加，给刘洋。刘洋横向的转移，但这个球转移的目的性不好，这是买欧郎回到自己的后场，勉强把球拿住。这个球传球这样的话耽误了向前的这样的一个时机啊。买欧郎给谢文能，谢文能对方包夹防守，球是碰天津队的队员出了边线，台湾队前场右侧掷边线球。球掷到场内，李晓恒，这个球碰出了边线，天津队后场左侧掷边线球，31号孙明谦。苗瑞奇把球踢出了边线，台山队在后场把球控住，阿尔瓦罗接球往左路走，给马德鲁加。苗瑞奇买回来，再给马德鲁加。苗瑞奇，阿尔瓦罗到了左边，刘洋，彭笑，再给杨瑞奇，马德鲁加，克里桑，在右路接球，对方把球踢出了边线，杨瑞奇接球。还是给阿尔瓦罗到前场，刘洋，阿尔瓦罗再回传，双方对于这场比赛应该说目的都是先要稳固住防守。马德鲁加把球分左路，刘洋直接传进去，谢文能头球摆一下，克里桑，这个球又是吹了谢文能越位，

天津门虎在后场控球，阿尔瓦罗给彭笑，马德鲁加直塞李小河，哎，对方门将出击之后把球先拿到了，

薛文能在中场把球给到左边刘洋，高准一马德鲁加，哎，这球直塞，对方解围一下，薛文能再给右边买乌狼，高准一买乌狼回传，彭笑，姚瑞奇，姚瑞奇今天打的右中卫，姚瑞奇传左路，哎，这个球传的力量有点大，李晓恒实在是追不上了，球出了底线。

然呢，今天三个中后卫，中间呢是彭笑，左边阿尔瓦罗，右边杨瑞奇，两个边翼位，左边是刘洋，右边应该是买乌狼，中场两个后腰马德鲁加和高准翼。那么前场的队员克雷桑、李晓恒和谢文能。

马德鲁加给克雷莎，克雷莎西门德想要再做一下，做给自己的队友，但是这个球没有队员能够接应到。20分钟已经过了，双方的比分还是0-0。这场比赛应该是本轮最晚开球的一场比赛，当然有一场比赛是因为台风的原因取消了，这个取消，这个什么时候比赛还没有确定。现在在后场控球，这段时间双方是形成了拉锯战，控球率台湾队56.8%，对方43.2%。双方都在拼防守，先要不丢球，才能去讲进攻。双方都比较谨慎啊。天内后场的长传找吉莱斯，吉莱斯的射门被于俊勇挡下，台内有手转攻，白布朗在右路，马德鲁加再给高准翼，高准翼拉到边路，高准翼回传一下，杨瑞奇再给马德鲁加，克雷桑在左路接球，克雷桑的活动范围非常大，今天刘洋、阿尔瓦罗、彭笑传右路，麦布朗回撤来接球，再回传一下，杨瑞奇回传门将，于俊勇再给杨瑞奇，麦布朗到中场，对方把球回传门将，这是18号科尔多瓦，

上半场的比赛马上到24分钟，这段时间双方啊，就场上的这个形势来看，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的沉闷，双方都在拼防守，所以啊，攻到对方禁区前的机会都不多，形成了中场的一种拉锯战。天津队是获得了一个角球，这是双方在今天比赛当中的第一个角球。巴顿来主罚，战术角球，巴顿再传，台内头球解围，李小恒，禁区外人球分过，可惜啊，球是出了边线。

肯内把球给到了后场，王正豪带球到了前场，再回传，对方还是找吉莱斯横传到门前，对方再传，又是被于金勇用脚把球挡出啊！对方再投球攻门顶高了，哈达斯

比赛已经踢过了26分钟，现在比分还是0-0。刚才又是于金勇连续做出了精彩的扑救啊，

传内后场右侧的边线球。田内在后场把球转移到右路，今天天津队首发了五外援，在场上还是非常的活跃。王正豪、孙明谦、王秋明、科尔多瓦，对方又是横传到门前，可惜中路接应的王秋明没有踢到球，球是划过了门前。对方这个球塞的是恰到好处啊，没有越位。七号谢迪内、克雷桑在左路，他那传中，对方门将把球扑了一下，禁区外他那把球拿住。这个场地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特别湿滑，看到好几个队员都滑倒了。彭笑禁区外的一脚远射，这个球打偏了。

田磊后场大脚，彭夏头球顶下来，买乌狼，这球直接传给了对方王秋明，哈达斯再回传，王正豪萨尔瓦多回车来拿球，科尔多瓦十八号，科尔多瓦十号，萨尔瓦多八号，这是哈达斯，另外一个外援七号是谢迪内，然后前场九号是吉莱斯，对方这外援是七八九十还有十八号，上半场比赛接近三十分钟了，现在双方的比分还是零比零。

店内在左路发动进攻，他内在后场把球拿住，刚才是进攻当中天津队的队员一名队员倒地，但裁判也是没有表示。今天这个裁判相对来说尺度还是比较宽，这种身体的对抗裁判一般是不会吹的。中场抢劫的时候，23号这是阿瓦罗被对手应该是踢到了脚，裁判是吹哨了。

对方犯规的应该是队长，是不是王秋明犯规了呀？哦，王秋明，这是准备一个滑铲，这个球是脚直接跺到了阿尔瓦罗的脚踝上，应该是。裁判是亚历山大金出示了今天比赛的第一张黄牌，是给到了天津金毛虎队的队长王秋明。这个动作确实是有点大，也危险。

上半场31分多钟，

他那是前场左侧刚过中线获得了一个任意球，台内把球踢到了后场，姚瑞奇，白无郎，高振一回传一下，白无郎再回传门将于俊勇，阿尔瓦罗给克雷萨，阿尔瓦罗彭笑，高振一，高振一在后场传到左边，阿尔瓦罗到前场，李小恒再给阿尔瓦罗，阿尔瓦罗把球挑起来找克雷桑，克雷桑在角球区附近把球拿住给队友谢文能，他那准备把球再挑起来挑到禁区里面，对方解围，阿尔瓦罗，克雷桑左路，克雷桑传中，对方在解围，球出了边线，台内前场左侧至边线球，台内从左边往右边转移，买乌狼传，对方禁区里面解围，彭笑给阿尔瓦罗，他那打到左路准备做二过一的配合，于俊勇把球再踢到中场，萨尔瓦多，哈达斯再回传，他那头球顶下来，谢迪内把球拿住到了左路，哈达斯，这是一脚射门，禁区外的一脚射门，这球打偏了，球出了底线，上半场36分钟了，现在比分还是0-0。阿尔瓦罗，刘洋，刘洋把球转移到右边。杨瑞奇，高振一在中路接球，克雷桑，高振一，买乌狼，买乌狼自己带着带球滑倒，今天这个场地不是赛前浇水浇多了吗？天队在后场把球拿住，王正豪左路再回传，萨尔瓦多，对方再斜长传给到左路，再回传，没有向前的机会，又到了后场，哈达斯在左路接球回传，王正豪回传，萨尔瓦多横向的转移，这是彭笑接于金勇的传球，
考准翼再回传门将于金勇给阿尔瓦罗，克里斯直接给到禁区里面，这球给的有点大，李晓恒已经插上了，可惜这个球被对方门将空中摘到。38分钟了，其实打到现在，实话实说，泰山队连一次像样的射门都没有，天津队至少有几次射门迫使于金勇做出了扑救啊。刚才是萨瓦尔多带球中路，杨瑞奇犯规了。

哎，这个球又是这个杨瑞奇啊，准备传球的时候滑倒了。今天这个场地什么情况？这是？

任意球，战术任意球，巴顿分右路找谢迪内，萨尔瓦多，谢迪内再回传，哈达斯在左路接球，再传右路，派内第一点顶出禁区，对方禁区外的射门，要是这个球是于金勇倒地把球拿到了，手抛球给到右路，买乌狼传前场，对方头球顶一下，结果顶给了克雷桑，克雷桑在左路回传一下，刘洋高准一回传，阿尔瓦罗给马德鲁加，马德鲁加给左右路，这是买乌狼回传一下，姚瑞奇彭笑，阿尔瓦罗，刘洋，今天天津队的首先要做到也是防守啊，他们在前场丢球之后也是回收的很快，刚才他那传球传左路传的力量又是有点大，李晓恒这个球奋尽了全力啊，也没有能够停住，球出了底线。今年泰安队这个传球总感觉差那么一点，天津队的球门球，门将严敏良开出球门球，天津队中场拿住第二点，主裁判吹了泰山队的防守犯规。

天津队也是回传到了后场，再回传门将，把球分到了右路，准备塞身后，阿尔瓦罗，马德鲁加给谢文能中路，哎，这球还是和谢迪内发生身体的对抗之后，球丢了。田磊还是给到右路底线的传中，田磊中路的头球攻门，这是谢迪内吧，球应该是顶偏了。上半场马上进入到伤停补时，补时两分钟。

0: 表瑞奇给阿尔瓦罗，克雷桑回车来拿球，阿尔瓦罗高准一，姚瑞奇给买乌狼，买乌狼再回传一下，姚瑞奇给彭笑，现在是天津队全线的回收到自己的半场啊。团队传对方禁区，克雷桑把球分到边路，这是刘洋传中，传到禁区里面，李小恒准备拿球，可能又来了一个劈叉，这个场地这么滑吗？孙铭谦在右路左路回传，王正豪给萨尔瓦多，补时两分钟的时间到了，主裁判亚历山大金吹响了上半场结束的哨音，上半场双方是一场闷战，踢成了0-0，中场休息我们看会有什么样的调整，团队需要在进攻当中做得更好啊！当然这场比赛可能上半场主要还是把这个精力放在了防守方面，双方也是都在拼防守，谁不犯错谁可能更有利。好了，稍事休息，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双方下半场的比赛，我们稍后再会。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4: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3: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4: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2: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2: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2: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

0: 行智享家 1.0 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1: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0: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1: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球迷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为您带来的2024-26赛季中超联赛的直播。第22轮，山东泰山队在主场与天津津门虎队的比赛。下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我们看到下半场一开始，泰山队应该是进行了两个换人的调整，瓦科、卡扎伊什维利和尹加西上场。卡扎伊什维利是换下了李晓恒，尹加西是换下了杨瑞奇。这样的话，应该是尹加西打到后腰的位置上，高准翼是回撤到中后卫的位置。天津队的进攻，把球给到右路，巴顿

齐莱斯，泰内把球解围，这球天津队是越位了。王球明

瓦罗则左路。马德鲁加对方解围，他那在右路把球再拿住，克雷萨卡扎再给克雷萨转移到左边，刘洋，克雷萨再要球，对方是密集的防守啊，克雷桑再分到边路，刘洋底线传中到后点，买乌狼投球顶偏了，上场比赛踢了47分半钟，对方门将开出球门球，他得在后场把球拿住，麦乌朗，马德鲁加，阿尔瓦罗，刘洋，他那传球的配合出现了失误，听得在后场把球拿住，由守转攻，吉莱斯回车来拿球，把球横向转移到左边，谢迪内马尤朗一直在逼啊，把球给哈德斯，哈德斯在分右路，巴顿在准备横向转移，谢文能中路自己拖分右路，卡扎给到左边，刘洋横向，尹加西再分右路，麦布朗，马德鲁加，彭笑，阿尔瓦罗，马德鲁加，他得传进去，对方投球解围，解围，这球出了边线，他那后场把球控住，彭笑给阿尔瓦罗，阿尔瓦罗往右边转移，对方头球顶下来，第二点马德鲁加找克雷桑，克雷桑再分到右路，麦乌朗，这球被防守队员碰出了边线，克雷桑天津队大脚解围，马德鲁加回传下，下半场打到现在，马德鲁加好像站在了右中卫的位置上，彭笑是在中间，阿尔瓦罗还是在左边，高准翼还是顶在后腰这个位置上，是马德鲁加到了右中卫这个位置上，这谢文能被推倒，裁判这个球吹了，51分半钟，这是孙铭谦的犯规。

这孙明谦先是用身体啊撞倒了谢文能，然后倒地又压在了谢文能的身上。这个球裁判没有给泰山队任意球啊！哎呀，今天这裁判确实这种执法的尺度非常的宽松。我相信，如果不是一个外籍裁判的话，如果是国产的裁判，那明天可能又会有热议了。高振一，彭笑给阿尔瓦罗，卡扎，高振一，哎，卡扎这个球没有领过来，天津队有手转攻。吉莱斯，他得围墙把这个球拿到，但刘洋这个球又没有传好。哎，卡雷桑把球拿住，给谢文能，谢文能再塞禁区，对方解围一下，马克，对方解围，阿尔瓦罗，谢文能头球再顶。卡雷桑，尹加西把球分右路，马德鲁加给到边上，麦布朗给谢文能，对方把球踢出了边线，台湾队前场右侧的边线球，马上54分钟。

马德鲁加回传，阿尔瓦罗给于金勇，林加西，阿尔瓦罗，小能，哎，准备给克雷桑，但这个球，天津队把球拿住，回传一下。帕纳斯，台内把球顶下来，马德鲁加，高准一，翻右路，高准一，给尹加西，马德鲁加。马德鲁加是打在右中卫这个位置上，中间是彭笑，左边是阿尔瓦罗，高准翼和尹加西现在是两个后腰。阿尔瓦罗自己在带，阿尔瓦罗用身体把防守队员挤出了巴顿吧，这是挤出了边线，那这个球裁判吹了。

下半场比赛已经踢过了56分钟，于金勇、彭笑、阿尔瓦罗、卡扎，再给阿尔瓦罗、彭笑、高志一，再回传门将。于金勇给马德鲁加，阿尔瓦罗，往禁区里面给中路克雷桑，是被对方其实是拉了一下拉倒地，但裁判还是没吹。对方门将大脚开到前场，马德鲁加头球回顶，谢文能回撤把球拿住，于金勇大脚给到中场，对方也是回传门将，巴顿在右路接球回传，对方再往前场打，阿尔瓦罗把球控制住，台内传对方禁区前，舰队解围，高振一刘洋回做，台内把球往右路转移，这是买乌狼把球挺好传中，被防守队员挡出了底线，这是泰山队第一个角球，上半场泰山队没有角球，这是下半场踢到接近59分钟，泰山队有了第一个角球，定位球的机会我们看看能不能把握住，谢文能来开右侧的角球，团队摆渡再顶，这个球力量不大，对方门将把球摘到了，这是尹佳熙的头球攻门，台内在后场把球拿住，对方回传门将严炳良大脚往中场送，台内头球顶下来，谢文能田队把球解围，阿尔瓦罗，天津队的一名队员倒在场地上，今天主裁判亚历山大金啊，确实执法的尺度相对比较松一些，这个对于双方那种身体对抗基本上是不吹的。

今天的主裁判来自澳大利亚的亚历山大金是非常年轻，今年只有34岁啊，但是已经算得上是澳大利亚的金哨了。

瓦罗。彭笑，闵佳希再回传，于金勇，彭笑，阿尔瓦罗给左路，对方把球护出了边线，巴顿掷出边线球，台内把对方的球啊碰出了边线，这是彭笑一次非常聪明又及时的防守。这对方的这个代理的主帅，外籍的代理主帅，在某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有点像这个荷兰的这个谁斯内德。刚才是尹佳希的犯规，天队一个任意球，帕拉斯来主罚，吉莱斯，萨尔瓦多转身那脚射门，这球打高了。

看的打右路，这球没有塞过去啊，卡扎到了右路，巴德鲁加给谢文能，阿尔瓦罗接一下，再给马德鲁加，克里桑把球漏过去，对方把球解围，天内把球踢出了边线，在那前场右侧的边线球，下半场已经踢过了64分钟，现在比分还是0-0。彭笑，马德鲁加，阿瓦罗接球，马德鲁加，卡扎，麦布朗回传一下。马德鲁加往左边转移，阿尔瓦罗，谢文能，阿尔瓦罗回传门将，于金勇给彭笑，彭笑给到右边，马德鲁加直塞，卡雷萨底线传起来，对方前点头球解围，边路买乌狼，他那再传后点，摆到中间，对方解围了，出了边线，田径队应该是要换下30号王秋明，也是一下子换两个人，20号是季胜潘，这也是出自泰山青训的球员，24号陈哲轩，两个都是出自于泰山青训，谢迪内被换下，卡扎在左路，给克雷桑，克雷桑想捅给队友，但对方解围，对方解围之后，吉莱斯拿球，自己带球，找队友，季胜潘，哈拉斯，巴顿横传，他那解围，哎，刘洋，砍杀转移，谢文能，哎呀，启动这一下，这球没有领住。对方的反击门前，孙明谦禁区线上一脚打门是打偏了。

今天应该说双方打到目前防守做的都不错，尤其是天津队的防守确实没有给太原队太多的机会。上半场太原队只有一次射门没有射正，而天津队是四次射门一次射正。上半场太原队的控球率是53.5%，但除了控球率之外呢，其他的像射门像这个角球啊都不如对方。谢文能被彭义翔换下，大中锋彭义翔，哦，这是阿尔瓦罗被换下。哎，刚才字幕显示的是谢文能，现在显示的是阿尔瓦罗，应该是把阿尔瓦罗换下了。天津队这个射门太偏了，离谱啊。哎，对，这样的话，阿尔瓦罗下场之后，这个阵型是变成什么了呀？仔细看一下啊，要。谢文腾拉到了边路，右路，传中，对方门将直接把球摘到了。

刘洋应该是收到了三个中后卫、左中卫这个位置上。佳能在边路传队友，克里桑，哎呀，准备打的还是过于小了，想和卡扎做配合。其实这个球他切进去，自己我觉得是有射门的机会的。马德鲁加被拉倒，任意球。马德鲁加现在应该是又回到后腰的位置上了。哎呀，这个球啊，他那传到禁区里面，可惜传的力量有点大。这是高准翼外脚背的一脚传球，插上的队员没有能够拿到这个球，这球力量稍微大了一点。这是彭翔，没有能够赶上这个皮球。

刘洋大脚，这个球有点见高不见远。彭一翔被拉倒，任意球。克里萨，高准一，转移到了右路，谢文能，砍杀，对方把球踢出了边线，马德鲁加把球控好。给谢文能，对方把球解围出了边线。

卡扎拿住球，对方三个人的围堵啊，天津队手球，裁判也没有吹。对方这是射门还是传中啊？直接给出了底线。场面我们看，太阳队还有球员在活动，这是伊木兰和陆俊伟。刘洋、彭笑、马德鲁加再传到禁区，克雷桑结果头球点一下自己又滑倒了。马德鲁加在右路给谢文能，哎，这球给力量小了，但马德鲁加把球又传给了谢文能，谢文能准备传中，被防守队员挡出了边线。马德鲁加倒地，裁判应该是补了对方一张黄牌。这是31号孙明谦。

孙铭谦是来自于中国香港的球员。泰山队发任意球，但是主裁判吹了泰山队禁区里面犯规。75分半钟了，现在比分还是0-0。目前进行的其他比赛，上海港现在是3-2，客场领先重庆铜梁龙。河南今天和青岛西海岸是0-0。

浙江和武汉三镇队的比赛因为台风推迟来进行。谢文能在右路卡闸，再给谢文能，谢文能传进去，对方头球解围，台内再分右路，还是给谢文能回传一下，马德鲁加往禁区里边给，对方再解围，台内头球顶到第一点，买过狼换到了左路，刘洋团队在传对方的禁区前没有人，天津队由守转攻，传球也是直接传给了太阳队的球员，卡扎在右路，克雷萨现在天津队是全线退防，退到自己的半场来防守，克雷桑在右路给到中路，哎呀这个球啊，中路这是高准翼啊，球没有领好，结果碰了自己的身体之后，对方的门将及时的出击把球抱住了，哈拉斯

斯啊，把球射进了球门。78分半钟，这个球是球在马上出底线的时候忽然停了，运行的速度慢下来，晃了泰山队的这个后防线的队员，没有去管这个皮球，结果对方再把球传出去，哈达斯射门。这个球是先是到了禁区这儿，泰山队的队员挤开了对方的进攻队员，但这个球停住了，没有球员跟上来，结果呢对方在倒三角的传球，这是20号季胜潘，吉莱斯停给了哈达斯，哈达斯射门。于金勇啊，手指尖够了一下，弹到立柱上，缓缓地弹进了球门。79分半，泰山队0-1落后。这真的是那句话叫反戈救主啊，季胜潘出自于泰山队青训，他这个球鞠躬，这个应该说功不可没啊。前队谢维军换下了王正豪，马德鲁加，谢文能传禁区，对方解围，球出了边线。萨尔瓦多

角球对方解围出了禁区，彭昱翔回传一下，谢文能分边，谢文能再传，对方把球解围出了底线，又是一个角球。82分钟了，泰内现在是0-0落后。前点又被对方解围，泰内头球顶进去，对方头球再解围。谢文能头球顶下来，回传一下，于金勇，谢文能，马德鲁加，尼姆兰给到左边，还得再传进去，对方头球再解围，卡扎，还得再分左路。这是买乌狼传进去，对方解围，谢文能角球，83分半钟了。

0: 扳平了比分。
1: 刘洋前点的冲顶啊，1-1，84分钟。角球，刘洋是前点小禁区前把球顶进了球门。双方又回到同一起跑线，加补时大概还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

下面呢，卡雷萨在右路，马德鲁加牛羊买乌朗，给刘洋，买乌朗再接球，买乌朗传进去，彭一翔头球点下来，对方解围到禁区外，克雷桑传中后点，对方把球解围了，刘洋，林加西，这是伊木兰再给克雷桑禁区外一脚射门，这球打偏了。马上到86分钟，现在比分是1-1。

还得在后场谢文能，现在谢文能是打在右后卫的位置上。马德鲁加、伊木兰、坎察

刘洋，英布兰，再给左路麦乌朗，刘洋，对方头球解围，卡扎克雷桑转身捅给麦乌朗，再传，对方再解围，麦乌朗再给谢文能，在右路把球拿住，再传禁区，对方禁区外头球解围，马德鲁加，对方把球踢出了边线，弹这后场右侧的边线球，今天其实在九十分钟的比赛当中啊，他那有好几名球员都是打了两个以上的位置。刘洋，彭一翔投球点一下，对方解围，刘洋，马德鲁加，砍杀，克雷桑，这球没有领住啊！对方回传，大脚，丹内把球踢出了边线，保险起见，这是彭笑把球解围出了边线。天津队六号王宪军换下十六号啊，换下了十四号，十四号黄家辉。马上到八十九分钟，团队转移到左路，麦乌朗回传一下，刘洋，伊木兰，刘洋再回传，彭笑，还是往左路给麦乌朗，再传进去，哎，这球是对方门将把球拿住了。八十九分半，马上要进入到伤停补时。谢文能在右路把球拿住，伊木兰，彭笑，刘洋，哎。好，伊木兰，好防守啊！把球给卡扎，克雷桑，卡扎到禁区里面，射门！哦，这球奔死角，对方门将把球扑出了底线。伤停补时五分钟。

这球射门正好被防守队员挡了一下，有点变向。台队的角球应该是克雷桑的头球攻门顶偏了。天津队的球门球，补时马上到一分钟。

前进队把球踢出了边线，射门到目前为止天津队是8次，太阳队6次，双方各进一球啊，2次射正。

双方都是两次射正。上半场泰安队只有一次射门没有射正，期望进球，泰安队是 0.31， 天津队是 0.56。天津队是由守转攻，伊木兰战术犯规，主裁判给了伊木兰一张黄牌。这是20号季胜盼，季胜盼曾经也代表泰山队踢过亚冠的比赛。天队在左路急停，给到弧顶，帕纳斯在转移往左路给对方起球，他那把球解围，双方在争顶，彭一霞把球给了克雷桑，克雷桑在中路自己带到禁区里面，啊，漂亮！这球射门被对方的防守队员挡进了球门。93分钟，泰山队2-1反超。这应该是科尔多瓦把球挡进了球门。克雷桑可以说沉寂了一整场，在伤停补时阶段。终于有了发挥，这球克雷桑是顶开了防守的队员，准备推一脚远角，结果呢正好回防的这个科尔多瓦把球挡了一下，挡进了球门。泰山队的替补席异常的兴奋，这球科尔多瓦也是非常的郁闷。

伤停补时五分钟，现在已经过了94分半钟。他那场边还要换人，可能也是战术性要拖延一些时间，但是主裁判并没有让替补球员上场。现在形成死球，可以换人了。场边是41号陆俊伟，要换一下7号谢文能。天津队的边线球，太阳队一定要注意力集中啊！助理裁判员给的是天津队的边线球，但是主裁判纠正了这个判罚，是说我，然后指了指自己的眼睛，我看得很准，这是泰山队的边线球。天津在后场补时已经到6分钟了，裁判还在给时间，看表了，吹哨了。战话泰山队是2-1，在主场逆转战胜了天津金门虎，取得了连胜。这场比赛赢的也是相当的不容易啊。

今天场上最郁闷的无疑是天津队的外援18号科尔多瓦。尽管那个球其实如果他不碰的话，也有很大的把握能够打进对方的球门。克雷桑基本上算得上沉寂了一整场，最后时刻发挥了这个作用啊，在最需要他的时候，克雷桑出现了。中华泰山队啊，这场比赛尽管赢得非常的艰难，但是毕竟还是结果是最重要的。3分到手啊，泰山队也是取得了2连胜。

0: 那么拿到这场比赛的胜利之后，泰山队现在积分是30分，到了第五位。其实泰山队从整个的这个胜场数来看，泰山队是仅次于成都荣城的，成都荣城是取得了13场胜利，而泰山队拿到这场比赛的胜利之后是11场胜利，也是排在第二位的，就是胜场数是在整个中超当中排在第二位的。其次呢，排在第三位的是大连英博，10场比赛的胜利。台内目前是11胜3平8负，积30分，排在第五位。如果说泰山队没有罚分的话，那么将会是35分，排在第二位。克里桑，
1: 这场跌宕起伏的比赛在最后时刻完成绝杀，此时此刻心情如何？在场上评价一下表现。
2: Sì, è un gioco molto emozioso, né, che a gente consegui remate no final, quasi no tempo adicional. Então, como você sente? Comentário sobre esse jogo, esta partida?
3: Foi uma partida muito difícil. A equipe do Tiandinho é uma das melhores defesas do campeonato. A gente sabia que ia ser difícil marcar. Mas mais um jogo a gente mostrou a garra e a luta da equipe. A nossa torcida apoiando a gente. Então, muito feliz pelo gol, muito feliz pela vitória.
2: 实际上困难比赛我们知道，天津队的防守一直是非常稳固非常好的，那么大家齐心协力非常努力，能够进球，然后帮助了球队，然后球队呢能够取得胜利，也感谢这个现场球迷的这个积极支持。
1: 在你看来，球队在更换了主教练之后最大的改变是在哪儿？和以前相比的话，
2: Que depois da troca do treinador principal, qual a mudança maior que você se sente?
3: O coach Han estava fazendo, acho, um bom trabalho, mas como aqui é o Shandong Taishan, a gente tem que brigar sempre pela tabela lá em cima. As coisas não vieram do jeito que a gente queria, mas o coach Tan está dando uma confiança para a gente. Eu acho que isso, a mudança de treinador trouxe um ar novo para o clube. A gente está sendo feliz com os resultados e é isso que é o mais importante, as vitórias.
2: 首先来说呢，韩导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导，非常好的教练。但是呢，山东泰山他的这个目标一直是争冠，这一直是联赛的前列。那么应该说，我们现在就是说新的教练应该是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新的气象。那么主要是大家还是一如既往的像支持韩导一样支持这个新教练的工作。那么希望我们会越来越好吧，
1: 加油！
0: 祝贺泰山队。那么泰山队是取得了2连胜，那么下一轮的比赛泰山队将会继续主场作战，将会在下个周五迎战近况不佳的青岛海牛队，这也算是一场齐鲁德比，希望泰山队能够继续有出色的发挥吧。再次祝贺泰山队。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再见。
4: 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102.1， 青岛 FM97.0， 淄博 FM100.6， 烟台 FM106.4， 潍坊 FM102.0， 济宁 FM90.0， 日照 FM107.8， 聊城 FM87.6，临沂 FM102.3， 菏泽 FM99.5， 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他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他走起来很短， 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5: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4: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6: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6: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8: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9: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8: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9: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0: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11: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10: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12: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3: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14: 咱们书接前文，在这个金银岛，我们这位岛主的女儿罗小庆要救这孔秀，得把孔秀、孔春芳送出金银岛。那么晚间的时候啊，他把这孔秀就带到了金银岛的北侧。就在这么个光景，突然黑暗之中闪出一道黑影。什么人？说完这句话，这个人飘身形就到了前进，苍凉，掌中横着一口刀啊。月光下观瞧，这个人年纪不到40岁，是个大高个，两道浓眉，豹环眼， 谁呀？此人乃是金银岛的三岛主鬼头刀马振江啊。随着马振江这一声呼喊，在马振江的后边闪出来双剑金文杰，这是二岛主。金文杰的身后站着30多位，干什么的？巡岛的，抓孔秀呢。此外，这孔秀在这个金银岛搁这个小诸葛罗列来算，他肯定没出岛，藏在什么地方呢？给我搜。所以这个岛前岛后啊，那是戒备森严，剑拔弩张啊。姑娘扎住身形，那心里一惊啊，扑腾扑腾乱跳啊。那边上就孔秀，好在呀，姑娘心里头有点底。什么底呢？他把这孔秀给打扮了。出这姑娘的绣楼的时候，罗小庆眼珠一转，真要是碰到巡岛的怎么办呢？他就把他丫鬟那小红那套衣服给孔秀穿上了，说你化化妆，你变成我那丫鬟小红。孔秀本来长得就小巧玲珑的，男人长了个女人像，哎，甚至啊比那女人还女人呢，长得漂亮，白白净净，细皮嫩肉的。要说这个孔秀长得那可真是柳叶眉分八字，杏核眼，眼杏核，悬丹鼻子，樱桃口，玉米银牙，白生生。那孔秀长得真是杨柳腰，赛笔杆，未曾走到鸭子爪。好嘛，这个男人长个女人像是必有贵相，就是将来啊这样的男人能荣华富贵，不缺钱花。那孔秀当然不缺钱了，走遍天下吴志兰圣手神偷啊，想花谁的就花谁的，一伸手就来钱。所以把这孔秀就打扮成这丫鬟小红的模样，把这个头发还打开了，梳俩辫子，还怕不像，还抹点腮红，打点唇膏啊，描描眉，打打鬓。孔秀还跟这姑娘说呢，哦呀，这深更半夜的，谁看我这模样啊，外形像就行了，要化真喽，万一这巡岛的要打着灯笼看出破绽怎么办呢？好了，那我就打扮吧。他就打扮上了，哎呦，对那镜子一看呢，孔秀自己都乐了，哦呀，哦，是一个好的小鲜肉啊，行了，走吧。就这么的俩人出来了。所以刚到岛这个北岸，他为啥奔这个北岸？姑娘知道只有北边这地方水浅，因为还必须得是半夜子时和丑时的礁石之时，这个水啊，也就是说金银岛外围这火焰湖的水是凉的，其余的时间那水滚烫啊，因为在这个湖底有地下火山口喷发那种火呀，使这个湖水滚烫。只有在这个子时的时候，这个地下的火山口消停了，停了，水变凉了，其余的时间都不行。所以姑娘带孔秀刚到这儿，鬼头刀马振江双剑金文杰就拦住了。什么人要？姑娘眨眨眼睛，故作镇静，啊，马叔叔啊，是我，我是小庆。哦，这边也挑了灯笼呢，还有火把高高的举起，一看可不是吗，正是罗小庆，大岛主的女儿。小庆，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我这不是晚上练跑子功吗？练夜功，练飞腾术。哎，这是一个最好的谎言。对呀，都是练武的，是不是？晚上半夜练跑子功，练夜行术，这太对了。马振江点点头。那边上是哪位？哎呦，马叔，这不是我的丫鬟小红吗？像那个孔兄，你就别吱声了。不，他还愿意搭个你。哎呀，我是小红啊！哟呵， 把马振江吓一跳，这姑娘怎么这味儿呢？怎么这味儿啊？哦呀，哦这味儿啊，这两天我发烧发的。哦，发烧的，烧这样，怎么这动静？这姑娘，哎呦，挺好的姑娘，你说找这么个丫鬟，细一看，哎呦呼，马振江一探脑袋，这小红长得还挺漂亮啊。你们两个要加小心呐、啊！哦呀，加小心呐、啊！千万加小心，岛里进了人了。放心吧，马叔，我知道。注意啊！唰，说什么注意啊？嘱咐了这么一句，鬼头岛马振江一挥手，带领这些人可就走了。姑娘啊，惊出一身冷汗呢、啊。实际现在罗小庆啊，心里头非常矛盾。知道自己的父亲现在和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两个人顶起来了，成了对立面的。佟林要抓的是含苞不住王，自己的父亲呢却救了含苞不住王，就藏在这金银岛。可这事儿将来怎么办呢？能打过佟林吗？佟林武功高低另当别论，关键佟林有一伙势力呀、啊。他的背后是雍亲王，弄不好金银岛炸雪飞灰走死逃亡还不说，自己的父亲背不住啊，没有一个什么好下场。这事儿必须得解决，那自己站在哪边呢？要站在我父亲这边，可有一点呢，孔秀是佟林的徒弟，这是我们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最好的朋友，姑娘呢也是暗中爱上这孔秀了，只不知这窗户纸没捅破，也知道人家孔秀有了原配妻子。不过在那个年代啊，这倒无所谓啊，也可以当二房嘛，还有这当三房。过去有这么一句话，好汉霸九妻，就是一个男人娶九个老婆那都不算多，那皇上你说多少啊，好几千个，是吧？所以姑娘呢是暗中暗恋这孔春芳。要站在父亲这边，那就得伤害孔春芳，伤害佟林等人。那么站在孔秀这边，那伤害的是自己的父亲。所以姑娘现在就盼一个事儿，最好这个事儿能平安的解决，和平的解决，两下没有矛盾的解决。不开杀戮的把这事儿解决了。那想解决这件事儿，最好得把我爹说通了，让我爹放弃和佟林对立面，把韩宝吴志广啊是能交就交出去，交不了你就让韩宝吴志广赶紧走，这是个祸是头啊。所以姑娘在孔秀临走的时候告诉孔秀，你回去见你师父，最好啊不要打，因为金银岛外围这火焰湖根本进不来，说这个船怎么能在湖面上行驶，我爹不告诉别人，这是个秘密，包括

括我都不知道。我前文书交代过，它这个火焰湖啊非常奇怪，也是地质结构啊水质产生这么一种天然现象，就是你把木头扔到这个湖里边，唰就沉进去。你要弄个铁板铁棒子扔进去，它却飘上来，人下去就沉底，你再好的水性浮不上来。这个水啊不知道什么原因，所以姑娘就告诉孔春芳，金银岛打不了，铜墙铁壁般，况且我爹已撒下绿林贴英雄简，请来他好多的朋友啊，我爹在江湖上那是堂堂正正的君子侠风啊，罗烈可有好多朋友啊。另外罗烈的师爷是笑死乾坤颠凡宇宙然而僧人，少林寺大掌门，谁能惹得了啊？谁敢惹少林寺啊？那罗烈要有点事儿，那蓝耳和尚那就得疯，因为他最喜欢这个徒孙子，把自己的平生本领都交给了罗烈。这还不算，这个少林有棍法，这唐代不有十三棍僧保唐王吗？传下一种少林棍术，罗烈手中有一个宝贝叫虎头棍，这个棍轻易不拿出来，一旦拿出来必伤其敌呀。所以姑娘就告诉孔秀，你要是愣打佟林，他们要是愣拼金银岛，行不通，这条路走不了，只有讲和，只有把我爹说服了，放弃保韩保吴志广这个想法。哦呀，那怎么把你爹能说通呢？你让你师父佟林还有东霞找一个人，这个人是我爹最好的朋友，叫陶少仙，在陶家庄住，开了个店房，也是个武林当中的前辈。你要把陶少仙请出来，他来到金银岛，他说什么我爹就能听，这个事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化敌为友，化干戈为玉帛呀。哦呀，我知道了。另外你们千万不要莽撞地闯金银岛，这个湖水可以说是害人的杀人的湖水啊，你们不要轻举妄动。春芳你保重。哦呀，你也保重。春芳啊，你平安是矣。哦呀，哦，我的心都要碎了啊！你也保证。哎呦，这俩人拉住手啊，现在呀、啊、两个人心里头都明白了，但是还是这张窗纸没捅破。孔秀琢磨，哦，得回去跟偶那口子商量商量啊。跟谁呀、啊、跟孟祥女啊，他媳妇儿啊，让不让偶娶她呀？如果孟祥女要是明白的，哦，就可以把这个罗小庆请回家啊，请当我的老婆啦。那么两个人谈唠了好多，那么最终呢，孔秀啊还得走，马上得离开金银岛。那孔秀怎么走啊？这里边要介绍一下，他这个岛啊，南北有七里左右，东西呢有五六里左右。这个湖水围绕着金银岛，在东西方向它这个湖面很宽，就是由岸到岛里边得有三里的水路。那么在南边呢，那个湖面比较窄，北边的湖面也比较窄，那么特别是北边这个地界大概有一里多的水面，而且这个地方的水比较浅，说那游过去游不了，人进去就沉底，再好的水性都不行。你包括炸海金牛于恒于宝元这样的水性到里边也是人沉湖底呀、啊。那么在这个金银岛的北侧

0: 有这么个小码头，这是人家岛内出岛来回为了方便修了个码头，里边备着两艘快船呢，有四个彪形大汉把着这个码头。你要想出这个岛，必须得有岛主的大令，把你放行，你才能出去。个人把你送出去，然后这个船再回来。那么这个船是非常保密的，如何打造这个船，这是个绝密，就包括姑娘都不知道这个船为什么能在这个水面上走。说那多新鲜的，船就是在水面上走的。我才刚说了，船上去就沉底，你扔一块大铁板，哎，反而它倒浮上来，所以这是一个奇怪的湖。姑娘就领着孔秀就到了这个小码头，这四个人，一个叫高登，一个叫夏亮，哎，一个叫刘江，一个叫王炮，什么人？一看是岛主的女儿。哎呦，你好小姐。那非常客气。姑娘呢，就在兜里拿出块腰牌来，放行大令。说姑娘怎么有这个呢？有啊，这姑娘学艺下山回来，哎呀，小诸葛罗列呀，也知道女儿都这么大了，你说在这个岛里这么待着，还不得待傻了啊，对吧？孩子嘛，应该到外头走一走，见一见，创一创，另外平常买个化妆品什么的。所以这个罗列就给了女儿这么一个令牌，说你拿着令牌随时都可以出这岛，到外头溜达溜达，转悠转悠，特别是边上有几个大镇，名家小吃，还有茶馆，有说书的，有唱戏的，开开心的话你就听一听。罗列就给女儿安排这个。罗列这个想法很先进，另外他非常有文化。还有一个事儿，罗列总是惦记着女儿都这么大岁数了，尚未婚配啊，你说我把她嫁给谁？我这个岛里头倒是有不少年轻人，可有一点，这都是占山的占岛的，过去都有污点的，都杀人放火，滚马强盗，没地方去，没地方跑，怕官府捉拿，跑到我金银岛来。我能把女儿嫁给这样人吗？不行。又嫁给个商人呢？嫁给商人我女儿还瞧不起，嫁给一个官宦人家吧，我们还瞧不起。罗列最恨的就那些贪官污吏，嫁个读书人吧，怕人家还瞧不起我女儿。所以啊，对待女儿这个婚事啊，罗列是煞费苦心。那么就给这女儿一个腰牌，你随时出岛散散心。哎，今天这腰牌可就用上了。那么这几个把子码头的一看是岛主的女儿大小姐，这谁敢惹呀？但是公事公办，必须你得有那大令。姑娘把大令拿出来了。我父亲告诉我让我出去一趟办点事儿。好，大小姐请到船上。这位是这我的丫鬟小红吗？这几位一看这丫鬟呢，还长得挺漂亮。孔秀还跟着这几个人打招呼，
1: 哦呀，你们都挺好的，哥哥呀，大哥哥，二哥哥，三哥哥，四哥哥。
0: 还有叫的这几个人呢，直起鸡皮疙瘩，心里想，我们大小姐这么好，怎么找这么一个丫鬟呢？这就上了船了。这孔秀还纳闷呢，这船据说驶到这湖面上就沉底，凡是木质的东西就沉入湖底，这艘船为什么不沉？他就问这姑娘，姑娘已经告诉他了，这个船是特制的，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只有我爹知道，还有几个他最亲密的人物知道，他的核心人物知道这件事，别人都不知道，包括我本人。这就是一个绝密，能自由的出入这个岛，这个船是怎么打造的，用什么特殊材质打造的，这是个未解之谜。孔秀祥，我也不便多问啊，赶紧走啊。就这样到了岸上，这小姐让孔秀走。哎呦，几个人还说，大小姐你们怎么不走了啊？我这丫鬟替我办个事儿，咱们就回去吧。 临走之时，姑娘站在船头，望着孔秀远去的背影，不知为什么，这眼圈啊一红，这眼泪差点掉下来。孔秀也感觉到非常的心酸呐、啊，他也知道自己跟这个姑娘已经产生了点感情，这不是说瞬间刹那间产生的感情，两个人小时候就在一起生活，在一起玩耍，长大了，那么爱情的火花也就迸发出来了。那么最后孔秀一咬牙转身走了，小行夜住到了杭州城。可到了镖局子，他要赶紧把所有这些情况禀报给佟林呢，佟林没在家，带领徒弟到那青石镇去调查那杂木龙劫囚车那个现场去了。孔秀回来，大伙高兴，雍亲王立刻告诉展翅金雕贴张李渊赶紧到青石镇把佟林叫回来。就这样，李渊到那儿把佟林叫回来了，还跟回了西霞。你看看，西霞也来了。众人等见完面，孔秀孔春芳就把自己所见的所经历的跟师父还有东霞雍亲王等人这么一说呀，一提到这金银岛，一提到小诸葛罗列，东霞以及南霞北霞等人不由得金锁眉峰，是倒吸口冷气。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之事？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是主人把我从车窗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1: 尔等停。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6: 咱们书接前文，走遍天下，武则兰胜出神偷孔秀、孔春芳，离开金银岛，回到杭州见到佟林，就把自己的遭遇以及见到的一无等相等佟林众群侠等人说了一遍。海川这火可腾楞就上来了，盗宝的二贼韩宝、吴志广居然在金银岛。哎，大英雄啊，拿起租鸡爪鸳鸯钺，这蹦起来这就要走啊，干什么去？抓韩宝、吴志广去。他这刚往起一站，这时东侠在边上一挥手：“慢，海川，你坐下，切莫招我急。”哎呦，众人等一看，这东侠面带严肃， 不光东侠呀，南侠、北侠、西侠等人都是沉默无语，有的把头低下了。佟林不知道怎么事儿，这时东侠来到佟林切近，又看了一眼雍亲王，说爷呀，这个事儿很难办了。在我们江湖上啊，有一个特殊的人物，这个人叫小诸葛，是足智多谋啊，姓罗，叫罗烈。罗烈乃是铁山寺的嫡传弟子，罗烈乃是少林派总派长，笑死乾坤颠翻宇宙蓝耳的亲徒孙。这个罗烈八九岁开始学艺，蓝耳僧人特别喜欢这个徒孙，那是倾尽了自己的全力把自己的功夫交给了罗烈。罗烈天影聪明，这个人极其聪明，所以他得到了大和尚蓝耳的真传呢。那么就这样，蓝耳为了喜欢这个徒孙达到一个高度，你看这喜欢人也得到高度，居然把自己随身携带多年的少林绝世的一个至宝叫虎头棍给了罗烈了。这条虎头棍呢、那可是有万夫不当之勇，特别拿在罗烈的手中，他是轻易不展示出来。罗烈占据的岛呢叫金银岛，这个岛非常奇怪，它四外是水，这个水是滚烫是热的，因为在这个湖底有地下火山喷发。那么这个岛上有两种石头堆垒而成，一种是黄色的，一种是白色的，都是天然长成啊，所以起名叫金银岛。岛虽不大，但是四外湖水包围，这个湖水很特殊，扔进木头就沉入湖底，扔进铁器结果浮上来，人根本游不进去，一旦扎入湖水之中，人立刻就沉入湖底呀，再想活很难。那么在金银岛上，他们有一种特殊的船自由往来，是什么打造的至今没人知道，况且罗烈的武功是非常之高，所以金银岛实在实在是难以攻破。海川，你不要着急，这是遇到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你面对的不是一个小小金银岛，而是一个大名鼎鼎的罗烈。咱们既然跟罗烈打起来，即便把罗烈打败了，罗烈一败涂地了，但是啊，咱们惹的可不是一个罗烈，也不是惹的一个云南帽儿山铁山寺，在他的身背后有强大的武林界的五大派之一的少林派，这就很难了。那么天下武林当中哪个敢惹少林门呢？所以海川，我们现在要想的不是如何打，打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现在我们想的是如何跟罗烈要谈和，跟罗烈要把这事情弄平了，不要以刀枪相见，要化干戈为玉帛呀。这话刚说完，孔秀站起来了，哦呀，师父，哎，我还听说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哦，那个朋友罗小庆跟我说啦，说最好的办法是找到个叫陶少仙的，因为这个罗烈跟陶少仙两个人的关系是最好，让这陶老侠劝说罗烈，罗烈自然就跟咱们讲和啦，是把韩宝交出来呀，还是怎么地？哦，东侠点点头，这倒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而且我也认识陶少仙，在其位的有很多人都认识这位陶老侠客。大伙纷纷点头，有的也知道陶少仙跟罗烈那是绝对生死之交。雍亲王啊，吸了口冷气啊，现在看来金银岛确实打不了吗？ 不行的话动用官兵。

陶绍先人送外号忠义侠，那可以说对待任何朋友都是忠心耿耿的。那么这个陶绍先住在哪儿呢？家住九江府，九江府的陶家堡离这金银岛还真不远。那即便如此，只能这样了，那赶紧就大伙吃饭吧，查点人头，准备前往九江去求这陶绍先。哎，就在这么个光景，外边来人报说有一个人呐来找爹来了，他把爹弄丢了。大伙一听，怎么的？这是谁找爹呀？报信的人站在门口还直乐，咯咯直笑。二侠就问他，哎，我说你笑什么呢？你见着什么这么高兴就笑啊？哎呦，二侠客爷啊，外边来找爹这人呐，长得实在招人可笑，所以我就笑了。他找谁呀？谁是他爹呀？他爹姓张，他说叫张鼎，张自美。啊！大伙目光唰，全看这风流侠铁扇仙。铁扇仙站起来了。他叫什么名？他说他叫张芳。哦呀，哦哈哈哈哈，我儿回来了。这时候余杭余宝元往前这么走了两步，来，哎呦，我说呀，张师哥呀，你儿子回来了，太好了啊。哎呀，你看你叫铁扇仙风流侠啊，你长这么漂亮，这么帅，大帅哥，哎，老帅哥，那你儿子肯定是小帅哥呀！你看着吧，这个保证。有啥儿子就有啥爹，有啥爹有啥儿子，是不是？你看人家爹长得这么漂亮，儿子肯定一定漂亮。你看就像我爹似的，我爹啊，我跟我爹长差不多，我们爷俩往那一站呐，你都分不出来你我来。大伙全乐了，开开眼吧。张鼎这儿子肯定漂亮啊，小帅哥啊，张芳。不大一会儿，外边晃晃当当当当晃晃，叮了当啷，进来一位。众人等一抬头啊，孔秀差不了钻桌底下去。坏了包张芳蹦起来了，哎呦我的妈呀，哎呦呦呦呦呦呦，这得费多大劲能长这样啊？外边进来这位啊，身高不足五尺，长了一个扁盘子的脑袋。那脑袋呀像盘子似的，可能小时候生出来的时候谁没加小心没注意，砰当一屁股坐脑袋上的，扑哧把脑袋坐扁了，压个溜扁儿，溜圆一个大盘子脑袋，烧火棍的脖子，锅盖的胸脯子，汤勺的肚子，筷子的两条腿儿，整个往那一站就是一套餐具。最要命的是他这个脚。赵师说这个男人大脚五大三粗嘛，五大之中啊，胳膊大腿大，眼睛大耳朵大，脚巴丫大。说这脚巴丫大呀，站得稳立得住。他这脚您听这女的三寸金莲吗？三寸金莲，他两寸半，比那女人的小脚还短半截呢，长了个饺子的脚，穿了一双小笼包的鞋呀。这位站不稳呐，怎么办呢？拄一棍子，就像那文明手杖似的，哎，就咱们老爷子拄那个棍子，他拄那个，就拄这棍儿还在那晃呢。爹，这说话一说一喘呐，一说一打喷嚏啊。爹，他这个打喷嚏啊还怪，人家打喷嚏啊都瓮声瓮气的，痛快啊嚏。是不是啊？他呀带钩，哎，带音符来的，啊嚏，啊嚏，这个受得了吗？他出了门进来的，然后拿眼睛溜了大伙一圈，爹，爹你在哪儿呢？爹。儿子来看你来了啊！他这么一打喷嚏一一呀，所有的人在屋里头都打冷战。张子美道德切切拉住了这个人的手。

0: 儿啊，你回来了，
1: 爹，我回来了。
0: 儿啊，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1: 爹，我才回来。
0: 谁爹呀？大伙全笑了，你把那个字儿给他分开行不行？还爹，我回来了，受得了吗？赶紧张鼎过来，给大伙介绍。哎呦，张鼎啊，那个面相啊，都乐开了花了。见儿子那个高兴的，大伙这时候全都纳闷，这是你的吗？是不是隔壁老王的？你张鼎张子梅长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牙白似玉，两道浓眉，人送外号风流侠张鼎啊。结果你这儿子长了一个扁盘脑袋，烧棍的脖子，锅盖的胸脯子，汤勺的肚子，筷子两条腿，饺子的小脚，穿一双小笼包的鞋。这位整个一套餐具往这一站还直晃。首先张鼎给大伙介绍，先介绍雍亲王啊。啊，这是雍亲王固山贝勒，雍亲王爷胤禛。儿啊，你上前大礼参拜了。
1: 啊，爷呀。
0: 就见这张方晃荡荡往前走两步啊。
1: 王爷在上在下张方给爷见礼了。我这我这妈呀。
0: 他这脑袋往前这么一探，意思要趴地磕头，一个踉跄就趴那儿了，砰，哎呦我的妈呀，站不住。余杭赶紧过来，哎呀妈呀，可怜的孩子。大伙儿啊，这个心疼啊，孩子磕个头拽这样，孔秀过来，哦呀，你不要磕头啦，你给谁磕头我替你磕啦。二侠也蹦过来，哎呀，我说小范儿啊，我看看，我让二大爷看看，让我二大爷看看你，我看看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哎呦，你真长出息了。哎呀，孩子你都长胖了。这大伙一听，这才长胖了哇，那当初得瘦成什么样啊？啊，那不成鸡骨架吗？对，小范儿小时候的小名就叫鸡骨架。哦，他小名叫鸡骨架。嘿，挨个见礼，挨个磕头。大伙儿啊，这时才发现这张方可太有意思了，一半狂，一半癫，一半忙，一半仓，一半撒谎，一半眼珠乱转又藏奸呢。这绝对是个机灵鬼，套两辈儿，光占便宜不吃亏。另外一打听，张方的师傅是谁呀？大舌头鬼难拿，陆德明。你就他这师傅受得了吗？说陆德明是哪位啊？说怎么事儿？哎呦，一会儿我呀交代一下。说这张方，这个铁扇仙风流侠张鼎张子美啊，年轻前长得太漂亮太帅了，远看像周润发，近看像刘德华，仔细一看周星驰，就这么漂亮。那追他那个女的哗排山倒海呀，他也真风流，所以以至于三十来岁了还没娶个正妻，但是孩子可不少，他们家门口都排队干嘛呀？不少那女的江湖的侠女呀，哎，不管啥女的吧，来就抱个孩子，愣说是张鼎的。我告诉你，这孩子就你的。张鼎说，不是吧，咱们两个就两次在一起，你说那也不是，那就你的。哎呦，张鼎一出门一看，他们家门口虚啷啷排出两里多地，全都女的抱孩子干嘛，都在这等着认爹。可把张鼎吓坏了。最后啊，他来了个好朋友给他出了个主意，你在院里摆个缸啊，来了之后你把中指扎破，往那缸那水里头，那水里边是盐，搁上一种药，搁上盐，把你的血珠，这血滴到那个水面上，那血珠就转。你把孩子也叫过来，他不抱过来了吗？是不是你儿子一眼就知道？也把他中指扎破，把那孩子，把那小血珠滴得下去。如果这两个血珠碰在一起，扒分开，那就不是你儿子；要合在一起，那就是你的亲生子。这叫滴血认亲呢、啊。 这古代就有这个，在古代上《洗冤录》，哎，这个《玉珍杂志》上都有这种记载。古代一种认亲的方法，我是你爹，你是我儿子，那咱俩滴血，弄个碗，放上水，里边搁上盐，搁一种特殊的药粉，然后两个人把血滴到在这碗里头，这血珠啊转转转转转到一起，合在一起，合成了一个血珠，那就是父子。碰在一起，啪，分开了，那就一点血缘关系没有。它不像现在这么简单做 DNA。那么就这样，我们这位张廷张志梅在家里头院里摆了一口缸，就开始滴血认子，由早晨一直到晚上，没完没了啊！哎呀，这抱孩子来的也太多了，为什么呢？张鼎他们家万贯家财呀，有的是钱，那谁要认到这个爹，将来那不是富二代吗？是不是？这家滴的可要了命了，滴到什么程度？最后把张鼎张子美干贫血了，脸色苍白呀，不能再滴了，不能再滴了，再滴我都没血了。哎呦我的妈呀，张鼎一想，我这都是做的孽债呀，哎呦桃花债呀，问那管家，看看外边还有多少。回禀老爷，外边还有1400多名。啊，受得了吗？就这样滴来滴去，滴去滴来，就在这天中午就来了一位，这女的扎一头巾，把这脑袋蒙上，穿这么一个大红罩篷啊，这浑身用红布都裹着，就来到了这缸前，往缸这一站。张鼎一看，你谁呀？你是小花啊，还是那个翠丫啊，啊，还是小娟啊，还是小富啊，你还是小霞呀，你是谁呀？这女的没吱声，在怀里头蹭拽出一孩子来，而这孩子也就半尺来长呗，也就，然后一瞪眼珠子，滴，他告诉这张鼎，你滴。张鼎拿过针来扎自己的这手肚子，扎完了之后往那缸那水面上叭滴的一滴血珠，然后就见这女的拿出一根针来，就在那小孩那手指头上扎了一下子，往里头一滴血。张鼎拿着眼睛一溜，那孩子，我的妈，这孩子长得跟个小鸡骨架似的，又扁呐、啊、又瘦啊，棱是棱，脚是脚啊，特别那脚丫啊，不得点儿，这哪是我儿子，这是肯定隔壁老王的，你认错爹了。转身要走，就在这时边上站着俩管家，低头一看，看那缸里那血珠，哎呦，老爷，你儿子来了。啊，在哪儿呢？就是他。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让情
1: 咚咚当，当咚咚当。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十一点。
3: 你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4: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8: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7: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8: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农巴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0: 书接前文，这个大青山女巨匪胡铁迷得到了一个确切的情报，可靠的消息就是我解放军有一批重要军事物资军火是由打哈尔滨运往牡丹江。这批军火呀，配备太齐全了，光机枪有好几种，高压的、低压的水压的，迫击炮重型武器都有，而且弹药充足。押送的队伍是200人，这他都掌握了。那么是由一个营长带队，这个营长叫郭东林，先锋营长。胡铁明一想，我非得把这批军火拿到手不可。为什么？我现在的这个柳子里边人太多了，这个武器参差不齐，有的还拿了洋炮呢，那能打仗吗？我要想雄霸东北，扑啦啦一杆大旗迎风飘摆，胡铁迷这杆大旗在东北不落，那我这个队伍的武器是首要的。所以他把这4-8柱军师还有正三炮召集在一起，在忠义厅长桌上摆上地图，军用地图啊。说怎么还有军用地图？有，当年东北土匪还甭说军用地图，有的趁电台，那胡铁迷就有电台，还有趁坦克的，有趁飞机的。因为日本鬼投降之后还没等苏军和八路军纵队去接收呢，那么这些土匪就冲进去把东西给抢了，所以这个武器各式各样，什么都有。一研究在什么地方下手，这是很关键。你离这个解放军的大部队太近了吧，那增援来了还麻烦，所以选来选去有个地点叫横道河子。这个横道河子是个火车站，距离火车站西2里路这地方有个桥叫横道桥，桥的两侧是高岗，便于架机枪，在桥底下埋上炸弹，当火车来的时候，火车头一到这桥上立刻引爆这个炸弹，把桥炸塌塌，火车自然灌到河里，使解放军没有还手之力。此外，机枪进行扫射，2000土匪同时往上冲，2000还弄不死他200人吗？胡铁迷一咬牙，我坐镇大青山，正三炮你带队前往。好，这正三炮眼珠子亮着，来劲儿了。为什么呢？要在胡铁迷面前露两手拿咱老百姓话显皮显皮。为什么呢？这小子心中暗恋着胡铁迷带领2000队伍够奔横道河，压下这边目标。咱们再说这伙押送军火的解放军战士们，营长郭东林30来岁，别看年轻，大小战役参加无数，在这个关内 参加过多少打日本的战役啊？那么这次到东北，擦拳魔掌啊，这个战士大部分呢、啊、都是关内的，在关内的长枪短炮跟国民党打，跟日本的打，谁怕谁呀、啊？那个个生龙活虎啊！听说怎么的，上东北剿匪，胡子嘿，战士们有点泄气，为什么呢？一个小破土匪有多大能耐啊？他有多大本领啊？一个个猫东来狗东去的，上过大战场吗？拿我们去打土匪，这简直是拿大炮打苍蝇，有些情绪。那么郭营长呢，给予安抚。另外政委告诉大家，你们可千万不要小瞧东北这些土匪啊，他们的凶狠无比，没有人性啊，而且枪法都准，钻这个深山老峪啊，神出鬼没，所以你们不要轻敌。战士们说，行了，知道了。哎，一个小土匪我们见过，是吧？那土匪那胆儿怎么，一个个都不服，抱了冲锋枪。那么这次这一个营200多人呢，压了这火车出来了，长长的列车啊，战士们坐在车上，前边架子三挺重机枪，后边还有6门小钢炮，全都是冲锋啊，还有些狙击手。战士们坐在这车顶上，好在这个季节呀、啊、不是冬天啊，正是春暖大花开的季节，所以战士们坐在车上，白天出来的，那火车那速度太慢了，不像现在的高铁，那火车6来迈5来迈4来迈，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的，是吧？烧煤的蒸汽火车，一会儿还得加水，哎，一会儿吃一放气儿，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哭，一上坡的时候紧了给加煤，烧煤工哗往里扔煤，就哭哭哭哭哭哭哭哭，憋的那火车嘛直叫唤，哎，忘了东北肥沃的土地，战士们坐在车顶上，哎呦，东北太美了，太肥沃了，哎。另外长长的列车，战士们坐在车顶了，长长的列车带着我暂断的爱，呜、哦、孤独的等待，等待什么呢？等待那土匪呢？战士们都擦拳魔掌咬牙，心里土匪咋不出来呢？有本领你接接我们这个火车，有本领你接接我们这军火，我让你尝尝我们共军的无情的枪子，打死你们这些万恶的土匪啊！寂寞等待，出来呀、啊、土匪，你看看，走了一天又走了一晚上，第二天早晨啊，这个车呀又停了一会儿，战士们吃了点饭继续走，又走了到中午的时候，那还离牡丹江好几百里地呢，前边就是横道河子桥，开车的老刘到桥这儿，以往的习惯拉响汽笛，咚，就火车的笛儿，因为这个桥离的车站就不远了，通知那个搬道工啊，或者是站台上值班的，我的车来了，哞，有的那战士都睡着了在车上，为啥？你不能总精神呢、啊？啊，也不是这个吃了什么兴奋剂似的，一开始出来擦拳魔掌，走了一天也没见着个土匪啊，走了一晚上也没见着土匪，这都困了，有的在车厢里睡着了，有的在车顶上，这胆儿大，在那车顶上把自己用裤腰带拴那个铁钩子上，就趴在车上，实在困了趴那儿，别掉下去就行，好在这车慢，即便掉下去也没事儿，有的在这车门子

长下呀，宽就是那么宽，长下大概能有十七八米左右，这么个长下小桥，这底下可是埋着炸药呢，可没少放这炸药。郑三炮指挥的这铁桥，日本人修的好结实，嗯，必须得多搁炸药。郑三炮离好远呐，就看着那个火车头的那个启动的摇把，就在这么一个土匪的手里头，那火车头一搭在那个桥上，郑三炮一挥手往前一压，电启动，一声巨响啊，桥塌了啊，山崩地裂，火车那惯性，车头那个重性沉重啊，桥扒着米包，桥墩子这么一断，这火头哗就炸下去了，底下可就是河水。紧接后边这车厢由于那惯性哗往前这么一堆，共计是27节车厢。那这27节车厢可不都是拉军火的，中间这部分是拉军火的，前边那部分呢拉的是军资物品啊，后边呢拉的是民用的，什么粮食啊、救济粮啊、油啊、啊盐呐、啊，拉的这些东西。就中间这么几节车厢是军火，所以后边的惯性往下一灌，前边7节车厢全扎到河里边。上边的战士顿时啊牺牲了大概有30几位，有的掉到河里头，有的车厢一起，枪声大作，紧接着啪啪啪啪啪啪。孩子枪响了，两边是山岗啊，那高坡，郑三炮命人架着全是重机枪横扫射，一遍一遍扫，活下那个战士啊就蹲到那车厢里头，借助那铁器掩护，抬不起头来呀。这是营长郭东林大喊一声：四排警戒，加小心，各找位置。这是一个训练非常有素的一支队伍，马上找到自己的战斗地点。等一阵阵机枪完了之后，战士们一抬头，哎呀，密密麻麻的土匪2000多号，就跟那蚂蚁跟那苍蝇似的，两边就拱上来了。这是第一次这个营的战士在关内到东北哈尔滨第一次跟土匪正面交锋，因为他关内来的畅通无阻的，一下到哈尔滨没见过土匪，这第一次见到东北土匪了，这模样啊，呲牙咧嘴的。另外这个郑三炮啊，这人很作怪，他为了给敌人啊一个恐怖的这么一个心理，他不光是跟解放军对着干，有时土匪之间互抢，哎，就是给对方一个恐怖心理吧。他组建了一个鬼脸队，你看有敢死队、冲锋队，他叫鬼脸队。鬼脸队是什么呢？就是用那驴皮抠俩窟窿，跟脸那么大，上边画的各种张牙舞爪的这个人物啊，什么张飞、李逵呀、骷髅骨啊、黑无常、白无常、日游神、夜游神、牛头马面，就画这些带到脸上，鬼脸儿。这队伍400多人，抱着枪，你这多吓人呐！嗷嗷直叫，你不光带着鬼脸，你还得会叫啊！郑三炮告诉他们叫，你们得会叫，因为你嗷嗷得叫。哎，为了这叫，特意据说在哈尔滨一个音乐学院请了一个美声老师，这就开玩笑了哈、啊。反正先知是吧，就开始叫，嗷嗷直喊呐、啊，惊天动地呀、啊！一开始这些战士呢一下被眼前的情景啊惊呆了，喝住了，这是土匪啊。那么就在这么个当中，我们这位营长郭东林回头一看，指导员牺牲了，已经躺在血泊之中。郭东林掏出枪来，听我命令，离近了再打，各就各位，迎敌4万，就是东西南北4方向来的，马上

0: 200多战士，现在剩个178了，立刻分成四个小组抵挡四方。一是仗着我军的战士作战有素，第二火力比较猛，那车上拉的军火呢，把重机枪抬出来急挺啊，立刻架上之后，郭冬临告诉剩100米的时候再开枪，谁也不要吱声，全趴到这儿。这就给土匪一个错觉，给正三炮一个错觉。什么错觉呢？都打死了吧，火车半截扎到河里头去，在那儿呼呼还冒着白烟呢。那么这整个这个车厢由头到尾，由车头到车尾，一点动静没有。离老远他拿望远镜看了半天没动静了，哦，这些解放军全死了，弟兄们上。到100米这儿了，这些土匪还没停下，心里明白了，这些解放军全死了，这胆子可就大了，这个胸脯往上一抬，冲啊冲啊，那冲字喊出，那啊字还没等，还没等喊出去呢，营长郭冬临一回头，打！好家伙，愤怒的机枪吐出火焰，哗，这土匪是一片片往前倒，这真是杀了个措手不及。就这机枪这一轮，这一轮出去，300多土匪横尸当场，剩下那个撒丫子往回跑。这由这儿开始，郑三炮明白了，不能再冲了。郑三炮那是见过场面的人呢，拿着望远镜看现场，他就明白了，押送这伙队伍，就这伙解放军不是一般的队伍。马上召开了一个会议给各头，你们记住啊，这伙押送的队伍可是共军的一个实战能力非常强的队伍，加小心吧。有两件事，第一不能轻易进攻，第二件事防止共军突围小组出去给牡丹江送信求援，他的求援队伍一旦出去立刻给我拦住。那么郑三炮打开地图就看，就在离这横道河的这座桥不远处，他已经把这村啊全封死了。为什么呢？这个村里他怕有地下党啊，有共产党啊，有农会呀、啊。万一这儿枪响，离村里这么近，车站这么近，给送信怎么办？所以他搁了50个人，就把这个村老百姓全看起来了，一个不许出村。他打开地图，他就发现有一个犄角在东北角，这个地方是个弱点，离他这个火车出事地点大概有就几百米，就是一个小树林。这个树林这个地方他也埋伏了人了，但是郑三炮就算了，如果说共军的敢死队，就送信的队伍要出去杀出重围，肯定在这儿出去，所以他离了半里地那儿又设了个埋伏，就设了个二道埋伏，打了整整一天，一天一夜，土匪也没攻进来，郭营长他们是坚守的阵地，可是啊，这伤亡可太大了，已经一半了，还有120-130名战士，巨大的牺牲。郭冬临营长一想不行啊，赶紧派人呐、啊、去求救啊，奔往牡丹江啊，赶紧求救。谁去？组织了一个15人的尖刀班送信队伍，就愣往外冲，得把敌人这地方撕破一个口子冲出去，然后奔赴牡丹江送信。说那电台呢都炸碎了，炸碎了，什么通信的东西都没有了。那么这个15人的送信小分队真是拼死杀出去了，死了一半，剩了7-8个战士，等冲出这林子，又中了郑三炮的第二次埋伏。所以这个队伍战士全都牺牲了。哎呀，郭营长可就知道了，为什么呢？听那边枪声大作，就知道送信的队伍遇着难了，怎么办？这时候就见前边啊来着这么一个土匪，举了一个白旗儿， 什么叫白旗儿啊？实际就是一个木头杆上面拴那么个白绫子，来回晃。共军，别打了，我们有话说，奉我家正爷之命，跟你要谈谈。来了个土匪代表，跟郭营长谈。现在你们是身处绝境，我们这儿2000多人啊，围住你们，你们现在100多人。已经饿了这么长时间了，你们是水米没打牙没吃的，你们那伙送信的队伍已经被我们歼灭了，现在你们只有投降，我们保证不杀你们，然后你们就走，我们把你放了，或者你们就站着队给这出去，你们把这批军火给我们留下。郭冬临哈哈大笑，你告诉你们那个正爷，你就让他死了这份心吧。第一次谈判没成功，等到下午的时候，来了一位大员，谁呢？国民党牡丹江的专员沈继高，沈继高也来了，他现在就在大青山呢，啊，沈继高来了，啊，沈继高也到现场看热闹来了，沈继高想我出面，我以国民党行政专员的身份劝劝前面这个营长，许以高官呢、啊。你要投降不投降都行，你就搁这走，你要多少钱给你多少钱，我们就拿钱等于买这批军火还不行吗？郭营长就给他一个字儿：呸！赶沈继高回去跟郑三炮一说，郑三炮一咬牙，给我强攻，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2: 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大青山的女巨匪蝴蝶迷命手下郑三炮制造了横道河大劫案，劫我军的军火。这场战异常的激烈呀。保护这些军火的有300多名我解放军战士，现在就剩下60-70人了，剩下都牺牲了。2-3天光景，水米没打牙，而且送信的小分队还被拦截，牺牲的战士这个信儿还送不出去。整个队伍就在这儿，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郑三炮发起了总攻。他看出来了，我劝降你不降，那只有把你们拿下。我们这位先锋营营长郭冬临差不多把遗书都写了，告诉战士们，我们用生命一定保护好这批武器，不能投降，玩命了，抄家伙。机枪都架上了，手榴弹都拿出来了，弦儿也都抠出来了，就在这千钧一发这么个光景，在郑三炮匪徒身背后响起了我军的冲锋号，滴滴答答，滴滴答，哇，万马齐鸣啊，地动山摇啊，啊，哗，大部队来了，哪儿来的？牡丹江军区，带队的邵建波，说怎么来的？怎么知道信儿？那时候啊，这个交通极其不便。这个火车这个速度太慢了，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得那么几天时间。李京普司令员知道哈尔滨这批武器发出来了，左等没来右等没来，道上耽误了，遇着匪了，不能啊，押送的队伍那么多人，遇着小股土匪拦不住啊，紧着往这个哈尔滨拍电报，用电台联系这个押车的队伍，联系不上。李司令就琢磨怎么事儿，万分焦急的时候来了一个人送信，谁呀？此人叫李永琪呀。说李永琪怎么来的，这里咱们说一下，李永琪是夹皮沟一个猎户，此人呐，侠肝义胆，见义勇为，铁骨铮铮的汉子。那么李永琪恰巧到横道河这儿打猎，哎，走到横道河这附近，就听那边枪声枪响，因为横道河这个村已经全被土匪给困了，把这个把住了，把这个村 就怕老百姓给共产党送信。但李永琪在村外绕过来，就绕到横道河子桥附近，他站着高岗搂眼目光一看，哎呀，全是土匪正攻打一辆列车。李永琪就明白大事不好，这时节正好啊是送信的小分队啊被拦截，这光景李永琪基本上明白了，这是共产党的列车，土匪们要劫，共产党有恩于百姓啊，这不行，怎么办？李永琪想，我自己那什么也办不了，就一杆猎枪，他撒丫子就往回跑。到了横道河村这儿，李永琪搂着目光一看，进不去了，有土匪在这儿把子，怎么办？李永琪啊，眼珠一转，有了。他这个村里，他认识个谢大爷，哎，过去是老邻居。李永琪就往里闯，土匪就拦住他，干什么呢？我是打猎的，我要见我谢大爷。好，进去吧。你看，许进不许出。找着这谢大爷，李永琪啊，擦了擦这个脑门子汗，你一定借我这匹大骡子。谢大爷家有匹骡子，我要骑这骡子上牡丹江。永琪啊，这骡子骑不了，没人骑过，这撂蹶子没事，你就交给我吧。喝出来了，骑大菊花青骡子。李永琪抓住这骡子的这个鬃毛，翻身就上去了。这骡子让骑吗？他不让骑呀、啊！噼啦啪啦的，这顿连蹦带坐，李永琪拿着个枪把子照准这骡子后屁股，咣咣就两下子。这骡子一疼，噌，顺墙出去了。紧接着就在这横道河村啊，由北街往南街扎。这土匪没拦住，就瞪眼珠来个骡子，哗就干过去了。开始是鸣枪拦截，后来举枪就打，影都没了。这骡子玩的命跑，跑了五六十里地，站那儿不跑了，尿了。这就说明服了，啊，认李永琪了。这回李永琪骑了他进了牡丹江。哎呦，200多里地呀、啊，近300里地呀、啊，一口水都没喝。直接往市政府闯，这门口正有把门的，突然来这么一个骡子进来了。你看这院里头来轿车可以，吉普车可以，大卡车还中，突然干了一批骡子，把门就不干了。雷永琪由上边跳下来，我要见你们首长。立刻见到李京普，就把所见所闻由头到尾说，我叫雷永琪。啊，李京普马上认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立刻找了邵简波、杨子龙等人，大伙紧急开了个会。李永琪送完这信就走了。哎，行了，我把事儿办完了，是吧？我也不求你们感谢，你们共产党是我们百姓的主啊，啊，给我们造福，打土豪分田地，你们来了我们能过上好日子，你们来剿匪来，给我们太平的日子。李永琪想，我留名姓干嘛呀？啊，走了，我不求赏。李京普立刻研究，现在也明白了为什么这个押送这批军火的这个队伍这么长时间没有信儿的原因，被土匪拦截到横道河了。李司令一拍脑门子，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啊，怎么办？邵建波出了个主意，大部队1000人，赶紧疾驰就横道河的。另外杨子龙啊，带领一队去攻打威龙岭，兵分两路抄他的老巢。因为啊，牡丹江军区这些土匪的行踪，大土匪的地点基本上掌握清楚，也知道胡铁迷把这威龙岭给合并了，把正三炮合并了，所以咱们抄他的老巢，一战成功，咱攻下威龙岭，然后集中优势兵力，最后打大青山，打胡铁迷的老巢。就怎么办？兵分两路，1000部队急速行军前往旧横道河子，赶紧在牡丹江车站呢、啊、调了一辆车啊，调了火车。这火车不是客车，全都是货车，战士们都蹦到货车车厢上， 一千多人哭哭哭哭哭哭，这火车就由打牡丹江出来，够奔横道河子，到夹皮沟这儿，火车停下，战士们下来，急速往前奔跑。说你火车一直往前开，土匪给拦住呢，是吧？所以到夹皮沟这儿下火车，去到横道河子去，步行30多里，急速奔跑。这边大部队去解这个横道河子桥之围。那边杨子荣他们这个分队500人战士星夜奔城，够奔威龙岭。威龙岭现在空虚啊啊，那么你赶那缝细腿还有这白牡丹啊，把人都调走了，他们两个因为刚亲结婚没有去参加战斗，所以这山上就个50-60个小土匪，这扛打嘛，几下子就把这个山给拿下来，然后抓住了白牡丹，摁住了冯细腿，一把大火把威龙山给烧了个精光。这里边跑出几个土匪去啊，赶紧给前线送信，给蝴蝶迷送信，威龙岭已经不存在了，就这座山寨已经没了。那跑出这些人当中有一个咱们认识的，谁呢？就那小鞋匠盯得住，一会儿咱们自有交代。就这样，横道河子桥这儿火车大劫案，由于我军兵分两路，一路打下了威龙山，一路在这儿把正三炮的队伍在后边像刀子一样插上，打得土匪嗷嗷乱叫啊。那么前边的郭东林营长别看剩50-60人，一看援军到了，心花怒放啊，同志们，援军来了，给我狠狠的打。这武器有的是啊，押送军火的列车那全绿色的重机枪架上，哗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排山倒海一样打得土匪血肉横飞，溃不成军，急速而逃，扔下了400-500具尸体。这一仗转败为胜，立刻军火押到了牡丹江，李经璞亲自接见了郭东林，然后为那些牺牲的战士们树碑啊安葬。紧接着李经璞说了，不消灭大青山的蝴蝶迷绝不罢兵，立刻告诉邵建波呀，派小分队，你带队进驻夹皮沟，侦查大青山蝴蝶迷的一切动向，准备是一举消灭这个女巨匪。就这样，邵建波、杨子荣这个侦查小分队36名同志带着家伙是进驻了夹皮沟。夹皮沟就在前边海林县前边，这是一个矿，哎，进驻到这儿干嘛去？侦查匪的情况。小分队进驻夹皮沟就发生一件大事。那么这个事情咱们得从小鞋匠丁德禄说起。由于我军火烧了威龙山，大破威龙寨，抓住冯细腿、白牡丹，有不少土匪往外跑，其中有一个跑得最快，谁呢？就那小鞋匠丁德禄。说那特务头子王平呢，王平也混在人群当中，早已不见踪影。这小子跑了，小鞋匠跑得快啊，顺后山坡叽噜噜带着鞋箱子叽噜噜跑。哎呀，我的妈，他喘了口气儿啊，我可跑出来了，这跟土匪混了这么长时间呢，太危险了啊。哎呀，那个国民党的特务也不见了，我这是啊啊哈，天风好时机，俊鸟绕长空啊，我要自由的飞翔，行了，我是自由人了。他是自由人了，可没走出10多里地，找了个饭馆吃点饭，一出这村子有2个人过来了，干什么的？这俩人骑着马啊，长鞋的。哦，长鞋的，好，就把小鞋匠给提了上来了，连鞋箱子。哎，我说两位， 两位大爷什么意思？
7: 什么意思？走吧。打马如飞跑出七十多里地来，前边有一片林子，林子后边一趟沟，赶后边有一山坡，爬上去，盘山绕岭进到里边，这个地名叫什么呢？这地方名叫獾子洞。这地方有獾子，就东北一种动物。这地方有这么一伙土匪，五十来号，为首的这个头叫，外号叫野鸡脖子。什么叫野鸡脖子？野鸡脖子就是一种毒蛇，剧毒。这小子非常狠呐、啊，哎，姓林，叫林二。这野鸡脖子，他这伙土匪呀、啊，别看人少，还挺穷。这鞋呀、啊，开帮裂缝的。所以有一天他就跟着手下捣鼓，哪天整了一个长鞋的啊，哪天整了一个长鞋的，给咱们弟兄把这鞋长长。偏巧派俩小子到山下办事儿，就遇着小鞋匠。这俩小子一看，哎呀，长鞋的。那天大当家的说了，行了，顺手牵羊把他弄着吧。就把小鞋匠啊绑到獾洞，见到野鸡脖子，你小子给我们长鞋啊，给钱不？给，给，一定给。你也是手艺人呢。好，三十多号土匪，其余的不用长，有三十多个土匪的鞋都有毛病。哎呦，咬的牙呀，起早贪黑的给干了五天啊，你得把这活整细点了。三十双鞋给长完了，都修理好了，大掌柜的，我得走了，钱得算了吧。好，明年开春来拿来吧。明白了，这不臭无赖吗？这干完根本不给钱的，您哪管给我一点的，我也得吃饭呢。小子别多说别的，听着没，等抢来的有钱了再给你。你看这就发横了。好吧，这晚上不能走啊，明天早上我走吧，是吧。喝点酒吧，给我点酒行不行？给他点酒，喝完了找了个地方睡觉。丁德珠越想越憋气，你看我这白干了五六天，给我绑票到这儿，为你抱着臭脚丫子整这破鞋，好家伙，这味儿解不了心头恨。这现在都什么时代了，共产党来了就绞杀你们，你们还这么嚣张欺负我们长鞋，有什么用啊？啊，越想越悲戚。这半夜十二点了，他出来撒泡尿，往那个前屋一看，哇，这些土匪躺炕上的啊，地上的，卧到草地的，都憨憨大睡。顶得住一琢磨，借那灯光一看呢，靠墙有一溜枪，有的土匪是抱着枪睡觉，有的把这枪嫌我这玩意儿笨，就放到那墙那儿，哎，搓到那儿。顶得住拿眼睛溜了溜，他对土匪可太了解了，他知道这个巡岗廖哨的都没在跟前儿，一般的土匪窝这哨都放出去十了多里地，七八里地，你像奶头山、威虎山这样的大山寨，大青山、蝴蝶迷，他们的这个明岗暗哨，那个哨暗哨放出去小队五十多里地、六十里地，一旦前边有什么情况，立刻飞鸽传书，或者都带到电台，用电台通知后边。这是小土匪欺负我长鞋的，一看这是枪，枪我都给你拿走吧，我扛不动。眼珠一转，有了，丁德禄就摸进来了。他胆儿大呀，啊，就开始摆弄这些枪。三十多条枪啊，他把枪栓全给卸下来了，卸了三十个枪栓，挺沉呢、啊。哎，搁到这个皮带口袋里头，然后放到鞋箱子里头。行了，爷爷走吧。临走前还给扔了封信，他这箱子里有纸啊，写了个纸条，哎，走了。出来岗哨，哎，怎么走了呢？这都天亮了，我得走了。好，可走吧，下回再来啊，滚。哎，好。丁德禄下山了。第二天东方露出鱼肚白，这些土匪们都醒了，也没在意这个啊，一切如常。突然发现桌子上有一封信，有一纸条，上面怎么写的呢？大当家的野鸡，那脖子啊，那脖子他不会写，就是大当家的野鸡子啊，野鸡子儿。 30条大枪的枪栓我拿走了，明天中午老爷庙你拿30块现大洋，我把枪栓给你。没有我这枪栓，你那30条枪就是30个烧火棍，落款长鞋的小鞋匠。哎呦，这把野鸡脖气的，好家伙，暴跳如雷呀！没给他长鞋钱，他把枪栓都偷走了。拿过枪一看，可不这就烧火棍了吗？你怎么也打不响，没枪栓，你这玩意儿，那过去那大枪啪往上一拉，卸枪栓很容易。哎呀，把个野鸡脖气的三煞神暴跳的，好几腾空，肝胆结扎，两肋生烟，白眼珠起红线，血罐捅人。我抓住你，把你嚼不了，我非把你吃了不可。这你没办法呀。你就得拿30块大洋去赎去，是吧？你要不赎，这不就这30条烧火棍吗？这整个这枪就白费了。哎呀，野鸡脖子命二当家的，告诉拿那大洋去，见着这小子把我抓住，给我打死，一定把他锤不死，是不是？哎，你得带着钱去，假装的。就这样，这二当家的带着30块现大洋，领着10多人就来到这老爷庙。这老爷庙离这有30多里地。挺出名个地方，老爷庙边有个老爷屯啊，老爷屯前边个老爷庙，供的是关老爷，可年头多，这个老爷庙啊，哎呀，也不是大。这众匪徒气，这老爷庙啊不算太大，里边有俩出家人就告诉这个二当家的说，在这个香案上啊来个人，放了个纸条让你们看。然后二当家的一看这纸条上面怎么写的，你把大洋放到这儿，一会儿我告诉你枪栓在什么地方，你下午3点钟再来。放在这儿吗？放在这儿。退出这个庙，然后四外站好了岗。他一想，这小子就在附近，你肯定得去拿那钱去，你只要拿那钱我们就把你抓住，打我也得把你这个地方，你把枪栓放在什么地方打出来。哎，等到下午3点也没见着小鞋匠出面，二当家一挥手，众匪手就又进到这庙里头。再看香案上那钱呢，踪迹不见，不过有个纸条又出现了。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2: 书接前文，这个小鞋匠丁德禄偷走了这野鸡伯这伙匪徒的30颗枪的枪栓，用30块现大洋换，要不然你那30条枪就是烧火棍。那没办法，野鸡伯就命着二当家拿30块大洋到土地庙这儿找这丁德禄啊，要把这大栓换回来。实际呀，大栓一到手立刻把丁德禄就宰了。可到这儿没人，上面有纸条告诉你把这钱呢就放在桌子上，我下午3点钟再告诉你枪栓在哪儿，你再来。所以二当家出去埋伏到外边等着3点，没见丁德禄出现，就带领人摸进庙里头，一看大洋没了，哟，拿走了。然后有张纸条在桌子上呢，30个大枪的枪栓都在庙的井里边，上井里边捞去吧。哎呦，这糟践人呐！好家伙，在井里呢，一布包，命人下去趟着水把里边这枪栓捞上来了。气得二当家破口大骂，说丁德禄藏哪儿了？嘿，要说这个胆子很大呢，这香案呢，上边就放在这香炉，然后这纸条就放在这上，丁德禄啊就藏在这桌子底下。这小子有两下子，这身子贴到这桌面上，两边绷住了，好在这桌底下有梁，哎，有秤，他呢就借助这点力量贴到这桌底下，上面什么事他都知道。所以钱放这儿之后，他把这边拿走了，钱拿走扔个纸条，然后由打这庙的后墙出去，撒丫子跑了。丁德禄跑哪儿去了？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啊，离此不远100多里地啊有个吉祥镇。丁德禄一想，行了，我这30块大洋啊够活一阵子了啊，我找个地方把它埋起来，不能带了，带了这就危险，遇了土匪就给拦走了。 就在这个吉祥镇的北边有个树林，找棵树很有特色的棵树刨坑，用油布把大羊包好埋到里边，啊，埋在这儿，然后呢进吉祥镇找了个小店，吃了点饭睡了一觉，第二天营业，扛着鞋箱子蹲在街头掌鞋。现在这个地方啊已经是咱们解放区的地方啊，虽说是解放区的地方吧，但是土匪呢有时候就来，趁其不备，这个镇里边已经有了农会，他正坐着掌鞋呢，突然呢这边上来个女的，哎呦，这个女的打扮得很妖艳啊，是很气派，嗯，穿的带的大旗袍，哎呦，这大嘴唇子抹的，不过最使人感觉到出奇的地方就是他脚上这双高跟鞋，那跟特别高，走道啊踩到那地面上咔咔咔咔咔直响。哎呀，小鞋匠一想，这女的可不是一般的来历。

这个地方啊，除了屋路就是破棉鞋破布鞋，是吧？这穿高跟鞋的女人不一般呐，她就看这双鞋了的，这个鞋咔咔咔咔就在眼前过。这一段呢还都是啊石子儿的道路，嗯，用那个石头子儿压的黄泥半石头子儿压的道，咔咔咔咔咔，正好这鞋呀，嘿，就这人啊走到这小鞋匠的跟前，正好底下有块圆石头子儿搁在鞋根上，因为这鞋根承受不住这种崴力，嘎巴把鞋根给崴掉了。哎呦，这女的腰还把小鞋匠吓跳，妈呀你喊啥呀？这女的坐着就揉着小脖子，那该死的啊，这石头子儿，哎，行了行了行，正好你看我在这儿，嘿，哎呀，小鞋匠点点头。女的一抬头，小鞋匠一看这女的也不知道多大岁数，20多30多，不过这因为擦的这个烟粉太厚了，它不是一般的擦呀，是把那烟粉搁那香油和喽抹到脸上的，哎，厚厚的一层，一看穿的这个模样，高跟鞋崴了，鞋跟掉了，哎呀，行了，小鞋匠就明白了，这女的是青楼女子，盯得住啊，就叹了口气，哎，凡是青楼女子有几个好出身的啊，都是苦大仇深，家里困难，被逼为娼。真正有钱家那儿女女孩说一生下来没啥事，说我就想上窑子去干去，有那样的吗？都是被逼的，没办法，所以这模样，哎，挺可怜的。行啊，来，我给你长着吧。哎呀，还这真是啊，地方哈、啊，真是崴个地方。你看看，这崴别地方还不行了，我还得提着这双鞋走。谢谢啊。哎呦，行了行了行了，拿过来，当当当，把根儿啊给镶上了，然后又粘呐。说等一会儿啊，拿出一双破拖鞋来，你先穿上那个吧。那我看看那根儿咋样，我都给你修了就得了。哎呀，那得多少钱呢？你别问钱了，行了。哎，长完了，长完之后，这女的穿上了，哎呀，正好，真舒服。是你那前边肯定是犄角，我用过那旋子又给你撑了撑。哎，这，我没带钱，没带钱，没事，就这么地吧。啊，那个，下次再来，有钱钱再给我送来。那好了，那我可就走了啊。哎，扭扭捏捏，她走了。盯得住也没在意，继续做生意。可没想到啊，两天没开张，为什么？兵荒马乱的，谁有心思长鞋是吧？哎呦，这地方不行，我得走，离开这儿，背着鞋箱子出了吉祥镇，就奔前边那村子靠山屯。刚出吉祥镇，迎面来两匹马，你敢小鞋匠盯得住想躲来不及了，谁呢？就欢动那野鸡脖子，骑着马后边带着他二掌柜的，干嘛呢？上吉祥镇呐，来抽大烟的。哎，最近山里头啊，欢动占山地方烟土没了，这里边有烟馆。这时候啊，咱们党还没收拾什么烟馆呐、妓院呢，因为刚刚解放，还没来得及办这事儿呢，所以有个大烟馆，也知道共产党抓匪啊、剿匪，所以这俩小巧装改扮，哎，骑着马进这吉祥镇，就走到这村口这儿，就碰上盯得住，这不盯得住吗？小子，30块大洋哪儿去了啊？偷了我们的枪栓，讹诈我们。哎呦，抓住盯得住啊，左右开弓，俩大嘴巴呀，打完之后行了，嗯，这气也解了，塞到麻袋里头，那30块大洋在哪儿呢？我就毙了你，就是喊。盯得住吓得就跪着求饶啊，大当家的，对不起，是不是？因为这30块大洋给你还不行吗？不行，跟我走，把大洋起出来，起出来。丁德禄可就知道非活埋着自己不可，连打

这是青楼出来的，嘿，啊，怎么的，小姐啊？放开他，放开他，怎么的？你俩一起的认识啊？对，他是我恩人，什么恩人呢？就高跟鞋的恩人，没听明白。我喊三个数，你要放给他就放，你要不放咱就别废话。一，哎呀，我说你怎么的妞啊？哎，就要斗是这妞。二，我跟你说，走走，跟大爷喝点酒去。三，这三也出口了，就看这女的这么一挥手，这野鸡脖子这个脖子这儿，野鸡脖子吗？他匪号叫野鸡脖子，就脖子这儿就出了一道线儿。有一道线儿，红线儿，然后就在这红线儿里边就往外渗血，越渗越多，啥的血就出来了。二当家的刚往前一探，就这女的又一回手，就这么一滑了。二当家那脖子，他不是野鸡脖子啊，他是野猪脖子，也出了一道红线儿，然后呢顺着线儿就往下流血，野鸡脖就愣着了，嗯，就感觉到哇凉哇凉，刷的一下就在自己这脖子就过去一道风，怎么事儿？我这脖子怎么了？我，他一抬手，他用这手一推自己的脑袋，那脑袋啪掉下去了，怎么的？这女的一挥手，手里有一利器。崔毛利刃，汗斩七象，那真水断蛟龙，迎风过草啊！噗，断开了。一伸手，他自己把脑袋推下去了。二当家的一看，大掌柜的也感觉自己的脑袋不稳了，唰，两颗人头落地，当时盯得住，昏过去了。我的妈呀，光昏过去了！我这不是遇着妖怪了吗？这真杀人不眨眼呐！然后就见。这女的一声呼哨，就由打那吉祥镇里边出来两匹马，马上端坐两个人，两条大汉，一抱拳，大掌柜的，把他埋了埋了埋了，我不愿看尸体。两个大汉下来找一坑，把野鸡脖子埋了。然后女的一笑，哼，你叫啥名？哎呦，我叫丁德柱。这回丁德柱我吓疯了，好了，跟我走。由今天开始啊，你就是我的随从，你的吃的喝的花的带的穿的扎的配的，你想要的都从我，我给你开资，你看开工资。那有没有三险一金呢？啥那年没这词儿啊。就跟我走吧，要不然呢你也埋在这儿。我不想埋在这儿。顶得住就跟这女的走了，啊，溜溜达达的，穿着高跟鞋走得慢，一天也走不了二三十里地。嗯，仗着这女的这脚大，走走就坐道边上，把鞋呀、脱下来，给我揉揉脚，哎，揉，你看看，顶得住还会按摩，又挠脚心又抠脚心的，哎呀，抠的这女的可舒服了，咯咯还乐，鞋出毛病了。有钉得住，钉得住又擦又打，给抹油上蜡的啊！一看这儿坏了，赶紧就修。那么两个人就走了这么三四天的光景啊，反非常安全。为什么呢？离这个女的前后左右都有人，不过离得很远，有人保护她，都是些彪形大汉啊。然后就到了这么个地方，这个地方叫什么地方呢？叫凤凰岭，里边有个寨，一个匪巢，乌桐寨。这过去不是这个名，根本不是这名啊！哎，这个地方叫什么呢？叫野猪沟。这女的给改成凤凰岭了，她是凤凰。那么，为啥叫乌桐寨呢？没有乌桐树，难引凤凰来吗？这个女的。你别看他的势力啊，人没有蝴蝶迷多，但是论其辈分可不照蝴蝶迷差，人家家也是代代为匪，一辈辈辈为匪。此女子在江湖有一外号，
匪号。

0: 高跟鞋。这个女的啊，姓陶啊，叫陶美丽。要说起这高跟鞋陶美丽，那没有不知道的。哎，那江湖上人人都得挑大拇哥，但是他这个局啊非常小啊，也就是百来号。但是人家的辈分高，这个陶美丽他的爹他妈他姥姥姥爷他爷爷奶奶一直他二姑父三大爷四叔二大街子磕头的，以及往上他祖宗的祖宗老祖宗，据说由大辽朝那年就开始抢，就当胡子，一直到他这代。他爹啊父母没儿子，所以他就继承了这个山寨。原来啊，他们是10000多号的土匪，经过他的管理，不断的管理，深入的管理，管理的越来越少，最后就剩下几个铁杆，都是跟他爹打天下的，他叫叔叔的，哎，叫大爷的，几个当家的啊，4梁8柱就保护他。因为这个姑娘啊有点毛病，就喜欢高跟鞋。有一年呢，带领人去攻打哈尔滨，就在商场里抢出2双高跟鞋来，你说他就穿上了，就喜欢这高跟鞋啊，一个白的还一个绿鞋，他还有个外号叫高跟绿。嗯，这高跟鞋可了不得，双手会使枪。由于长得不是那么太漂亮，不像蝴蝶迷漂亮迷人，这女的要不化妆你没个看，大眼睛厚眼皮啊，大翻鼻孔啊，大嘴叉，大哈喇巴，肚大腰寒，哪儿都大。哎，就这双脚很周正，喜欢高跟鞋，无动力下，冬天也穿吧，冬天也穿吧，冬天穿的冻脚怎么办呢？搁棉被包上，然后到地方呢把棉被拿走。哎，他就有这么个这么一个毛病吧，都不能说叫什么爱好了。这上吉祥镇去玩去溜达，他走哪儿他不愿意带保镖的在附近，所以这保镖都围他左右很远的距离暗中保护他。结果高跟鞋坏了，遇到我们这位盯得住。他一想，哎呦，这小伙挺好啊，年岁啊，另外长得也不算太磕碜，就是个矮点，不过给我伺候这双鞋可太好了。最主要的盯得住，一给他按摩这脚，哎呀，把他舒服死了。行了，你就跟我俩混吧，我给你开工资开钱，你看看。嗯，土匪雇了一个修鞋匠，你待了5天6天行，没过几天盯得住就感觉不对劲儿，我不能在这儿待着啊，我这不是入匪窝了吗？管怎么地，我是个手艺人呐，我得靠手艺吃饭，我不能靠打砸抢啊。现在中国共产党四外剿匪呢，人民解放军剿匪呢，是不是？你说我这个现在还入到匪窝里头，说不到哪天就被剿了啊。趁着星高月朗，这小子跑了，带了鞋箱，钱我也不要了啊，行了。另外没啥事，我看你高跟鞋那眼神啊不对劲儿。你说晚上吧，非让我睡外屋地，他睡里屋。嗯，晚上喝点酒，我看我那眼神都发绿，这是不是要调戏我呀？这玩意儿不行，这可不行，我也不能找个女匪当老婆呀。这玩意儿当老婆，生出那孩子是小匪啊，生出孙子来孙匪，你看他就麻烦了。他是想多了，这就由打这个凤凰岭梧桐寨。这小子跑出连夜啊，扔扔扔，我上哪儿去呢？哎，有了，我上夹皮沟。他跑夹皮沟了，到夹皮沟大街上遇着个人，谁呢？李永琪。哎，我的妈，大哥呀！李永琪不认识他呀，你谁呀？哎呀，你咋忘了？贵人多忘事。前些日子后边有一个人追我啊，一拦路抢劫的。结果我遇着你了，我说后边那劫我，然后你把我救下来了。李永琪细看看，是你吗？是我。哦，大哥，你家住在哪儿啊？哦，我家就住在这儿。李永琪拿手一指，行了，我上农会办事去。李永琪也没管那个就走了。结果晚上回家，小鞋匠来了，干嘛来了？串门来了，3包果子2包糖，外带2瓶酒，感谢大哥救命之恩。炒上鸡蛋，俩人喝上的， 李永琪也是个敞快人啊，他是个手艺人，小鞋匠。小鞋匠在李永琪的媳妇在外地炒菜的时候，一小鞋匠勤快把李永琪他们家那几双鞋都给修补了。然后喝完酒，一小炉匠不在这住，我不在这住，我表哥呀就在这村儿啊，我表哥就在你们夹皮沟，我住他们家就完了。大哥，感谢你救命之恩。人家小鞋匠啊，懂人情，这叫。哎呦，李永琪挺高兴啊，好啊啊啊啊。那么就这样，这个小鞋匠回到表哥，他表哥叫严发财的家中，睡到半夜啊，小鞋匠憋着泼尿出来，突然见到黑影摸到了东屋，跟他表哥这么一嘀咕，吓得小鞋匠打一冷战，则他引出一段血战夹皮沟，胡杰迷大闹牡丹江。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清晨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类们，我们香港这边，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天我跟一个聊天通电话，他本来是一个腰不敢弯腰，膝关节也肿了，还稍稍有点变形，反正都是骨头上。他说是年轻的时候干活累的，用几十年的被拿下来了，不疼了，不肿了。这位老兄弟挺高兴的，他打电话跟我报喜，我也替他高兴。我们聊天聊得很投缘，后来我就问他，我说您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我是水暖工，楼房装修那个水管子都是他们安的。聊到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就向他请教一个问题，我说我有一个疑问困扰我挺长时间了，您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的？他说什么问题啊？ 您问吧。我说，为啥我们平时去公共场所的卫生间洗手，一开水龙头，马上就来热水，而我们自己家的卫生间同样是洗手，这个水要等很长时间才会变热，为什么呢？老兄弟笑了笑，他说，胡老，您看呐、这水龙头要想拧开就是热水，得满足三个条件。第一，热水器，家用的热水器跟火车站的、商场的那些公共场所的热水器不一样，家用最高3000瓦，公共场所最高可以达到27000瓦，人家那个功率大呀，咱家里头的功率小，这是一个原因。第二，水管，人家那个管道是专业设计的，管道长度、隔热材质跟家用的不一样。再有，公共场所的卫生间都加泵了，水压高，一打开水龙头，热水一下就过去了，所以不用等。最后还有一个原因，我也没想到。他说，公共场所的水龙头使用率更高，张三使完，李四使，都排着队使，所以有的商场即使不用专门设计，那水也是热的，因为它还没来得及凉呢，就又被拧开了。所以用的勤，水打开就是热的。我就问他，我说，那家里边要想跟外边一样，一打开水龙头就是热水，有什么办法呢？他说，好办的，在热水器出水口加一个热水循环泵，安装上之后，热水总是循环着跑的，所以就不凉。跟这位患者聊天，我收获不少啊。这叫等价交换，我帮他，他也教会我很多的知识。所以您看啊，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每个人身上总有亮点。另外，大家发现了没有？您看他给我解答的多详细，热水器怎么回事，管道怎么回事，水龙头使用频率咋回事，一步一步的说的太好了。我们医生也要跟人家学习，把分成一步一步去治，去剖析它，咋能治不好呢？治不好那就奇怪了啦。我遇到过很多治到最后没信心，就说自己这个好了，其实治不好的原因不在于我们医生，医生没有及时的给到患者信心。一直以来，医生们带领患者都是怎么治疗的？就是跟对抗，您这堵了，我就扩张血管；您这血液粘稠，我就稀释血液；您这神经性疼痛，我就吃止疼药麻痹神经。如果继续这么治疗下去，将是一个巨大的难事儿。它就像一座大山一样，拦在人的面前。您要是打算硬碰硬，硬着头皮去登山，登过去，那么在登山的途中，一不小心可能就摔死了，是很凶险的。没有好惹的病，咱就说好惹嘛，治着治着没治好都治坏了，好惹吗？降糖降着降着也下降了，体重 也下降了。凡是好东西都往下降，凡是坏东西都往上升，所以人要直接跟叫板，他不会让您好受。给病惹毛了，他突然发作一下，随时还能要人命。所以怎么办呢？躲着他点人，避开他。为什么用？因为他不跟病较劲儿，他就提高身体素质，就是回归本源。回归是现代人必由之路，没有其他的捷径让您选了。即便您认为有其他路子，那您就去试一下，看看到底是别的好，还是咱们的回归本源效果好。您可以做比较，看谁的来得快，来得稳，来得准。这个比较不用多，十天半个月就能看出来。过日子要比谁过得好，也要比谁的好，谁的药快，是不是真的根源，这个最重要。您随意去比较，没有比较就没有高低，没有比较就不知道谁好谁不好。反正我是家有余粮，心里不慌。这么多年啦，这个方法，这个药物，一丝一毫，一点一滴，都在我心里装着的。您吃，几天能有啥变化？多久能够全部？基本上我的估算跟事实不会差个把月时间，这一点我有谱啊。用我们就是先帮助您把自己的能耐提高了，生命力提高了，让70岁的老人提高对的身板，回头您再看这个，兴许就不是问题了。因为身体状态回归了，病就弱了，或者干脆就没了。您回想一下，年轻的时候您应该还没得这些，干嘛要治他们？不治他们自己就消失不见了。胡家老高的方法，它就像水一样，水能穿石，但是它柔软，它柔顺，它顺着你走，走通了，走顺了，圆融了，自然就没了。水就像太极似的，它是因势利导，借力打力，它不会跟任何东西硬碰硬。另外，咱们老年人吃药看病一定要心静，别贪。好多人生病是因为有非分之想，不信您就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人，不争不吵不激动，这样的人很少生病，体格还都好。而争强好胜的，对啥东西都特殊偏好的，这样的人身体都不好，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毛病就都出来了。我有一个老叔，他是我亲叔，他的实际年龄比我还小一岁。我奶51岁的时候生的他，这事儿说出来外人可能不信，包括我们家街坊。那时候住胡家大院，我奶把我老叔生出来之后，大家都以为我老叔是我爷爷从外边捡回来的，实际上不是，我老叔就是我奶奶亲生的。旧社会女人都不出大院，大门不出二门不入，所以怀孕以后谁都不知道。按正常来说，女人平均49岁，最晚50岁就绝经了。 51岁咋可能生小孩呢？但是这事儿搁到胡家大院就很正常。我奶常年吃绝经期来的晚，51岁仍然有生育能力，但我老叔自打生下来就了不得了，因为他是我爷爷最小的孩子，大家都宠着。老话不说吗？萝卜不大，长辈儿上了。我们几个相同年龄段的孩子站一块儿，我老叔辈分最大，晚辈自然得尊敬长辈。我老叔从小就是被宠大的，用现在话讲就是挺惯着他的。我老叔年轻时候愿意干啥就干啥，他是我爷爷的所有孩子里面唯一一个没学医的人，学中医很苦，尤其像我们家家传的医术都是童子功，从小就得下功夫背书背方子背各种汤头歌诀。我们背《伤寒论》的时候，我老叔可以斗蛐蛐，他玩虫倒是专业的，在北京也是一号的虫把式。我爷爷惯着我老叔，能惯到啥程度呢？他舍得花2块现大洋给我老叔买一个蛐蛐罐子，那个罐子确实好，据说是宫里流出来的，上面的盖子都是黄花梨盘龙的二龙戏珠图案。在潘家园，我爷爷花2块现大洋买到手就送给我老叔了。要知道那年月1块现大洋能买一袋洋面呐、所以我老叔的那个蛐蛐罐子是我们胡家大院所有人3个月的口粮。我老叔从小就养成习惯，在吃上从不顾忌，爱吃什么吃什么，什么香吃什么。他最爱去鸿宾楼吃饭，鸿宾楼是老北京很高档的饭馆，像红烧牛尾、盐爆散摊、松鼠鲑鱼、油焖虾，这都是鸿宾楼的看家菜，确实好吃。但总吃这么丰盛，身体消瘦不起。我老叔50多岁就查出来有，1个月内暴瘦40多斤，从以前的160斤一下子瘦到了110来斤。我老叔个子高，将近1.8米的个子，查出来整个人一下就瘦脱相了，浑身没劲儿，还晕倒过。用他的话说，走着走着一下就摘位过去了。晕倒这一次他就害怕了，他觉得这是不好的预兆，他就怕哪天自己再瘫了就坏了。所以他就找到我，让我给想想辙。我跟我老叔讲，我说您呐，真不像胡家大院的人，别人说您是捡来的我都有点信了。老叔说为啥呢？我说咱们胡家这么好的方法就在您眼前。

0: 哎，您咋不用呢？您这相当于什么呀？守着金元宝，还管人借银票花。我老叔没懂，他说什么呀？三儿，你别跟我阴阳怪气儿的，你就告诉我。我说咱们家祖传的胡家老膏，您就用呗。他说不用旁的啦。我说不用，用这一个足够足够了。我老叔说，三儿，你别诓老叔啊，咱家这老膏那个年代不多，所以我老叔可能没见过有谁吃胡家老膏。我告诉他，我说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尤其是您这种体重降得非常快，用胡家老膏准没错，而且该得到的都能得到，试试就知道了。是从贪上来的，贪吃贪玩贪欲，就是太贪了。孔子说过，人有三戒：少年戒色，中年戒斗，老年戒德。这个德是贪得无厌的德，人不能贪啊，贪婪的人有罪，贪心的人肯定生病。因为人如果贪心，对一件事情过分执着，最后真的会得心，叫双心病。一个是心理上的，一个是心脏本身的。这种病只要得上就很难治好，所以如果不及时治的话算轻的，更重的会在后边等着。我提醒我老叔，我说您赶紧回家吃上胡家的老膏，一天吃三回，一次一小口就行了。等他吃了我们家装药那小瓶子，刚吃没五瓶的时候就出来了，一粒都不用吃，而且也减了三分之一。他现在80多了，完全不需要打胰岛素，血糖控制得很好，体重也上来了，眼睛、肾脏和心脏这些常见都没有。现在我老叔和我老婶儿两口自己单过呢，活得挺滋润的，小酒喝着，小牌打着，神仙的日子。我老叔这情况跟十几年20几年的跟顽固性的跟那些比起来，简直就是一碟小菜，小菜一碟。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
2: 我开会。

0: 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0: 我用胡家老高，我喜欢那种多年这样的，对我来说具有挑战性，就像吃大餐一样，治疗起来有滋有味儿，尤其是通过七个月、九个月的系统，把那个大目标拆解成一个一个的小目标，逐个击破以后，我兴奋啊，有那种比武擂台上打败对手的快乐感。我很多时候都是一战成名。老人家们给我写对联、写书法作品、绣鞋垫、做咸菜、写散文、写书歌，赞扬我。我并没有感到受之有愧，相反，倒是有一种非常满足的成就感。你要的得到了，我能做的做到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是我会心存感恩，感恩你把信任交给我了，你的身体交给我，让我来给您，这种信任是我的承重，我要担起来，我要做到最好，这也是给了我努力的动力源泉。如果大家都不让我给您，那我不就成了一个毫无用处、有能力也没有地方用的医生了吗？所以我感恩，我明理，我也为患者高兴，同时为我自己高兴。好了，今天的时间关系，先讲到这儿吧。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0: 02216-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福建办事处武焕校区，我姓赵，叫赵淑安，76岁了。我也是吃，我没吃时候，我这个挺多的身上。我85年，我做这个椎间盘突出做的手术还很好，在88医院做的，原来血压我很正常，120/80。就从做了这个手术以后，造成了一个血压稍微的下来了，90/60，还没什么影响。结果去年又检查出来个，做了个从那开始又造成了70/40这个血压，一直上不去。再说你什么，你血压低没有这个药，你只能回去慢慢的养，吃这个药的，所以也没办法。出院以后，你反正吃这药那药都不管事，天天病病殃殃的，没力气没精神，下午更厉害。为什么他这个血压上不去啊？他个头上好像戴这个帽子似的。大夫讲话，人家都说，哎，他就出现这个毛病。所以就是说，活动要注意，你出去啊一定要注意，别晕倒了。有时候我起得猛了，都感到头嗡嗡的，发眼黑，不敢走远。我有个做完手术以后，吃饭也不行，吃多了也不行，不吃吧饿得很。哎，所以这样，这慢慢的就身体都体重也下来了。我药也没少吃了，结果是没有效果。原来是我就是大便，大便不行，就20多年、30来年了。我现在的年龄都76了。你吃皮皮苓，一开始就管，现在皮皮苓就不管事，就是吃上。有时候你解了大便，不超过2分钟，浑身都下来，就直接就是没劲了，都好都泄气了，也没精神，也没力气，都和皮球一个皮球怕是爆炸了似的，没劲了。出现这个毛病，出现这个毛病以后，什么活也不能干，走路都急不得，赶快坐下休息休息，浑身没劲。住的楼吧，要住的4层楼，下去啊还慢慢的行，上来得歇2次才能上来。从做了手术以后，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事业都完了，给自己的儿女造成了一定的压力，没少操心。他们给我买这吃，当这里看那里看，都治不了，对他们也造成了一个精神的负担。我不愿意出去以后啊，在家里没事，我经常爱听收音机，开开收音机，听着也不老讲着这个100多年的这个历史了，还能恢复本源。我认为这么大年纪了，不会有错的，所以我听了一个月，我也试一试看看。结果我打了个热线，是4点的时候，一个赵老师，他给我回了个电话，他说你给胡家老高打热线了，我打来，他问我这个情况，我简单的给他说了说。他说行啊，你这个可以啊。最后他问我你买多少盒，我说我买一个疗程的，我就定了一个疗程，4天就是给我送来了。打开一说明一看，我的中午接着我的吃好了，早上出来接手，突然发现我这个大便成型了，说拉肚子就拉肚子。我这个大便不成型确实很痛苦，一天接手有时候接2次至3次，一吃的东西不好吃接着就接手，结果你吃皮皮苓也不管事，哎，大便早上接着就大便成型了，哎呀，我特别高兴。原来我接手啊，接完了手不到我几分钟，浑身就感到泄气似的，一个气球啪爆炸了似的，浑身都也没精神，也没力气了，我这个毛没有了，消失了，哎呀，和平时一样了，感觉也有力气，还是那个样，没有原来那个毛病了，哎呀，这两个事我特别高兴，哎呀，真是解决我多少年的问题啊！确实，我感到是真管事了。我这个锻炼还增加了，接了手以后的疼，体重我现在降了5斤了，我疼了疼，我就感到在吃了这个，我吃这个血压，我没吃。去年做了手术，血压达到高压70，低压40度，现在经过这个血压上来，高压85、86， 低压50左右，我每天量家里有血压表，感觉这身体有劲了，也恢复了元气，精神头各方面都好了，也不说这晕了。现在这上四层楼不用鞋的，有时候我拉着个小车还上来了。原来这一四层你得再走到第二层上得休息休息，现在不用休息了，一股劲儿的跑上来。我每天出去散步，一天得达到10000步，给这个儿女减少了负担，我也高兴，儿女也都挺满意。最后呢，我要祝愿让更多的得到很大的祝胡老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万事如意。谢谢胡老。
0: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5: 我是刘医生，今年80岁了。我原籍是河北省沧州市沟店铺乡刘表村，我是高高的一夜睡眠，晚上睡觉不入睡，没这么快，时候就是一虚虚的，有时候睡不着觉。第二，觉着脑袋一拱难受吧，就知道了血压高了。就赶紧吃个降压药，就吃一天，觉着没得下去了，我就不吃了，因为我不愿吃药的人，就是那么时时放放的那么吃药，我是那么个情况。再一个是有时候两腿说不定怎么着抽筋儿，还没到这个发青的那个程度，不过是血流不好，我那么那咱们这静脉曲张在这个脖子盖上的一块下的一块，再一个是左边上右一旁左边后脊啊发麻，一直顶后脑勺，再就是胳膊腿的手脚早上起来吧是手脚发僵，这是说。再一个是拉了血液，我根据我这老的那点流口水倒的那个血栓，我怀疑是可能有关系。这现在得这病的这个俺们这个地区啊，现在我听到胡老的这个讲话，他讲的太好了，我是入迷了。我认为他讲的很实在，不是糊弄人的。一个是啊，回馈的很好，一个是。老膏确实很高，没病可以养生防病。80岁的人没听你说，听了一个多月啊，我就下决心给买了20片，吃了以后4-5天就有入睡的感觉，入睡快，看着看电视，哎，当不就睡着了，睡着10点-11点之间当不就醒了吧。所以看不早了，赶紧关电视吧， 关个电视还是照一照的，很快的就入睡，一觉就睡到五六点钟了。这个睡眠的时间长了，这一宿我睡六七个钟头了。嗯，原先没睡那么多，又加强了我睡眠。手脚发热乎了，手脚更有力气了，135左右，一压是85左右。嗯，我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干那么凉凉，就是这么个情况，血压很稳定，血降压一点也没到，没到过三年以后好了，看着70%了吧，现在可以说不那么重的厉害了，不疼了。脚嘛，左边的后背嘛，流口水的情况，我身体很健康，都没有了。我不去大医院，不叫小孩没赔罪，我也不受罪。我一年喝个3000-5000的，我想办法买点老高喝，我还能干活，能自力更生，跑半街我都能行，我都没放弃。50-60岁的小伙子，他当不住也干不上我，我给我叫啥着？一定是80岁的人了。有这个能力在农村来说很少见，这不就挺好吗？这都是功劳。我从思想感谢胡老，他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值得我们学习的。最后祝胡老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特别感谢胡老，谢谢。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6: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 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7: 胡老你好，我是大连市干警区，我名叫沈淑华。哎呀，我今年80岁了，我从30岁腰腿就，你说走道走经常都趴着走，半个道没有人往前爬两步，什么药都吃到是榨干汁啊，是拔罐呢、啊、反正是越治病不好怎么样越多，哎，都跑上丹东去治，管哪治，治完了家没到半年又现在台上都是大包啊，那个脚脖都肿的，这次哪一份药我你年年份是哪场有药哪场买，这辈子这次一点药都舍不得买，正买药吃正买药吃，怎么吃也没有用，也许就不睡觉，咱到3-4点钟啊能睡10分钟就那么样，你说我也是，哎呀妈呀，也活这么个岁数，有不睡觉我挺反正。哎呀妈，听了4-5天，我就觉得哎呀，就按照胡老这个岁数哈，说这话不是骗人的人，这辈子是给我骗怕了。走上医院怎么样？进那个大医院了，还没能怎么的，按气不气，下明天早啊，我说哎呀，我没同意你就给我按呐，不按，我都70岁，死不是年轻人，我气的啊！你不按怎么样？我这就不信理你了啊！检查。给那个谁也的管擦这个胳膊上，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那个我告诉你啊，有危险，要擦上擦不上，要当时就我检查，我已经我从农村那么远家来了，咱检查怎么样？检查完了什么也不告诉我，也不给我药，哎呦我的天啊，给我气的，我给电视台都找去了，给他怎么给他逮着电视台去？我走吧，还是我不和他俩，我明天我就出院，我不跟人住了。然后他们讲的是他挣奖励钱呢，说这得按个气过去丢，哎呀，管怎么地咱，一上医院住几天啊，回来家不好到就觉得这个身都瞪硬瞪硬的，就是2年都怎么地儿不敢，一天天吧单身地位也是什么的，就是吃那些东西吧，都有些我都叫不上来名，哪场有什么药都买，但随着买这个，买当时也觉得买能不能好走。哎呀，我这次我这么大岁还我不太说话，真的没过半个点就睡。你这样啊，我怎么躺9点都躺，10点也不睡，11点不睡。哎呀，就11点不睡就玩完了，住会儿一边，住会儿边下地，他们又一趟的，一遍一遍的尿啊，一样的天冷，赶到3-4点钟了，睡5-6分钟觉，就那么样。哎呀，头晕的，迷糊的，也就是没有胃，上三水儿。这的，哎呦我的妈呀，动不动就胃都觉得要着火了，我两边上现在坐的骨头都那个觉都流下去了，当初刚才说突出的，但那个的吃了，我怎么觉得5-6天，我唱完刷完我都6只站了，就刷完，哎我怎么还有没疼？刚刷完碗，哎我就这么有没疼？哎呦这次高兴，谁知道老头子上火有病。哎，那歇死3-4天也不能吃饭，我就寻思我给他点喝，哎呀不喝，好我说你还能吃饭，哎，那干脆说管呢，我买的反正不止10来份，就没有一份呢，这帮的就胡老这份这个服务态度这么好的，这事感谢胡老，我就打个电话送来，哎呀太好了，真的，我在这吃这个的。喝这个胡家老膏，每天都得吃药，这从10天再就没药呢，是都不能走，腿呀，你走，哎呀，走3步5步的，我就得搁这站一会儿。现在都走，也能带些，以前 我都有两个月没敢喝水，我腿都干裂了。我因为什么？我蹬不下，蹬一下就疼死了，蹬一下起不来。他也蹬一下起来就哎呀就没有感觉了。以前都能拿大高凳坐的，这一会儿就地坐都能起来，太感动人了，真的。我这次做梦没想到我能这个岁数买个那个有这个。感谢胡饶，感谢这个我给鞠个躬，给胡饶鞠个躬。祝福护老平平安安，为百姓服务。
0: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8: 大家好，我姓吴。我叫吴恒华，是一个82岁的老太太。我是湖北省武汉市的，已经1年3个月了。我很开心。首先说一说我在56岁被诊断。到现在已经26年了。2017年，我整天头晕，走路像踩棉花一样，我很害怕。2017年，一年之中，我5次，时间最长是15天，最少也是10天，一年到头就跑医院。我的头不昏呐，每天我的感觉就是神清气爽。再说我在2015年夏天高温的时候，我开着电扇睡觉，第二天早上7点醒来，身上盖的毛巾掉地上了。我被电扇吹了一晚上，我不能动了。然后我的女儿把我送到武汉市中心医院检查，当时心跳是1分钟，最快的时候是医生让我马上住院。我心感觉没有，胸口那个上气不接下气。我仔细的观察，1个月、2个月、3个月、5个月、6个月过去了，都没有了。我高兴的对我的女儿说，我觉得胡家老膏，我现在在医院检查，我的那个时候是5.5，24年的12月份5.4。然后呢，我很开心呐。我每天是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普通的家常菜，我吃得有滋有味， 很有胃口。晚上躺在床上，我很快就睡着了，每天都有深睡眠，我每天大便一次，很通畅。我的感觉是什么？听胡老的讲课，我增长了知识。以前呢，我对中医中药我什么都不懂，听了胡老的课，我感到中医中药的博大精深。没有胡老的讲课，我真的什么都不懂。我们这些老百姓呢，能够经常听到胡老的讲课，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享受。每天神清气爽，感谢胡老。我相信长期坚持，我一定会。希望胡老啊健康长寿，谢谢胡老，再见。
0: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天我跟一个聊天通电话，他本来是一个腰不敢弯腰，膝关节也肿了，还稍稍有点变形，反正都是骨头上。他说是年轻的时候干活累的，用几十年的被拿下来了，不疼了，不肿了。这位老兄弟挺高兴的，他打电话跟我报喜，我也替他高兴。我们聊天儿聊得很投缘，后来我就问他，我说您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我是水暖工，楼房装修那个水管子都是他们安的。聊到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就向他请教一个问题，我说我有一个疑问困扰我挺长时间了，您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呢？他说什么问题啊？ 您问吧。我说，为啥我们平时去公共场所的卫生间洗手，一开水龙头，马上就来热水，而我们自己家的卫生间同样是洗手，这个水要等很长时间才会变热，为什么呢？老兄弟笑了笑，他说，胡老，您看呐、这水龙头要想拧开就是热水，得满足三个条件。第一，热水器，家用的热水器跟火车站的、商场的那些公共场所的热水器不一样，家用最高3000瓦，公共场所最高可以达到27000瓦，人家那个功率大呀，咱家里头的功率小，这是一个原因。第二，水管，人家那个管道是专业设计的，管道长度、隔热材质跟家用的不一样。再有，公共场所的卫生间都加泵了，水压高，一打开水龙头，热水一下就过去了，所以不用等。最后还有一个原因，我也没想到。他说，公共场所的水龙头使用率更高，张三使完，李四使，都排着队使，所以有的商场即使不用专门设计，那水也是热的，因为它还没来得及凉呢，就又被拧开了。所以用的勤，水打开就是热的。我就问他，我说，那家里边要想跟外边一样，一打开水龙头就是热水，有什么办法呢？他说，好办的，在热水器出水口加一个热水循环泵，安装上之后，热水总是循环着跑的，所以就不凉。跟这位患者聊天，我收获不少啊，这叫等价交换。我帮他，他也教会我很多的知识。所以您看啊，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每个人身上总有亮点。另外，大家发现了没有？您看他给我解答的多详细，热水器怎么回事，管道怎么回事，水龙头使用频率咋回事，一步一步的说的太好了。我们医生也要跟人家学习，把分成一步一步去治，去剖析它，咋能治不好呢？治不好那就奇怪了啦。我遇到过很多治到最后没信心，就说自己这个好了，其实治不好的原因不在于我们医生，医生没有及时的给到患者信心。一直以来，医生们带领患者都是怎么治疗的？就是跟对抗，您这堵了，我就扩张血管；您这血液粘稠，我就稀释血液；您这神经性疼痛，我就吃止疼药麻痹神经。如果继续这么治疗下去，将是一个巨大的难事，它就像一座大山一样拦在人的面前。您要是打算硬碰硬，硬着头皮去登山，登过去，那么在登山的途中，一不小心可能就摔死了，是很凶险的。没有好惹的病，咱就说好惹嘛，治着治着没治好都治坏了，好惹吗？降糖降着降着也下降了，体重 也下降了。凡是好东西都往下降，凡是坏东西都往上升，所以人要直接跟叫板，他不会让您好受。给病惹毛了，他突然发作一下，随时还能要人命。所以怎么办呢？躲着他点人，避开他。为什么用？因为他不跟病较劲儿，他就提高身体素质，就是回归本源。回归是现代人必由之路，没有其他的捷径让您选了。即便您认为有其他路子，那您就去试一下，看看到底是别的好，还是咱们的回归本源效果好。您可以做比较，看谁的来得快，来得稳，来得准。这个比较不用多，十天半个月就能看出来。过日子要比谁过得好，也要比谁的好，谁的药快，是不是真的根源，这个最重要。您随意去比较，没有比较就没有高低，没有比较就不知道谁好谁不好。反正我是家有余粮，心里不慌。这么多年啦，这个方法，这个药物，一丝一毫，一点一滴，都在我心里装着的。您吃，几天能有啥变化？多久能够全部？基本上我的估算跟事实不会差个把月时间，这一点我有谱啊。用我们就是先帮助您把自己的能耐提高了，生命力提高了，让70岁的老人提高队的身板，回头您再看这个，兴许就不是问题了。因为身体状态回归了，病就弱了，或者干脆就没了。您回想一下，年轻的时候你应该还没得这些，干嘛要治他们？不治他们自己就消失不见了。胡家老高的方法，它就像水一样，水能穿石，但是它柔软，它柔顺，它顺着你走，走通了，走顺了，圆融了，自然就没了。水就像太极似的，它是因势利导，借力打力，它不会跟任何东西硬碰硬。另外，咱们老年人吃药看病，一定要心静，别贪。好多人生病是因为有非分之想，不信您就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人，不争不吵不激动，这样的人很少生病，体格还都好。而争强好胜的，对啥东西都特殊偏好的，这样的人身体都不好，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毛病就都出来了。我有一个老叔，他是我亲叔，他的实际年龄比我还小一岁，我奶51岁的时候生的他。这事儿说出来外人可能不信，包括我们家街坊。那时候住胡家大院，我奶把我老叔生出来之后，大家都以为我老叔是我爷爷从外边捡回来的，实际上不是，我老叔就是我奶奶亲生的。旧社会女人都不出大院，大门不出二门不入，所以怀孕以后谁都不知道。按正常来说，女人平均49岁，最晚50岁就绝经了。 51岁咋可能生小孩呢？但是这事儿搁到胡家大院就很正常。我奶常年吃绝经期来的晚，51岁仍然有生育能力，但我老叔自打生下来就了不得了，因为他是我爷爷最小的孩子，大家都宠着。老话不说吗？萝卜不大，长辈儿上了。我们几个相同年龄段的孩子站一块儿，我老叔辈分最大，晚辈自然得尊敬长辈。我老叔从小就是被宠大的，用现在话讲就是挺惯着他的。我老叔年轻时候愿意干啥就干啥，他是我爷爷的所有孩子里面唯一一个没学医的人，学中医很苦，尤其像我们家家传的医术都是童子功，从小就得下功夫背书背方子背各种汤头歌诀。我们背伤寒论的时候，我老叔可以斗蛐蛐，他玩虫倒是专业的，在北京也是一号的虫把式。我爷爷惯着我老叔能惯到啥程度呢？他舍得花2块现大洋给我老叔买一个蛐蛐罐子，那个罐子确实好，据说是宫里流出来的，上面的盖子都是黄花梨盘龙的二龙戏珠图案。在潘家园，我爷爷花2块现大洋买到手就送给我老叔了。要知道那年月1块现大洋能买1袋洋面呐，所以我老叔的那个蛐蛐罐子是我们胡家大院所有人3个月的口粮。我老叔从小就养成习惯，在吃上从不顾忌，爱吃什么吃什么，什么香吃什么。他最爱去鸿宾楼吃饭，鸿宾楼是老北京很高档的饭馆，像红烧牛尾、盐爆散摊、松鼠鲑鱼、油焖虾，这都是鸿宾楼的看家菜，确实好吃。但总吃这么丰盛，身体消瘦不起。我老叔50多岁就查出来有，1个月内暴瘦40多斤，从以前的160斤一下子瘦到了110来斤。我老叔个子高，将近1.8米的个子，查出来整个人一下就瘦脱相了，浑身没劲儿，还晕倒过。用他的话说，走着走着一下就斋位过去了。晕倒这一次他就害怕了，他觉得这是不好的预兆，他就怕哪天自己再瘫了就坏了。所以他就找到我，让我给想想辙。我跟我老叔讲，我说您呐，真不像胡家大院的人，别人说您是捡来的我都有点信了。老叔说为啥呢？我说咱们胡家这么好的方法就在您眼前，您咋不用呢？您这相当于什么呀，守着金元宝还管人借银票花。我老叔没懂，他说什么呀？三儿，你别跟我阴阳怪气儿的，你就告诉我。我说咱们家祖传的胡家老膏您就用呗。他说不用旁的啦。我说不用，用这一个足够足够了。我老叔说 三儿，你别诓老叔啊，咱家这老高那个年代不多，所以我老叔可能没见过。有谁吃胡家老高，我告诉他，我说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尤其是您这种体重降得非常快，用胡家老高准没错，而且该得到的都能得到，试试就知道了。是从贪上来的，贪吃贪玩贪欲，就是太贪了。孔子说过，人有三戒，少年戒色，中年戒斗，老年戒德。这个德是贪得无厌的德，人不能贪啊，贪婪的人有罪，贪心的人肯定生病。因为人如果贪心，对一件事情过分执着，最后真的会得心，叫双心病。一个是心理上的，一个是心脏本身的。这种病只要得上就很难治好，所以如果不及时治的话算轻的，更重的会在后边等着。我提醒我老叔，我说您赶紧回家吃上胡家的老高，一天吃三回，一次一小口就行了。等他吃了我们家装药那小瓶子，刚吃没五瓶的时候就出来了，一粒都不用吃，而且也减了三分之一。他现在80多了，完全不需要打胰岛素，血糖控制得很好，体重也上来了，眼睛肾脏和心脏这些常见都没有。现在我老叔和我老婶儿两口自己单过呢，活得挺滋润的，小酒喝着，小牌打着，神仙的日子。我老叔这情况跟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跟顽固性的跟那些比起来，简直就是一碟小菜，小菜一碟。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0: 我用胡家老膏，我喜欢那种多年这样的，对我来说具有挑战性，就像吃大餐一样，治疗起来有滋有味儿，尤其是通过7个月、9个月的系统，把那个大目标拆解成一个一个的小目标，逐个击破以后，我兴奋啊，有那种比武擂台上打败对手的快乐感。我很多时候都是一战成名。老人家们给我写对联、写书法作品、绣鞋垫、做咸菜、写散文、写书歌赞扬我，我并没有感到受之有愧，相反倒是有一种非常满足的成就感。你要的得到了，我能做的做到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是我会心存感恩，感恩你把信任交给我了，的身体交给我，让我来给您，这种信任是我的承重，我要担起来，我要做到最好，这也是给了我努力的动力源泉。如果大家都不让我给您，那我不就成了一个毫无用处、有能力也没有地方用的医生了吗？所以我感恩，我明理，我也为患者高兴，同时为我自己高兴。好了，今天的时间关系，先讲到这儿吧。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

0: 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胜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3: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福建办事处武焕校区，我姓赵，叫赵淑安，76岁了。我也是吃，我没吃时候，我这个挺多的身上。我85年，我做这个椎间盘突出做的手术还很好，在88医院做的，原来血压我很正常，120/80。就从做了这个手术以后，造成了一个血压稍微的下来了，90/60，还没什么影响。结果去年又检查出来个，做了个从那开始又造成了70/40这个血压，一直上不去。再说你什么？你血压低没有这个药，你只能回去慢慢的养，吃这个药的，所以也没办法。出院以后，你反正吃这药那药都不管事，天天病病殃殃的，没力气没精神，下午更厉害。为什么他这个血压上不去啊？他个头上好像戴着个帽子似的。大夫讲话，人家都说，哎，他就出现这个毛病。所以就是说，活动要注意，你出去啊一定要注意，别晕倒了。有时候我骑得猛了，都感到头嗡嗡的，发眼黑，不敢走远。我有个做完手术以后，吃饭也不行，吃多了也不行，不吃吧饿得很。哎，所以这样的慢慢的就身体都体重也下来了。我药也没少吃了，结果是没有效果。原来是我就是大便，大便不是有20多年、30来年了。我现在的年龄都76了。你吃皮皮苓，一开始就管，现在皮皮苓就不管事儿，就是吃好。有时候你解了大便，不超过2分钟，浑身都下来，就直接就是没劲了，都好都泄气了，也没精神，也没力气，都和皮球一个皮球怕是爆炸了似的，没劲了。出现这个毛病，出现这个毛病以后，什么活也不能干，走路都急不得，赶快坐下休息休息，浑身没劲。住着楼吧，要住着4层楼，下去啊还慢慢的行，上来得歇2次才能上来。从做了手术以后，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事业都完了，给自己的儿女造成了一定的压力，没少操心。他们给我买这吃，当这里看那里看，都治不了，对他们也造成了一个精神的负担。我不愿意出去以后啊，在家里没事，我经常爱听收音机，开开收音机，听着也古老讲着这个100多年的这个历史了，还能恢复本源。我认为这么大年纪了，不会有错的，所以我听了一个月，我也试一试看看。结果我打了个热线，是10点的时候，一个赵老师，他给我回了个电话，他说你给胡家老膏打热线的，我打来，他问我这个情况，我简单的给他说了说。他说行啊，你这个可以啊。最后他问我你买多少盒，我说我买1个疗程的，我就定了1个疗程。 4天就是给我送来了，打开一说明一看，我的中午就在我的吃好了，早上出来接手，突然发现我这个大便成型了，说拉肚子就拉肚子，我这个大便不成型确实很痛苦，一天接手有时候接2次至3次，一吃的东西不好吃接着就接手，结果你吃屁屁鱼也不管事，哎，大便早上接着就大便成型了，哎呀我特别高兴。原来我接手啊，接完了手不到我几分钟，浑身就感到泄气似的，一个气球啪爆炸了似的，浑身都也没精神也没力气了，我这个嘛没有了，消失了，哎呀和平时一样的感觉，也有力气，还是那个样，没有原来那个毛病了。哎呀这两个事我特别高兴，哎呀真是解决我多少年的问题啊，确实我感到是真管事了。我这个锻炼还增加了，接了手以后的疼，体重我现在降了5斤了，我疼了疼，我就感到在吃了这个，我吃这个血压，我没吃，去年做了手术，血压达到高压70，低压40度，现在经过这个血压上来，高压85-86，低压50左右，我每天量，家里有血压表，感觉这身体有劲了。也恢复了元气，精神头各方面都好了，也不妨是晕了。现在坐上4层楼不用歇的，有时候我拉着个小车还上来了。原来人家4层，你得再走到第2层上得休息休息。现在不用休息了，一股劲儿的跑上来。我每天出去散步，一天得达到10000步，给这个儿女减少了负担，我也高兴，儿女也都挺满意。最后呢。我要祝愿让更多的得到很大的祝胡老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万事如意，谢谢胡老。
0: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3: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5: 我是刘医生，今年80岁了。我原籍是河北省沧州市，沟店铺乡刘表村。我是高高的，一夜睡眠晚上睡觉不入睡，没这么快，时候就是一虚虚的，有时候睡不着觉。第二，觉着脑袋一拱难受吧，就知道了血压高了。就赶紧吃个降压药，就吃一天，觉着没得下去了，我就不吃了，因为我不愿吃药的人，就是那么时时放放的那么吃药，我是那么个情况。再一个是有时候两腿，说不定怎么着抽筋儿，还没到这个发青的那个程度，不过是血流不好，我那么那咱们这。静脉曲张在这个脖子盖上的一块下的一块，再一个是左边上右一旁，左边 猴急啊发麻，一直顶后脑勺，再就是胳膊腿的手脚，早上起来吧是手脚发僵，这是说，再是拉了血液，我根据我的老爹那点流口水倒的那个血沾，我怀疑是可能有关系。这现在得这病的这个俺们这个地区啊，现在我听到胡老的这个讲话，他讲的太好了，我是入迷了。我认为他讲的很实在，不是糊弄人的。一个是啊，回馈的很好；一个是老高确实很高，没病可以养生，方便。八十岁的人没听你说，听了一个多月啊，我就下决心给买了20片。吃了以后，4-5天就有入睡的感觉，入睡快。看着看电视，哎，咱们就睡着了，睡着10点到11点之间，咱们就醒了吧。这一看不早了，赶上关电视吧。关个电视还是早一点的，很快的就入睡，一觉就睡到5-6点钟了。这个睡眠的时间长了，这一宿我睡6-7个钟头了。原先没睡那么多，又加强了我信心，手脚发热乎了，手脚更有力气了，135左右，一压是85左右。我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干那么凉凉，就是这么个情况，血压很稳定，血降压一点也没到，没到过3年以后好了，看着70%了吧，现在可以说不那么重的厉害了，不疼了。脚嘛，左边的后背嘛，流口水的情况，我身体很健康，都没有了。我不去大医院，不叫小孩没赔罪，我也不受罪。我一年喝个3000-5000的，我想办法来这老高喝。我还能干活，能自力更生，跑半街我都能行，我都没放弃。50-60岁的小伙子，他当不着也干不上我，我给我教他着，一定是80岁的人了，有这个能力在农村来说很少见，这不就挺好吗？这都是功劳。我从思想感谢胡老。他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值得我们学习的。最后祝胡老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特别感谢胡老，谢谢。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6: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3: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2: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3: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7: 胡老你好，我是大连市干警区，我名叫沈淑华。哎呀，我今年80岁了，我从30岁腰腿就，你说走道走，经常都趴着走。看个道没有人往前爬两步，什么药都吃到，是榨干汁啊，是拔罐呢、啊，反正是越治病不好怎么样越多，哎，都跑上丹东去治，管哪治，治完了家没到半年又，现在台上都是大包啊，那个脚脖都肿的，这次哪一份药我你连点反正是哪场有药哪场买。这辈子这次一点药都舍不得买，正买药吃，正买药吃，怎么吃也没有用，也许就不睡觉，咱到3-4点钟啊能睡10分钟，就那么样。你说我也是，哎呀妈呀，也活这么个岁数，有一点不睡觉我挺反正，哎呀妈呀，挺了4-5天，我就觉得哎呀，就按照胡老这个岁数哈，说这话不是骗人的人，这辈子这次给我骗怕了。走上医院怎么样？进那个大医院了，还没能怎么的，按气不气，按气不气，下门前早啊！我说哎，我没同意你就给我按呐，不按，我都70岁，死不是年轻人，我气的啊！你不按怎么样？我这就不信理你了啊！检查给那个谁也的管擦这个胳膊上，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那个我告诉你啊，有危险，要擦上擦不上，要当时就啊。啊，我检查，我已经我从农村那么远下来了，咱检查怎么样？检查完了什么也不告诉我，也不给我药，哎呦我的天啊，给我气的，我给电视台都找去了，给他怎么给他逮着电视台去？我走吧，还我不和他俩，我明天我就出院，我不跟人住了。然后他们讲的是他挣奖励钱呢，说这的按个气过去丢，哎呀，管怎么的咋的？一上医院住几天啊，回来家不好到就觉得这个身都瞪硬瞪硬的，就是2年都怎么地儿不敢，一天天吧单身鬼玩，也是什么的，就是吃那些东西吧，都有些我都叫不上来名，哪场有什么药都买，但随着买这个买，当时也觉得买能不能好走，哎呀，我这次我这么大岁还我不太说话，真的没过半点就是。你这样啊，我怎么躺9点钟躺，10点也不睡，11点不睡，哎呀，就11点不睡就玩完了，住会儿一边，住会儿一边下地，他们又一趟了，一遍一遍的尿啊，一样的天冷，赶到3-4点钟了，睡5-6分钟觉，就那么样， 哎呀，头晕的，迷糊的，也就是没有胃，上三水儿，这的，哎呦我的妈呀，中动不动就胃都觉着要着火了，啊，我两边上现在坐的骨头都那个觉都流下去了，疼出刚才说吐出的，但那个的吃了，我怎么觉得五六天，我看我刷碗我都六只站了，就刷碗，哎，我怎么还有没疼？刚刷完碗，哎。我就这么又没疼，哎呦，这次高兴，谁知道老头子上火有病，快那歇死，三四天也不能吃饭。我就寻思我给他点喝，哎呀，不喝不喝，好，我说你还能吃饭？哎，那干脆说管呢，我买的反正不止十来份儿，就没有一份儿呢。这帮的就胡饶这份儿，这个服务态度这么好的，这次感谢胡饶。我就打个电话送来，哎呀，太好了，真的！我在这吃这个的，喝这个胡家老膏，每天都得吃药，这从十天再就没药呢，是都不能走，腿呀，你走，哎呀，走三步五步的，我就得搁这站一会儿。现在都走，也能带些。以前我都有两个月没敢喝水，我腿都干裂了。我因为什么？我蹬不下。蹬下就疼死了，蹬下起不来，哎呀，蹬下起来就哎呀就没有感觉了，以前都能拿大高凳坐了，这一会儿就地坐都能起来，太感动人了，真的，我这次做梦没想到我能，这个岁数买那个有这个，感谢胡饶，感谢这个，我给鞠个躬，给胡饶鞠个躬，祝福胡饶平平安安，啊，为百姓服务。
0: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3: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8: 大家好，我姓吴。我叫吴恒华，是一个82岁的老太太。我是湖北省武汉市的，已经1年3个月了。我很开心。首先说一说我在56岁被诊断。到现在已经26年了。2017年，我整天头晕，走路像踩棉花一样，我很害怕。2017年，一年之中，我5次，时间最长是15天，最少也是10天，一年到头就跑医院。我的头不昏呐，每天我的感觉就是神清气爽。再说我在2015年夏天高温的时候，我开着电扇睡觉， 第二天早上七点醒来，身上盖着毛巾掉地上了，我被电扇吹了一晚上，我不能动了。然后我的女儿把我送到武汉市中心医院检查，当时心跳是一分钟，最快的时候是医生让我马上住院。我心感觉没有，胸口那个上气不接下气。我仔细的观察，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五个月、六个月过去了，都没有了。我高兴的对我的女儿说，我觉得胡家老高，我现在在医院检查，我的那个时候是 5.5， 24年的12月份 5.4， 然后呢我很开心呐，我每天是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普通的家常菜我吃得有滋有味，很有胃口。晚上躺在床上，我很快就睡着了，每天都有深睡眠，我每天大便一次，很通畅。我的感觉是什么？听胡老的讲课，我增长了知识。以前呢，我对中医中药我什么都不懂，听了胡老的课，我感到中医中药的博大精深。没有胡老的讲课，我真的什么都不懂。我们这些老百姓呢，能够经常听到胡老的讲课，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享受，每天神清气爽。感谢胡老，我相信长期坚持，我一定会。希望胡老啊健康长寿，谢谢胡老，再见。
0: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他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他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他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他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九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八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工商银行智享加 1.0 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5: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4: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5: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6: Cube Music 音乐魔方。

0: 天早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